0: 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 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7: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8: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5: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0: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9: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11: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9: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2: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9: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

0: 以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2: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5: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4: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6: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 王宏伟、简化肥、简农药。

0: 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
1: 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5: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4: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

0: 过去七天，俄军控制五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Avoid.
4: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扶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士兵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师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蔡依林说，我知道你很难过，可现实是，没有人知道，我也很难过。

如果让你在朋友圈分享一首歌，你会选择到哪一首？凌晨两点，如果还有人在朋友圈分享歌，大概是不敢点开听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他不是单纯的在听歌，而是希望有人能透过那首歌读懂他内心的一些微小的情绪。凌晨两点，我在

0: 凌晨两点。
1: 有些人，有些故事，注定不会有结果，但是心里一定会留下很深的印记。毕竟深爱过的人怎么可能轻易的忘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接下来要为你推荐的歌听着让人感觉时光荏苒，即使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但还是要装作若无其事，表面上云淡风轻，

及回头吧，举杯隐隐作痛。一个人走，一个人太久，寂寞也自由。人潮汹涌，却无人相拥，爱总无疾而终。有多少人侥幸能成功，想想都

可惜时不与我，错过终究不可避免，但你的名字是我一生的意义。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晚安，那个爱而不得的人。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

0: 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1: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0: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2: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5: 那谁是第一呀？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之前，全国首个 AI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6: 发新生。
8: 我们所在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以下的时间为大家送出的内容是与一位科学家的访谈，他是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原副校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原理事长、国际信息研究科学院院士钟义信先生。了解了他的传奇人生，同时也和各位讲述了有关咱们国家在卫星通信以及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一些过往故事。
10: 我们欢迎钟老做客我们的节目。钟老您好。
11: 您好，谢谢，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你们两位来聊聊有关人工智能，还有我自己的这个经历的一些情况。
10: 对，刚才您说到跟我们两位，还有一位是我们记者，欢迎。
12: 大家好，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来跟钟老聊一聊。
10: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之前有没有跟如此高龄的科学家这样录过节目？
12: 我没有，钟老师啊，是我接触过的最大咖的科学家了。就是用咱们现在年轻人网络上的一个话，就叫做天崩开局。
10: 等等，什么意思？什么叫天崩开局？
12: 天崩开局就是可能出生的时候或者一开始时候手上这把牌挺不好的，挺差的。钟老师据我了解，他出生是1940年2月份的时候，
11: 对，
12: 是出生在江西的农村，广东和江西的边境的农村啊。
10: 1940年，那那个时候应该是兵荒马乱的一个年代，
12: 对，
11: 没错，没错。
12: 对，咱听听钟老师怎么讲这个天崩开局。我觉得钟老现在心态特好，得把这天崩开局先讲喽，才能让知道就是原生家庭其实对人的影响，我们后天是可以去抗拒它的。
10: 哎，你这个大问号画得特别的好，我们听听钟老讲讲这个故事。
11: 这个故事对我来讲真的是影响一辈子的。因为刚才讲这个蔡说啊，我们在40年生活的那个年代，我那家乡啊，3号就是广东。这个过去旧社会啊，解放前啊，山里往往是藏着很多现在叫土匪，那时候叫贼人啊，这种情况。所以经常我们的小村庄经常会有贼啊从那边过来抢东西，抢人，抢人主要是抢儿童跟妇女，而去贩卖。
12: 真抢？
11: 真抢。这个
10: 你没表演啊，
12: 有点难以想象，就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
11: 现在是很难想象有这种现象了。但是那个时候兵荒马乱，就是你讲的，有这个流寇，有这个国民党的兵打了败仗，逃兵、散兵，都会成为这种土匪，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山区，应该说是不奇怪，因此很不安宁。但是非常巧，我家隔壁啊有一个老爷爷，特别会讲故事，讲了很多这种老百姓当中流传很广的故事。其中啊有一个故事啊真的把我打动了。
10: 什么故事啊？
11: 现在咱们都叫西游记，刚才讲六小龄童啊演这个孙悟空的。他讲不是这么讲，他就说猪精的故事，猴精的故事。
10: 哦，
11: 是这么讲的。
10: 嗯，
11: 那么其中呢讲到这个猴精啊，他说他有三件宝贝，一个千里眼，第二个顺风耳，第三个还有个万灵脑。 千里眼顺风耳呢，让他很容易啊就知道这个远处要发生的什么事情，特别那个事情跟本地的安全有关系的话，很早就得到这个信息。然后呢，利用他的万灵脑，针对这个信息，他就可以制定一个方案，怎么样来在这样一个危险情况下啊，制定战胜敌人的策略。
10: 嗯，
11: 哦，这个就很让小孩啊非常动心。
10: 嗯，
11: 因为我们村庄不安宁嘛，我就想，如果我也有这三样宝贝，
10: 嗯，
11: 哎，这个贼人呢还没出动，我就已经知道他了，来多少个人，有什么装备，是吧？是很强还是比较弱？那我就可以制定一套策略，保护乡亲。如果他很弱，我们就可以去打败他。
10: 对，
11: 如果他很强，我们就可以躲避起来。所以啊，就对这个千里眼顺风耳、万灵脑，从小就在心里头变成了一个非常向往的东西。
10: 您就希望自己具备这个能力。
11: 对，最初我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幻想。
10: 嗯，
11: 因为真的那个故事并不是现实的东西啊。
10: 嗯。那包括您在成长过程中，比如说家庭的一些变故，家里亲人的一些变化，
11: 对，
10: 这个对于一个人童年幼小的心灵应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11: 是的，你看我6岁就上学了，
10: 嗯，
11: 7岁还没有到，没到学期末，我母亲去世了，
10: 嗯，
11: 那时候我家里只有我跟母亲两个人，三口之家啊，父母跟我，
10: 嗯，
11: 父亲呢，我还不到1岁就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
10: 嗯，
11: 所以家里就是孤儿寡母，我们两人。7岁母亲去世了，那么我就念不了书了，去放牛啊，养鸭子啊，干农活啊。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觉得哎呦这是苦活，那时候觉得很新鲜。比如你放鸭子，
10: 嗯
11: 啊，这个鸭子呢会有狐狸来这个叼鸭子啊，那么你要想办法怎么样来保护这个鸭子。
10: 嗯，
11: 放牛，牛也有各种各样的习性，
10: 嗯，
11: 有各种脾气，你要知道这个牛喜欢吃什么草，牛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觉得很新鲜。
10: 可是那个时候7岁的孩子突然没了妈妈，
11: 对，
10: 您不觉得没人保护您了吗？
11: 有，这个呢就是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打击。好在呢我妈妈没有了，然后我的伯父，
10: 嗯，
11: 虽然他过继给别人了，但是呢他就把我这个叫到他们家，等于跟他们家过生活。
10: 哦，
11: 所以这样呢我还等于有一个家，虽然不是我的自己的家，
10: 嗯
11: 啊，
10: 但是至少生活没有问题。
11: 这个，对，
13: 所以您这中间是失学了2年吗？
11: 这是失学了，一直到48年底，
10: 嗯，
11: 我父亲又回来了，
10: 嗯，
11: 大概是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把国民党人

0: 解放了，
1: 嗯，
0: 解放军就问他，哎，你呀是愿意留下来当解放军呢，还是要一回家？我爸爸因为40年，我不到1岁吧，也就40年的样子就抓走了，到48年8年没回过家了，
1: 对呀，
0: 而且那时候文化又很低，写信也音信不通，所以我父亲就说，我离家8年，家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要先回家，这样呢就给他路费呀，开路条啊，让他回家。回来家里一看啊，妻子已经去世了，儿子呢也失学了，所以我爸是很难受。但是呢，他因为正值壮年呢，所以他就说我们还是回自己家，而且让我继续上学。所以我那2年没上学，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就是不愿意跟在后面的人上学。我说跟我一起上学的人上到哪儿，我就跟他去，
1: 这就是
0: 跳
1: 跳
0: 级，
1: 级了。
0: 就跳级。
2: 那就相当于直接上了3年级
0: 对
2: 哦。
0: 了，对了。
1: 那什么学业啊，都能跟得上吗？没问题吧？
0: 那时候小学啊，就那个功课好像你学不学，很快就容易弄会，
3: 还是学霸，
0: 不
1: 学
0: 是
1: 霸的基因很
0: 太
1: 早就
0: 简
1: 体现
0: 单，
1: 出来了。
0: 那个1年级、2年级、3年级这个很简单，
1: 那
3: 那
1: 接下来生活就步入正轨了。
0: 对，就是跟着我父亲，但是后来又出现问题了，我父亲48年回来，到了1954年，那时候我已经念上高中1年级了，结果父亲也去世了。我的估计啊，就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当兵啊，长官老是打人呐、骂人呐、什么，还有打仗啊这些，所以他身体一定是损害比较大，所以到54年也去世了。
1: 哎呦，
0: 去世以后呢，我的感觉还就回家呗，回家种地呗，是吧？
1: 那您不觉得母亲也没了，父亲也没了，
0: 母
1: 自
0: 亲也
1: 己
0: 没了，父亲也没了，
1: 很
0: 我觉
1: 孤
0: 得
1: 独
0: 命
1: 吗？
0: 运很苦。
1: 对呀。
0: 但是呢，那个时候觉得好像也总能往下活嘛，对不对？活路还是有的吧。
1: 就您为什么会有这种乐观呢？就孩子在世界上没有了最亲的亲人，您依然觉得生活没有问题，
0: 哎，
1: 然后未来还有希望。
0: 我就觉得我有将来，如果我长到了这个顺风耳、千里眼、万里脑，我总能够让自己能够活下去。
3: 这个相当于一种信念，就是人有信念就能一直支持下去。
0: 对，我就不觉得这个人好像一定到什么情况就活不下去了。
1: 就哪怕说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来，可能他是一个小朋友当时的幻想，但是幻想也是一种信念。您就是真觉
0: 也
1: 得
0: 是一
1: 自己
0: 种
1: 要
0: 力
1: 去，
0: 量，也是一种力量。对，
1: 也觉得自己一定可以找到顺风耳、千里眼，就为了这个就一直坚持下来，觉得生活还有希望，我还有奔头。
0: 有希望。但是呢，这2次失学，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啊，结果是不一样的。就第一次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就干活去了，念不了书了，用现在的话叫辍学了。第二次呢，我本来就是觉得我就要回农村了，但是呢，我的班主任呢，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人这个名字我现在都记得，蔡恩顺，跟你一样，姓蔡啊。这个人是个共产党员，为人特别好。他知道我这个情况以后啊，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别着急，我呀向学校的党支部汇报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帮你解决困难。所以呢，我还没有卷铺盖卷回家，哎，他就跟党支部汇报了，那个学校就告诉他，这个学生学习成绩很好，很优秀，就是又顽皮又优秀，是这么一种人，很调皮，这个比如上课啊，老师特别上历史课，我这底下就有另外一本小说，因为他讲的历史啊，讲的我都会了，我看小说就把比较隋唐啊、唐宋元明清啊，看了好多这种书，就我这个人性格就是爱看课外书，所以很调皮，但是成绩又很好，所以他们就说给中医信甲等助学金，甲乙丙丁就最高级的等级的助学金，
1: 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
0: 对，一个月啊，有15块钱在中学，9块钱伙食费，还有6块钱。对我来讲，我就这6块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呀、买牙刷、买牙膏、买笔记本、买铅笔、买纸张，用不了那么多钱，也不是天天买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啊，一点都没有那种好像过不下去啊、苦啊、悲哀呀、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反而感觉到就是我呢，应该集中精力，好好学习，因为是共产党新社会给了我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应该把我所学都应该还给回报共产党和新社会。我真的就下决心，我就一定好好。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对啊，
2: 灿灿你看过吗？
3: 看过看过
2: 啊，我们共同的记忆。
1: 对，这个电影它就是描写了一个解放军这个小分队到这个长江南啊，侦察了国民党部队的装备呀、人员配备呀、各方面的一些情况。
2: 嗯，
1: 然后呢就把它利用报话机传到江北的解放军指挥部。
2: 对，
1: 哎，然后指挥部呢有针对性的就是部署我们的兵力、安排我们的策略。
2: 嗯，
1: 所以这个报话机就是千里眼顺风耳啊。
2: 嗯，
1: 这个是后来物理课的老师告诉我，他那个东西啊，你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线电报话机，是一个通信设备。
2: 嗯，
1: 哎呦，这我就想，哎，现在看来现实世界就有这种设备。
2: 嗯，
1: 使得你能够看得很远，
2: 嗯，
1: 听得很远，
2: 嗯，
1: 是吧？所以呢就对这个报话机啊感兴趣了。
2: 嗯，
1: 这样呢等到我考大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向往的那种通信设备啊，
2: 嗯，
1: 在北京有一个大学啊、你可以报考。这个班主任挺负责任的，他说我跟你查了一下，北大没有这个专业，清华没有这个专业，就是一个新办的学校，1955年刚开始办的，叫北京邮电学院。
2: 嗯
3: 嗯，
1: 有无线电通信与广播这个专业，通信广播就是报话机这套，包括广播系统，
3: 还和咱们广播有关呢。
1: 哎，这就是咱们这个广播和通信吧。
2: 嗯，
1: 是吧？广播把声音发出来就可以很远的都可以听到。
2: 对，
1: 通信呢也是远地通过报话机，
2: 嗯，
1: 把远端的情况可以传过来，这样你就是等于是你自己有了千里眼顺风耳。
3: 嗯，
1: 所以这样呢我后来就真的就报北邮，那时候只有三个志愿可以填，所以我就是北京邮电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邮电学院，三个志愿全拿。
3: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对了，
3: 然后就成功了。
2: 但是您不怕如果这个学校没录上，可是这次高考就彻底失败了？
1: 哎，那是我有信心，我觉得还可以。我在我们那个叫龙南中学啊，
2: 嗯
3: 嗯，
1: 到了高三有一个记录，我大概是我们同年200人毕业生，
2: 嗯，
1: 当中最好的、
2: 学霸，
3: 是
2: 啊，所以很有
1: 那时候没这词儿，
2: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百分制。是五分制，
2: 嗯，
1: 我大部分主要科目都是五分，
2: 嗯，
1: 啊，只有少数的四分，
2: 嗯，
1: 所以呢，成绩比较优秀，
2: 嗯，
1: 所以有信心一定能够考上。
2: 后来就顺利考上了吗？
1: 对，真考上了，57年就考进北京邮电学院，
2: 嗯，
3: 那时候您才17岁，正常我们考大学都18，
1: 北方大概18，南方就17岁就可以，南方他6岁上学。嗯
2: 哦，对，
1: 并不是6周岁，
2: 嗯，
1: 实际上是5周岁多一点，
3: 嗯，
1: 而且我中间又跳过级，
2: 嗯，
1: 所以呢，我到北邮念书是17岁，
2: 呀，那您今天说来这是神童啊，那么早就上大学了，而且学习成绩这么好，
1: 够早，这个现象在南方很普遍，对，
2: 因为当年那个
1: 对
2: 年代嘛，就是还打仗。
1: 对，
2: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大的事件都在发生，
1: 对，
2: 其实它对一个人完成自己的学业，它影响是蛮大的，
1: 是的。就是经过5年在邮电学院学习，
2: 嗯，
1: 哎，我自己觉得千里眼顺风耳，我用一个机器做出来有这个能力。
2: 您小的时候应该也是吃过很多的苦。
1: 没错，而且这个呢对后面的人生成长啊，
2: 嗯，
1: 我觉得非常起作用。
2: 嗯，
1: 哎，人小的时候那个苦都不觉得苦，连苦也觉得好玩。就在那个时候农村呢 啊比方去放牛啊，养鸭子啊，去干农活很好玩，因为
3: 都
1: 很新鲜。这一点我觉得对我后来在研究人工智能当中碰到很多困难，
2: 嗯，
1: 碰到很多难题不好解决，哎，我不觉得它是困难，
2: 嗯，
1: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拦路虎，
2: 嗯
1: 啊，我应该去想办法去解决，这样一种状态呀、就是小时候养成的。
3: 嗯，说教育啊，我就想特好奇，您小的时候有没有挨过父母的揍？比如说因为学习。
1: 挨过，
2: 钟老说自己小的时候很调皮是吧？
1: 很调皮，
2: 调皮到什么程度？
1: 你看我跟我妈妈两个人过日子是吧？爸爸已经被抓走了，所以小时候呢，我在家做饭，比如做早饭，
2: 嗯，
1: 妈妈下地干活，做好了就得喊妈妈回来吃饭。结果呢，我隔壁邻居的小朋友，
2: 嗯，

0: 经常会过来叫我，哎，这个你做饭呢？停一下，我们那个先玩个游戏，特别好玩。哎，其实我的饭还在做着呢，就他自己一直在做，烧着呢，我就跟他去玩了。等到玩，人家都去叫爸爸妈妈吃早饭了。哎呦，我说还有没有做好啊？回头一看，全烧焦了，
1: 哈哈哈哈，
0: 都变炭了。
2: 还好没有房子没着。
0: 哎，对，房子没着火。这个呢，妈妈回来，妈妈也觉得，怎么别的孩子都叫回家吃饭呢？我们家的孩子怎么没叫啊？哎，回来一看，我还在那玩呢，玩得挺起劲，锅台上东西都糊了，都变炭了。好，抓住我就回去，绑在这个楼梯上。
1: 哇！
0: 哎，农村那个上楼啊，那个楼梯没有这种楼梯啊，就是两根棍中间夹几个挡板啊，就踏着这个挡就上去。当然，这个梯要有一定的斜度，把我绑在梯子上，啊，然后就打，啊，干嘛你啊，做了半截不做完就去跑着去玩，啊，一定要有始有终，把一件事做完做好了，才能玩别的。
1: 对。
0: 痛打，有一次真把我吓坏了。打了还不算，拿一个菜刀在旁边磨。我说你要是再弄的话，我就给你
1: 这
0: 来两
1: 上
0: 下。
1: 硬茬了，
0: 哎呦，我的妈，再也不敢了。
2: 所以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因为做饭烧火过。
0: 对，
1: 啊，这是另一个层面的教育了，让人印象深刻，来一次就一定要记住。
0: 为农村的教育是不怎么太讲道理的，反正你做得不好就得治你，让你记住，以后不能再犯。
1: 对，所以这个战略威慑就一定要产生强烈的记忆。
2: 还有一个好奇是这样，一般儿子和父亲的关系都比较的一般，因为两个男人到了十四五，父亲到了37、8，容易产生对抗。再加上您的父亲可能是从8、9岁才回来，之前你对他不熟啊，然后呢还沉浸在这个母亲去世的悲伤当中。然后你父亲回来之后，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情感交流？
0: 第一，父亲回来了非常好。有家了，啊，原来没家，在伯父家里，总归不是自己的家，所以有家了很好。当然，我父亲呢，因为在国民党那当兵，有时候我跟他想法不一样，他也会打我啊。这时候我就有招了，我说：“革命军人个个要老七，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不惜打人和骂人。”等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我父亲一看，小子还会用这个来教训我
1: 反向
0: 啊！
1: 输出。
0: 哎，就
2: 好
0: 真的
2: 聪
0: 不打
2: 明，
0: 了。
1: 真的好聪明啊！就是不会采用正面对抗，
2: 对对对，
1: 但是
0: 唱
1: 会
0: 歌，
1: 采用更高一个维度的压制。
2: 非暴力不合作。
0: 哎，我爸爸也是哭笑不得，显然是对他进行教育，但是又不是真的居高临下来教育他，而是我自己唱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 科学家 小的时
0: 调
2: 候
0: 皮，
2: 调皮，不是那种书呆子型的。
1: 对，但是这个您有没有回来想过？比如说，就是因为您的这种性格，就非常的活跃，甚至调皮，它给您后期成长有一定创造力，就是这是创造力的源泉。然后这也是成为您，比如说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源泉。您有没有想过，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比如说现在啊，这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他们可以更顽皮一点，可以更有自己的一些主意，
0: 对，就要提倡多元化。
1: 对吧？
0: 我觉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老师有一个做法很好，比如一个几何证明，那么规范的证明是有标准的，但是鼓励大家用不同的方法来证明同样的结果，哎，这样就让大家有很多思考，知道要达到一个目的，不一定只有一条路，可以有多种方法可以走到那个目的地。
1: 我们刚才好多都跟教育有关系了啊，
2: 对，
1: 这是我们今天谈话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其实讲下去，我们可以谈更多的内容了。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不然再切换一个领域，
0: 好
1: 这
0: 啊，
1: 个领域我特别的感兴趣。
0: 好，
1: 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您在后来上了大学以后，包括后来再继续深造的阶段，还曾经给周总理写过信。
0: 对。
1: 哎呀，周总理啊，在我们每个中国人成长的这个记忆中，他都是一个特别有符号化的一个象征。您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想到给总理写信了呢？
0: 对，这就是一个特定条件，也是一个机会。
2: 这是哪一年呢？
0: 1972年，尼克松访华，带来地面站，就是卫星通信的地面站，他呢可以把自己的活动啊，通过这个终端，经过这个地面站，直接上卫星，发回到本国，到美国啊，完全不通过中国的通信。

0: 不走你的网，因为走你的网等于是我的信息，你就可以掌握了。
1: 嗯。
0: 总理这个人是特别的机灵的人，他就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啊，我们的总理到外国去访问，毛主席到俄国也一样，
1: 嗯，
0: 去访问的话呢，所有消息都要通过外国的通信网把信息
1: 哦，
0: 传回中国。
1: 比如说毛主席
0: ”
1: 去苏联访问，要发电报，得要用他们的电报机
0: 要
1: 发。
0: 从苏联的网络传过来，咱们才能
1: 哦，
0: 收到。所以总理说，这个对我们的信息安全和主权
1: 嗯，
0: 都有非常大的威胁。
1: 嗯，
0: 所以他就想，我们也要做卫星通信。
1: 嗯。
0: 哎，那么他就打到邮电部电话，就问我们能不能够做卫星通信。邮电部说我们没有做过卫星通信，所以现在还不清楚。邮电部，但是他有个责任，他说我要回答这个总理的咨询。回答了以后，总理在政治局就要正式提出这个议案啊。结果呢，邮电部就说我只能组织一个卫星通信技术的调查组，看看我们国家的能力怎么样。那么就把广电、邮电、电子、七机部就管发卫星的嘛，还有外交部，外交部是作为跟着领导出访的用户，让每一个部门都有科技司，里头有这个科技的处啊，抽调干部组成调查组去调研。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居家用火用电用气量大，家庭火灾风险较高，关注消防安全，预防居家火灾。一，利用电器炉火土炕取暖时，要与周边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不在电取暖设备覆盖晾晒衣服。二，随意丢弃烟头容易引发火灾，杜绝卧床吸烟。三，要熟悉楼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逃生路线，确保发生火灾快速安全逃生。如遇火灾，不可贪恋财物，迅速逃生。四，使用存放酒精不宜过量，并密封严实。购买烟花爆竹应远离火源，热源存放。五，一旦发现火情，应拨打110、119报警，及时扑救初级火灾。
7: 三国时期，吴国有位大将，姓吕，名蒙，能征善战，唯不喜读书。一日，孙权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8: 蒙，你如今身居要职，不可不学呀。”“
9: 头，军中事务繁忙，没时间呀。”“
8: 嗨，你忙我更忙，但我还经常读书，读书好处多呀。”
7: 于是吕蒙开始发奋读书。不久，鲁肃在和吕蒙商讨国事时，惊讶地发现，
10: 蒙，你现在的才干和谋略不再是以前那个吴下阿蒙了。
9: 哈哈，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呀。
7: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读一本好书，赏几句诗词，感悟人生，启迪心灵。
11: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朝中一位武官洪信，洪太尉领了圣旨，带着丹诏、御书、香炉，去江西龙虎山请张天师，回到东京汴梁城开坛做法。可是历尽千辛万苦，费了好大的周折，结果到了山上，见到了一位小道童。小道童对他讲了：“洪信，洪太尉啊，你的使命完成了。”我家天师早就奔东京汴梁城去了，你呀就回去吧。啊，使命已经完成了，挺高兴，可是心里边憋着一肚子气。生谁的气呀？生你主持真人的气。你看看，你就告诉我，天师早就知道信儿了，驾着仙鹤走了不就得了吗？我担惊受怕的，又吃了三天素，又穿老百姓的布衣麻鞋，费这么大的力气，结果没见到天师，还差点没让那只大老虎和花蛇把我给吃了。他呀就想回去见到主持真人出出气。他顺着原路下了山，这上清宫的主持真人很热情的又接待了他。洪大人呐，你见到我们天师了吗？ 什么天师地师的，就碰见一个小道士，道骑着牛，那底儿吹的倒不错。他说呀，我的任务完成了，天师 早就驾着仙鹤走了，都快到东京汴梁城了，你这不白溜我一趟吗？啊，哎呀，大人您误会了，您说那个小道童那就是我们天师啊。啊，真的？那还能假吗？哎呀，他就是你们天师啊。是啊，红心红太尉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啊。可是既然人家天师已经走了，那他确实没什么事儿了。这回啊，他跟主持真人的态度也变过来了。这主持真人一看红太尉啊，必定是钦差大人呐，那得热情点啊。

和这些小道士做了好些好吃的素食，招待他们这些人一番，然后对红心讲了：“红大人呐，这龙虎山可是道家的仙境啊，这山和水呀，那简直美极了。你呀，既然来了，就在这儿宽住几日吧。”“好吧，那我就在这儿玩几天。”这红信红大人呐，受到了一场惊吓呀，真就想歇歇，领着手下的人就住在了这观里边。到了第二天，这红信红太尉游览了各处的宫殿，什么三清殿、九天殿、紫薇殿、北极殿、太乙殿、三宫殿，还有居邪殿。当来到最后一所殿宇之前，哎呀，觉得奇怪，就看殿门上用胳膊粗的大锁锁着，这前沿上写了四个金色的大字，是伏魔之殿。啊，洪太尉就说：“这什么殿呢？”“啊，钦差大人，你有所不知啊，这里关的是大唐洞玄国师封锁的魔王啊，每一代天师都要加一道封皮，子子孙孙谁也不可以擅自的打开呀。”洪太尉听完冷冷的笑了一笑：“呵呵，我倒要看看这魔王是什么模样。”他心里边合计：“这里边肯定藏着宝物。”这主持真人不干呐：“太尉呀，您可绝不能把它打开呀。”“什么？不让我打开？哼，我偏要打开。来人，把这个大锁给我砸开。”这手下的随从呼啦一下子过来了，是撸胳膊挽袖子，拿起了大铁锤，噼里啪嚓在几下子就把这大锁给砸开了。这主持真人怎么拦也拦不住，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把这封皮一张一张的都撕下来了。把这大门拉开之后，从里边呼冒出一股寒气呀，就看里边有一块王八驼的大石碑，碑上刻着四个大字：“欲鸿而开。”红信红太尉可乐坏了，他可下子抓住话把了：“嘿嘿，你看看，这就是叫我来打开这个殿，这里边的这些宝物就是为我准备的。你们这些道士啊，是狗屁都不懂，赶快把这石碑给我挪开。”这些人把这王八驼石碑挪开之后，再看里边有一块青石板。“快快快，把这块石板撬开。”这块青石板被撬开之后，里边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洞穴。就听腾的一声响，一团黑气由他里边就冲出来了。呵，这力气头啊可太大了，把那垫脚给掀开了一半，直冲向半天云霄，散成108道金银之光，先后分别落到了东西南北，是四面八方啊。这洪太尉被眼前这情景吓得是目瞪口呆。主持真人过来了：“钦差大人呐，你可惹了大祸了。这伏魔殿里边是历代天师关押的108位

魔神呐、啊，36位天罡星，72位地煞星啊！大宋朝当中，如果一旦出了君臣贼子，他们就先后转世到人间，要替天行道啊！洪太尉一听，当时啊，吓得说不出话来了。过了好半天，他一转身，这件事儿，回到京城，你们谁也不能给我说出去。谁要是说出去，我要你们的小命。好，我们保证把嘴扎住。那么这样一来，洪信洪太尉就没有心思在龙虎山待下去了，领着手下的人赶快回东京汴梁吧。这件事儿无非就是一个传说，也无从考证。不过呀，过了不长时间，这场瘟疫真就降灭了。这件事过去也就是40年左右的时间。大宋朝就到了哲宗年间，哲宗皇帝有个弟弟叫赵佶，排行老九，称为端王爷九代王。这位九代王人称风流王爷。怎么称为风流王爷呢？什么吹吹打打、写写画画，是玩玩乐乐，都喜爱，还组织了一个天下园的球社，就相等于现在的足球俱乐部。那么身边还有个爱踢球的亲随，两个人处得特别的好，如同一姓兄弟，是形影不离。这个人姓高，由于太爱踢球，他就起了个名字叫高球，在家排行老二。这高二啊，他是东京汴梁的一个臭无赖，结交一帮狐朋狗友，整天吃喝嫖赌抽，浪荡消遣，坑蒙拐骗，偷鸡摸狗，装神弄鬼。有人送给他10个字儿，是"金懒馋滑坏"，"阴毒损黑狠"。后边又给他加了个小屁儿，是"愣愣蹭蹭皮儿"。你看，就这么一个坏小子，他可有一脚绝活啊！踢的一脚好球，踢出那花活啊，什么苏秦背剑、左右开弓、凤凰展翅、鸳鸯戏水，这球踢的可挺漂亮，不亚于当今巴西队那国脚。要说高二这个人呐，你别看他是个小人，可是他极其的聪明啊。要说市面的小人，不等于都是傻子。别看他整天陪着九代王吃喝玩乐、踢踢球、画画画、写写字，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一步棋。就是他发现了哲宗皇帝没儿子。虽然年龄不大，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继位的只有这个九代王啊。要想让九代王真能有那么一天飞黄腾达，朝中还有一位向太后，一位向太后把持着朝政。他呀，闲暇之余就给九代王抠了耳朵。跟九代王讲了，哎，我说九代王啊，您呐，要记住，不管是春暖花开还是数九寒冬，您应该按时给后宫的向太后请安，显得您孝敬她老人家。九代王一听，我给她请什么安呢？她也不是我亲娘。哎，九代王，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将来决定您命运的就是这位后宫执掌实

元的向太后啊。他还真就费了一些口舌，把这风流王爷呀、给说服了。这风流王爷啊，到时候准点儿就按高俅的意思给向太后请安。那么在向太后眼中，这个风流王爷真就成了十分孝顺他的好儿子了。你看那尖子的尖字儿，上面一个小，下边加一个大，这个字儿就是尖子的尖字，上面小下边大，就是高俅这个小人物他看到了自己的一步，要靠上一个大人物，有他一抬举，不管我是什么小兵啊、小官啊，甚至是上蹿下跳的小人，我也能成为尖子，出类拔萃。我可以在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做到顶尖级的大人物。要说高俅这个人不简单呐，咱们说《水浒传》，就得说出点新的观点。高俅这步棋真就看对了。到了公元1100年，哲宗皇帝突然驾崩，也就是说皇帝死了。这皇帝没有太子啊，国家不可能一日无君。当时后宫是向太后说了算呢，向太后那当然得选择九代王了。因此呢，向太后是排除万难，册立端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宋徽宗。古语说得好，一人得道是鸡犬升天。这九代王登基之后，高俅可以说是青云直上，官拜太尉，大宋朝五官当中最大的官职，官居二品，兼经营殿帅，称得起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上下朝可以带好多个武士，前呼后拥，称得起兵层层甲层层，刀枪自来睡，是健体如马林呐。你看看皇上多重视高俅啊，他知道高俅不可能通过科举考试当上文官，那就当武官吧。宋徽宗召集在位，还提拔了蔡京、童贯、杨戬这几位小人，与高俅统称为四大奸臣。这古语说得好，乱子上座，这些小人得势掌权之后，大宋朝可就坏喽。这个风流皇帝每天不理朝政，朝廷是纲纪败坏，柴暴专权，遍地是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地方这些豪门恶霸仗势横行，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天下的英雄豪杰是揭竿而起，这真是官逼民反，内忧必遭外患呐。从此这大宋王朝是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灭亡之路。单说高俅高太尉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出身和名声都不太好，但是越是这样的人呐，越想显示显示，他想让手下的这些官员看看我高俅的本事。既然我这个小人物冒了尖了，那我也得敲敲山震震虎。一大早就来到了殿帅府，手下的这些谏官一个个都来参拜高俅高太尉。只见新来的这位高太尉坐在那儿，是一言不发，那两只耗子眼睛咔吧咔吧是滴溜溜来回看，就像扫描仪一样审视着手下这一个个的将官。
这将官一看这高太尉这么大的架势，当时地税府的大堂是鸦雀无声。只见高俅从桌案上拿起了花名册，是一一对应。对完了之后，他发现唯独少了一位80万禁军总教头王进。哎呀，这个王进不就是当年那都教头王生的儿子吗？那年这个王生打了我一棍子，我趴了3月呀。嘿嘿，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今儿个你犯到我手上了。啪的一下子就把那花名册摔在桌案上了。哎呦，这一下子下边这些将官呢，一个个是胆战心惊。这禁军总教头王进在哪儿？他怎么不来参拜我？军政司马上就站出来了。这军政司是个什么官呢？就是管理军中事务的官员，也就是殿帅府的行政干部。回太尉，王总教头得了风寒，在家养病，一直没有康复，已经半个月了。什么？一个小小的感冒发烧，就耽误了半个月，这成何体统？我看他要背叛朝廷。好大的胆子！立即把王进给我带到大堂。再说这个总教头王进，还真就是原来的老都教头王生的儿子。由于啊，王进的武艺特别高强，又忠于朝廷，那么他爹死了之后，他就当上了80万禁军的总教头。按现在的话说，起码也得是个将军，跟普通的教头不一样。普通的教头无非就是个武术教官。那么既然你是个将军级别的总教头，太尉来了，你怎么不来参拜呢？哎，这位王教头还真就有病了，感冒发烧。再说自己的老母亲身体也不好，在家呢一边养病一边伺候着自己的母亲。高俅、高太尉抓住这个理由，来个杀一儆百，官报私仇。可是王进哪知道这些呀，从家里边就被带到了殿帅府的大堂。在下王进拜见大人。王进说完这句话，偷偷的抬头一瞧，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他一看高太尉瞪着三角眼，认得这个新来的太尉不就是京城那小混混踢球那个高二吗？这种人怎么能当上殿帅府的太尉呢？坏喽，他当上太尉肯定得报复我呀，我在他手下没好日子了，弄不好这性命都难保啊。哎，算了吧，既然来了，我就先装不认识。王进，你好大的胆子，你个猎武人出身，得的什么病在家待了半个多月？我看你是装病，你还仗着你爹的势力啊，要知道你爹早就死了。哎呀，太尉，冤枉小人，小人不敢。哼哼，不敢？我看你是诚心和本官作对。刀斧手，在，把王进给我压下去。看来今儿个这80万禁

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7: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朋友们，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述了中日甲午战争的诸多细节及失败的原因。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勇，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古今之变：重塑中国近代史最关键的转型》。
8: 甲午战争结束了之后，紧接着没过几年就是戊戌变法，就出现了百日维新了哈。那么在百日维新当中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慈禧太后这边这个帝党和后党之争。那么百日维新它之所以只持续了100天，有人说啊，是这个慈禧太后不能放权给这个光绪啊等等等等哈。但是呢，您在《古今之变》这本书当中也提出了您的观点，比如说我印象当中啊，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不是准确哈，就是有是步子迈得太大了啊，不适合啊当时中国的现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那一场维新注定是失败的，注定不可能成功的，是这样。
9: 注定呢，可能是说的有点这个是后见之明
8: 啊。
9: 其实当时中国在这点还是相当有信心的，但是后来这种结局完全是偶然性导致的。
8: 又是偶然性。
9: 那偶然性导致什么？这是我其实做几十年的研究的，就是也颠覆了我们这些一般叙事所讲的道理。
8: 嗯，
9: 但实际上1895年之后，马关条约让中国人实际上是有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
8: 对，
9: 它不是割地赔款的问题。就割地赔款是一方面，痛心是很短暂的，
8: 嗯，
9: 很快就转化为就维新运动。维新运动一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发展，1895年开始办厂了嘛，
8: 嗯嗯，
9: 办厂的中国资本主义走的路径，其实给西方资本主义的路径都是一样的。就当你允许这个产权、私有产权合法化、正当化之后，他们很快就想到走个法律制度的变革。我的财产怎么保全？因此我们今天去研究1895年马关条约，1896年张謇这一波资本家阶级就开始研究日本的明治宪法。
8: 嗯，
9: 日本的明治宪法是1890年才公布，他们就研究明治宪法怎么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性。那么这个逻辑就是什么？就是从中国的改革是从这种产权的权利的这种立定和这种法律的保障开始，这是1895年嘛，96年，我们讲的维新运动就这么起来的。
8: 嗯，
9: 那么到1897年，这整个就维新运动保持一个很温和的这种状况在发展。
8: 嗯，
9: 办报纸、办杂志、地方自治、教育发生、新教育发生、京城大学堂准备开办，这都是很有序的进行的。
8: 对。
9: 但是恰恰在1897年底发生了一个是巨大的推动力的一个意外事故。马关谈判的时候是把辽东半岛一起割给日本的。
8: 嗯。
9: 但辽东半岛是中国什么？辽东半岛是满洲人的这个
8: 龙兴之地，
9: 龙兴之地，
8: 对，龙兴之地。
9: 因此，在谈判过程当中，其实李鸿章和清政府对这个事情是有过特别安排的。因为李鸿章去马关谈判之前，在北京待了9天，
8: 嗯，
9: 上午给这个军机处大臣谈，
8: 嗯，
9: 晚上就给外交官谈，就是外交官实际上跟李鸿章有过外交沟通，
8: 嗯，
9: 就假如哪件事我们怎么办了之后，外国人能怎么帮中国。
8: 哦，
9: 就有个应对，
8: 嗯，
9: 因此我们今天去看马关谈判，李鸿章给伊藤博文是谈了5次，
8: 嗯，
9: 5次的记录我们今天都能看到嘛。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能够拒绝的、能够不接受的，中国是不接受，李鸿章实在是不接受，但是给朝廷并没什么往来的密切的这么电报来往，因为当时也怕日本截留电报嘛，
8: 嗯，
9: 因为日本的特工也很厉害嘛，
8: 嗯，
9: 因此当时很多这个预案其实都是在北京谈好的，
8: 哦，
9: 皇帝有个授权，
8: 嗯，
9: 就你这样谈嘛。因为在这里边就开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后来我们讲的三国干涉环辽，辽东整个辽东半岛嘛，
8: 嗯，
9: 就是大连了，这整个
8: 旅顺啊，这整个那
9: 这个辽东半岛在马关条约的稿子当中签字的稿子当中，
8: 嗯，
9: 是把这个是割给了日本的。但是第二天，俄国、法国跟德国就三国干涉，直接给日本发了个外交召会，
8: 嗯，
9: 必须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日本就愣了，
8: 嗯，
9: 为什么还？没为什么，你就必须还，军舰都架在日本海了嘛。
8: 哦，
9: 如果不还就打。那么这样的就是后来日本在这种状态就给三国讲，那我还，我还了之后，怎么给我一个补偿呢？
8: 嗯，
9: 三国讲补偿是你给中国�谈。中国就后来花了3000万两输辽费，就付了3000万两的银子，辽东半岛就还回来了。
8: 嗯，
9: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隐藏了一个很重大的外交一个悬案，就这几个国家实际上是希望中国就能够像割让香港一样的帮助他们在中国某一个港口谋取一个位置。
8: 哦，
9: 因为他们也是几十年来，从1840年代、186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都向中国大量的来了
8: 商人，嗯，
9: 和投资嘛。
8: 哦，
9: 但是他们在中国的这个地方没有落脚点，他们希望能像香港这样能给个落脚点，但是这样呢，就中国政府始终从70年代开始始终没法去解决问题，因为这和中国人价值观有关，中国只能开疆拓土。中国没有办法把已有的土地割给你，
8: 割地求和那是不行，那是屈辱。
9: 南京条约割掉香港之后，实际上当时不觉得是问题，但后来引发了很大的民族主义的抗争。
8: 啊，
9: 就还是觉得你这个东西，老祖宗是给我们开疆拓土，结果你们这都败家子，
8: 嗯，
9: 把他们永久割让。因此，你看1842年之后，中国就找不到给外国人合作利用土地的方案，因此这种事一直拖到马关谈判的时候。我个人在读的资料当中，我就感觉这些国家帮中国是有代价的。
8: 那肯定的，
9: 就你要解决的问题，那中国也是没问题，事情结束之后我帮你谈。结果等马关谈完之后呢，实际上2年之后中国都没有去正面面对这个问题。因此到1897年的这个下半年，中国驻德国的使节呢，就是替外国人出了个主意，
8: 嗯，
9: 给中国交往应该是先斩后奏，这样才衍生1897年的一个大事情，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掉
8: 啊，
9: 这里面叫曹州教案嘛，
8: 啊，对对对，
9: 好像
8: 对，
9: 杀完之后德国高兴死了，德国皇帝就高兴得不得了，哇，终于找到机会了，因此当时这样的就山东这样一线的曹州教案呢，也让德国人就太平舰队就在太平洋嘛，在公海嘛，
8: 嗯，
9: 迅速就出兵占领了胶州，就占领了这个。今天的青岛嘛，
8: 嗯，
9: 它当然胶州比青岛大得多，它包括了海面，这一占领呢，就开始去谈判，谈判的中国政府讲你撤走，我来给你找地方，如何如何的，那德国人就不撤，不撤呢，这就一直在1897年这11月初嘛，
8: 嗯，
9: 一直谈到了1898年的3月份，
8: 这么久，
9: 找不到方案
8: 哦，
9: 后来大概到1898年的3月份。突然就慢慢衍生出了一个不割让的方案，
8: 嗯，
9: 那除了割让和不割让之外，还有个第三种刀法吗？租嘛。因此1898年的3月份就签了中德租界胶州条约，就租给他100年，之后呢到时候住续不续再谈。
8: 嗯，
9: 之后在租的过程当中，基础投资是你德国人的，但是如果到时候这个说不续租了，
8: 嗯，
9: 你们只能拍拍屁股走人，地面的东西都得留下来
8: 啊。
9: 因此1898年3月份这么谈成了中德租界胶州，这个方案是立马引起了一个联储所的反应，紧接着就中俄就租借了旅顺大连湾，中法法国就租借了广州湾，
8: 嗯，
9: 就今天的湛江，
8: 嗯，
9: 那么这样就像英国呢扩租了，
8: 嗯，
9: 香港，
8: 对，就是从香港变成新界九龙
9: 这一片，另外他又把什么又把这个威海租掉了，日本人只要撤走威海就租给英国，这件事情对不对？100年来实际上是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并没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因为你毕竟是吧，外国人到这儿来投资，他找一个窝找一个地方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就我们今天的世界各地，
8: 嗯，
9: 我们也希望你租个港口嘛，嗯，当年能想到这个方案是很好的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必须往回说，
8: 嗯，
9: 就中国一直在政府，其实中国的古典政府一直在讲这个土地的不可转让性，它导致的结局呢，给读书人形成的就是绝对不能卖土地。
8: 嗯，
9: 但这时候你把这个土地租给别人了，它就紧接着就衍生出来这种民族主义抗争。
8: 嗯，
9: 所以我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就从这开始，胶州湾开始，一下子严复不干了，严复就引领中国学西方的，结果严复在这儿突然一下子来个什么，就发文章骂德国、骂英国，你们这种老殖民主义，
8: 嗯，
9: 现在又犯病了，
8: 嗯，
9: 欺负我们。之后呢，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都是在这个时候起来的。那么这一起来之后，就出现一个大问题：朝廷还能不能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去说服这个读书人？结果就在这过程当中就出现什么？当时能够控盘的一个政治领袖啊，恭亲王，
8: 哦，奕欣
9: 突然死亡。
8: 哦，
9: 恭亲王死亡之后，这个控盘就控不了了。学生造反的压力和这个什么？和读书人开始制止学生，就在北京准备科举考试嘛，就这样的话，一下子就光绪皇帝就这样就控制不了了。恭亲王去世之后13天，光绪皇帝就宣布了变革。1898年的6月11号嘛，就光绪皇帝宣布变革，这变革当然是建什么？先建了一个大学堂嘛，
8: 嗯，
9: 就从这开始一个个的变革。那么变革这个激进不激进？回到你刚才讲的主题，激进不激进？
8: 嗯，
9: 我们很公平的研究这100天的变革。不激进，为什么不激进呢？因为发布的这些文件都是这几十年来就早就该做而没做的，
8: 哦，
9: 因此并不存在这个政策激进。
8: 嗯，
9: 但是什么激进呢？就是光绪皇帝没把握好换人激进了，就你可以推政策，但是你不能换人。
8: 嗯，
9: 就光绪皇帝在这过程当中呢，废掉了礼部6大臣，那这样的就引发就朝廷里边的一波人的这种恐慌。
8: 嗯，
9: 朝廷的恐慌议论纷纷，又引发了什么？引发了改革很难推动，就新的政策就开始执行就有点乏力。
8: 嗯，
9: 那么这样又导致什么？又导致康有为、梁启超，特别是康有为一个超级想象，他就觉得这朝廷当中为什么现在很难，朝廷当中有个改革的保守派。
8: 嗯，
9: 而这个保守派也指向了慈禧太后。
8: 哦，
9: 慈禧太后保守之后他有个保守派，因此这样呢再引发出来，康有为没有给光绪皇帝商量，但是他觉得他做的是维护光绪皇帝的利益的，
8: 嗯，
9: 就搞了一个这种包围颐和园，用强力让慈禧太后把这个权力移交出来。
8: 嗯，
9: 那这个消息走漏之后呢，就后来就引发了这种我们讲戊戌政变，主要讲

0: 共同的东西呢？他们是不是有很多共同的底线呢？那么那些底线是不是不能触碰的？如果一旦要触碰到那条底线的话，是不是光绪和慈禧就站到一条战线上去了呢？
1: 对对，就你讲的这个是完全这样嘛？
0: 啊，
1: 就实际上在甲午之后，面对要改革这一点上，他们母子是通心的。那么后来等到什么？当恭亲王去世之后，这就他们母子俩就中间没有人再协调了嘛。但慈禧太后呢，住在颐和园，光绪皇帝大概每个礼拜都会去看呐。
0: 嗯，
1: 看他嘛，他就会在那待一天，就是待住一个晚上。玉兰堂是他那个寝宫嘛，住一晚上陪太后吃吃饭，看看戏，
0: 嗯，
1: 就聊聊天，就这样的。他们实际上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沟通都没有什么大的障碍。
0: 嗯，
1: 就恭亲王去世之后，我书里面写过，他们母子俩大概见面就13天的时间，他们见面有7、8次。
0: 哦，
1: 就一起去看到恭亲王家里面去吊唁呐，一起去处理什么事情了，就母子没有感觉到什么有这个敌视的东西。
0: 嗯，
1: 他后来关键等到后来等到100天的改革到了后边的时候，他慢慢衍生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他们母子当中就刚你讲的，
0: 嗯，
1: 是不是在所有问题都一致啊？那不可能的，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一致。但是他们有个基本点，就中国要改革这一点是一致的，
0: 嗯。
1: 但是改革的底线在哪儿？这一点我实际上是一开始就画出来了。就你怎么去改我不管，
0: 嗯，
1: 但是你不能把满洲的这种领导地位给改没了，
0: 嗯，
1: 那是标志性的象征，什么不能把辫子没了，不能把衣服给换了，就这些底线慈禧太后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这个在很多史料里面都能看出来，
0: 嗯，
1: 但是改革这件事情慈禧太后并没有去真的说不能改。但是到最后的状态是什么？这最后状态就是光绪皇帝最后是说不清的，母子之间闹矛盾在什么？出了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康有为在策动这个就包围颐和园的时候，这个事情最后一暴露，一暴露呢之后，就是光绪皇帝也很害怕嘛，因为康有为给梁启超跑掉了，
0: 嗯，
1: 六军子给抓了，还包括那个张荫桓了嘛，
0: 嗯，
1: 就张荫桓是总理衙门大臣，抓了之后呢，这一下就出了大问题。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张荫桓，因为他是老资格的外交官，
0: 嗯，
1: 驻美国公使，驻古巴公使，驻意大利公使，出使过日本，出使过英国，外交上呢就是影响非常大。因此把他抓起来之后，日本和外务省给英国外交部就向李鸿章施压，施压之后讲不能把这个张荫桓给杀了，
0: 嗯， 嗯，
1: 一直这样，在这种施压下呢，就把张荫桓就给放了。
0: 嗯，
1: 把张荫桓一放了之后，光
0: 就剩六个了。
1: 光绪皇帝就害怕了。
0: 哦，
1: 如果外交施压的话，这六个人都有人能救他。杨锐是张之洞的第一亲信。
0: 嗯，
1: 林旭本来就是高官家庭，林则徐的后人嘛。
0: 哦，
1: 这六个人当中都能找到人给放掉。如果都放掉之后，那我这就跳到黄河也说不清了。
0: 嗯，
1: 结果实际上我们今天去研究，在1898年的9月份，9月21号，
0: 嗯，
1: 政变发生嘛，一个星期都不到，光绪皇帝就根本不经过任何审判和记录，就下令把这六个人给处死了。他这里边就要洗刷自己说，因为康有为、梁启超逃到外面去了，
0: 嗯，
1: 他们就在讲，慈禧太后是个保守的，皇上要干事儿，他不让干，
0: 嗯，
1: 我们是帮皇上的，
0: 嗯，
1: 那么这个东西。后来一直讲到了1900几年的时候，他们仍然这样讲。他每次一讲，光绪皇帝心里面都烦死掉了。因为挑拨嘛，对吧？因此这个故事本身就不是个很真实的故事。因此光绪皇帝当时这样就匆匆忙忙的处死了。
0: 嗯，
1: 这六个人处死了，当然光绪皇帝洗刷自己了。这是我可没保他们啊，和我没关的。
0: 嗯，
1: 他本来要证明这件事和他没关。事实上这一处死了之后呢，就死无对证嘛。
0: 嗯，
1: 我是这些年就从这种角度去研究，才能弄明白这个1898年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哪。
0: 嗯，对。所以现在就是说，改革是一定要改的，是吧？作为清政府最高层的统治者，不管是光绪还是慈禧啊，还是这个参加御前会议的这些大臣，他们在商量的时候，改革一定是要改的。那么到底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
1: 对
0: 啊，其实一直到进入20世纪，他们还在商量，
1: 是吧？
0: 那么于是呢，我们就发现，从1902年开始，

0: 清政府开始逐渐的就颁布了各种政策啊，我们要改革。
1: 那是因为辛丑条约之后的原因。
0: 对，辛丑之后的。
1: 辛丑规定了中国必须改。那么这样呢，当然中国内部这个时候经过的这个大事变之后，中国内部也有了改革的真正的动能。你看那个刘坤一，张之洞发表的改革奏折，这个三大奏折嘛，1901年。三大奏折的改革实际上就把原来的几十年积累的问题就做了一个总体性的考量。就政治上怎么改，文化上怎么改，经济上怎么发展，这就江楚三折吧，就江他是说两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嘛，他们俩合着发的。那么这个研究现在很充分的就是因为零一年是这个条约签订嘛，
0: 对，
1: 02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就达到了一个什么，达到一个新的这个阶段。因此原来几十年很忌讳的政治改革就在改了，就开始法律有个重大调整，03年就让武廷芳给沈甲本，就是他们一重一西嘛，就彻底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中国的司法制度经过他们改革，等到清帝国结束的时候，到了民国是延续大清的法律制度，所以袁世凯当年当大总统，袁世凯讲凡是我们没制定的新的法律都用大清国的，但是后来我研究，我讲他不是用大清国的原来康熙朝的，他用大清国是最后这个1902年之后的改革之后的法律嘛。因此我们这你可以看到说文明监狱、三级审判制度、分区巡视制度、司法改革，后来就到了民国时期，到1928年之前，就这个文明的司法制度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就这个呢，都是晚清在最后时刻这样一种改革的压力，就是法律上面的。
0: 对，
1: 教育上也不要说了嘛，教育上前面争论来争论去，中国的教育新教育出台晚了至少50年，就给日本去比。但是等到你看到觉醒之后，等到1898年要办那个新教育，但是最后因为发生这个政治变故没办成。01年之后，其实中国的新教育就迅猛发展。之后1901年开始各个省要办高等学堂嘛。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全套教新教育系统，就我们今年的这个新教育系统都是从这开始就起来了。就教育改革、司法改革。
0: 对。
1: 那社会更不要说了，社会管理的改革。原来都觉得中国政治上不可能这样走这个自治啊。但是我们看到1902年之后的中国的政治改革的思路就是走的地方自治的路啊。各省咨议局嘛。各省咨议局开议之后，实际上就地方的行政官员就必须定期的向咨议局述职啊。你的预算和决算到咨议局来说吧。就中央层面成立的晚，中央层面大概到了08年才有。但地方呢就在这儿开始就起来了嘛。而且地方咨议局选举产生的。选举呢像那个宋教仁，宋教仁都是最早去参与选举咨议局的，湖南咨议局嘛，选这个东西啊，张俭就江苏咨议局啊，汤寿前就是浙江咨议局吧，就这样在1900几年开始，中国的这种政治上进步也是大踏步的，就是我们一讲什么改革很难，实际上是什么，走到那个地方，它就不难了。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5: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5: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化。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蔡依林说，我知道你很难过，可现实是没有人知道我也很难过。

如果让你在朋友圈分享一首歌，你会选择到哪一首？凌晨两点，如果还有人在朋友圈分享歌，大概是不敢点开听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他不是单纯的在听歌，而是希望有人能透过那首歌读懂他内心的一些微小的情绪。凌晨两点，

0: 凌晨两点，
1: 有些人，有些故事，注定不会有结果，但是心里一定会留下很深的印记。毕竟深爱过的人怎么可能轻易的忘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接下来要为你推荐的歌听着让人感觉时光荏苒，即使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但还是要装作若无其事，表面上云淡风轻，

时空，来不及回头吧，举杯隐隐作痛。一个人走，一个人太久，寂寞也自由，人潮汹涌却无人相拥，爱总无疾而终。有多少人侥幸能成功，想想

可惜时不与我，错过终究不可避免，但你的名字是我一生的意义。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晚安，那个爱而不得的人。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4: 第一次
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7: 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是扶正固本篇，欢迎中医科的李波医生。
8: 大家好，
7: 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扶正固本的重要性呢，因为真的到了秋季，尤其现在好，早晚温差大了，很多人就开始容易生病了。然后这个里边我们说到的这个扶正啊、固本啊，中医角度来讲，具体都指的是什么？
8: 这个概念在我们中医里面是经常被提到的。就是我们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词汇哈，就是我们如果哎谁谁哪个老中医的学术观点，就是扶正固本，其实什么意思呢？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很抽象，虽然有点抽象，但是其实强调的就是他很注重扶正我们人体的正气。
7: 嗯，
8: 对，注重我们人体的正气，因为在《黄帝内经》里面说，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7: 嗯，
8: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中医啊，他和西医他的观点有点不太一样，他更加注重我们内在啊，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啊，所以这个扶正，这个正其实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就是我们的正气，是我们的这个固本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根本， 比如就像这个房子要给这个房子加固一样，它是抵御外面的这种邪气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围墙。
7: 嗯嗯，其实我觉得最好解释的是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之下，有的人他就不生病，
8: 嗯，
7: 但是另外的一个人他可能就生病了。他们俩可能在同样的一个温度的房间里吃一样的食物哈，然后今天可能看同一样的电影，但是你看最后的结果就不一样。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人家这一位身体强壮的，内存正气就是比较足的，
8: 对，正气很足，
7: 抵抗外邪的能力就很强。
8: 对，
7: 所以呢，秋季它就是一个叫扶正固本的黄金窗口期。那怎么来扶正和固本呢？就是中医中药它也有各取所长嘛。预告当中提到了黄芪，
8: 嗯
7: 啊，这个黄芪呢它也被誉为叫做补气之长。哎，它这个黄芪的补气的功效一般临床上咱们怎么来用呢？
8: 对，其实我们说的这个黄芪，哎呀，你看我们平常说哎呀虚啊乏呀没精力啊，都先去买点黄芪，因为这个黄芪它是药食同源的，
7: 嗯
8: 啊，它可以去超市也能买得到。当然去有来我们中医，比如来中医科开也都能开得出来，都很简单，因为它吃起来一般也没有什么大的毒副作用但是它又是一个真的就是补气之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就是我们或者说是补气药，
7: 嗯，
8: 就是只要说补气，可能你要看我们现在中医大夫开的方子里面，可能只要是偏滋补类的，可能90%以上的都会用到这个黄芪，
7: 就是黄芪在中药里面用量特别大，对吗？
8: 对，它用量又大，一个是它补气效果特别好，
7: 嗯，
8: 那还而且的话它也不是那么贵，你像人参呢，它都是偏名贵药材，
7: 嗯
8: 啊，西洋参都是，那我们可能就不会用那么多。那黄芪的话，它又不那么贵，效果还特别好，
7: 嗯，
8: 那当然是我们中医人最喜欢的一个首选的一个补气的药。那黄芪的话，怎么去帮助我们人来补气呢？
7: 对，
8: 那或者哪些人群是适合这个黄芪？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首先像这个，它要补气的话，那肯定是说你这个人肯定有气虚的表现呀。那气虚有哪些表现呢？一个就是气短、乏力，刚才我们说的，到了秋天容易感冒。一招得风，别人就不容易感冒，别人就没有着凉，你就着凉了，那你肯定是虚了。
7: 嗯，
8: 对，所以的话，黄芪像有这一类的，包括我们的脾胃功能不好的、食欲不好的人，他也可以用黄芪，因为黄芪它补气的话，一般都有跟健脾是关联在一块的。
7: 哦，
8: 对，所以它有健脾。所以的话，我们如果有这种气虚表现的人群或者平常我们精力不够，
7: 气虚乏力呀，
8: 对，干点活就觉得累。
7: 感觉累啊，容易感冒啊。
8: 对，或者说我们睡觉起来之后他总是还觉得犯困，像这类的可能都是有气虚的表现。
7: 嗯，
8: 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都可以选择自己选择泡点黄芪，当然也可以加点大枣，因为气血双补，气血同调，所以的话补气是为了更好的补血，补血呢又是更好的为了更好的补气，这个气血是相互的促进，相互的影响的。所以的话我们在因为黄芪你要泡它有点腥味所以的话我们加点大枣可能口感会更好对，或者加点枸杞这个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再去搭配另外的话，其实我们黄芪啊这个补气的作用，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感冒的人群，黄芪它是一个这个保提升我们人体胃气。我们其实中医把气分为很多种哈，有我们的什么元气，有我们的肺气啊，有我们的肾气，然后还有我们的胃气。这个胃就是保卫的胃，就是我们体表的，像我们说的这个防御墙一样的
7: 护卫。
8: 对，它就是一个护卫的一个气，就是保护我们人体不被外邪侵犯的。你看，虽然我们每天都遭受这种，不管是各种环境的一些这种每天都有这种邪气的侵犯哈，就是你像我们在医院里面的话，每天都会跟患者接触，其实包括不管是呼吸道的啊。你看在我们医院的话又是结核病的医院，那为什么我们大部分我们是不会被传染的？对，因为我们人体本身正气好的话，正气足的话，它就不会被这种病毒啊细菌啊会被它侵犯。
7: 嗯，
8: 所以的话，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体质比较弱一点点，你怕被感染上一些什么疾病，尤其到这种 秋冬天的时候，它这种感冒特别多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就提前用的黄芪泡水喝。对，
7: 提升一下护胃的能力。
8: 对，它是加固体表防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中药。
7: 包括像那个枸杞嘛，大家也常说它是一个好东西。它和那个黄芪，比如说在补益的作用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8: 对，黄芪的话，黄芪是补气的。像枸杞的话，我们更多的它是，你看男人的最爱是吧？对，它是补肾的。对，但是它补肾呢，它又是一个平补肝肾，就是它很平和，因为你看，可我咱们直接大把大把的抓着吃，它也不会怎么着。对，最多有点上火，但是它补该补还是补了。对，所以它很平和。所以的话，在古人他可能直接拿着就吃了。对，咱们现在也是很受欢迎啊，这两个药都很受欢迎，
7: 有的时候就常常被搭配在一起用
8: 了。对，这个枸杞你看它是红色的，就你看大枣也是红色的。 对，
7: 对
8: 不对？
7: 对
8: 对，像这种偏红色的，一个是它可以，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是红色的？
7: 对，补血。
8: 对，你看大枣有补血的作用，这个枸杞它也可以有补血的作用。当然的话，它我们更多的是用来说滋阴壮阳。它是平补阴阳的一个很好的药。所以的话，它黄芪和枸杞来搭配的话，其实黄芪是补气，是补气就是阳，它是补阳的。那枸杞是补血的，或者说滋阴的，那它是阳，它是这个滋阴的，养阴的。
7: 所以他们俩的配伍就是气血阴阳同补了。
8: 对，可以这么说。所以的话，你看这样搭配的话，它其实一个是为了保持平衡。中医很多搭配就是要既要补气又要养阳，然后又要滋阴，不然的话他就光吃黄芪可能气有余便是火，他吃多了也会上火。对，所以的话一定要把他这种有余的这种火气给他防范掉，不让它出现。
7: 这个是最好的。
8: 对对对，
7: 就是包括日常可能忙碌的上班一族，以及在这个假期安排的特别满，生活节奏特别快的这些朋友哈，今儿咱们说到这个什么黄芪、枸杞，煮煮水啊，泡泡茶呀，
8: 对，
7: 是不是都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8: 对，像这个的话，咱们在旅途中直接拿杯开水一泡就可以了。所以也因为在旅途确实会很累啊，很辛苦，所以用点黄芪补补气，用点枸杞补补我们的肾，这样的话我们的精力就会很充沛，就玩起来就会更开心了。
7: 对，像那个枸杞的话，你想啊，它那个拿水一泡就感觉特别容易，它就是软软的嘛。但是黄芪有一些我觉得它像那种木质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说只是拿这个水杯里面热水泡一下的话，能达到很好的药效吗？
8: 黄芪的话其实我们用开水泡基本上也就没问题了。对，我们当时可以多泡一会，像你像枸杞的话一泡它不泡也能吃。当然黄芪它也可以直接嚼着，它的精液也会比较多。对，所以的话，但是这两个都是它的有效成分都很容易被泡出来。泡个5到10分钟基本上你要喝的话，你看黄芪的味道就很浓厚了。那个黄芪的那种腥的味道啊，反正也是很典型的，你就闻就能闻到这种味道。
7: 这个里边呢，大家根据个体的这个需要吧，有一些您可以配上枸杞，有一些呢可以配上这个大枣，
8: 对，
7: 然后所谓的保温杯里面这个一闷泡，
8: 对，
7: 效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哈。
8: 对对对。
7: 但是像这种我们说又补血又补气，阴阳又调补了，什么样的人可能不适合吗？
8: 就是像这种上火的人，
7: 哦，
8: 阴虚火旺的人，其实还是不太适合。你比如说他晚上睡觉本身就口干舌燥的人，那你像黄芪他补气，气有余，刚才说了气有余便是火，他容易上火。其实枸杞我们之前也说了，他吃多了也容易上火。
7: 对，阴虚火旺的人就上火。
8: 对，所以这两个其实都偏上火一点。如果说他阴虚的阴虚火旺的人群，那一定要配一点
7: 菊花
8: 对，或者说加点麦冬，这一类的，就一定加点这种滋阴降火的一些中药，搭配一下。那最经典的当然就是菊花，就是我们很多这种补气的药里面都，比如说加一两朵菊花，这样的话它该补气就补气了，然后又不上火，这样的话就很平和。
7: 对，
8: 对，
7: 因为毕竟嘛，出门在外玩的时候还是容易着急上火的，
8: 对，尤其是我们可能出去吃的
7: 东西
8: 尤其现在这种辣的
7: 对
8: 食物
7: 又比较流行嘛，
8: 对，
7: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记得您的这个黄芪啊、枸杞啊、大枣啊，里面可以加点麦冬或者是菊花哈。
8: 嗯、
7: 出门在外，这个组配伍是比较好的。
8: 对。
7: 那像国庆家宴当中，很多人说了，我们家也喜欢煲汤啊。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保温杯里面泡的，如果我们再做一下适合全家用的这个养生汤。嗯，哎，刚才提到的什么黄芪跟什么配在一起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呢？
8: 那像黄芪的话，其实它补气，除了补气之外，那我们可能还要秋天嘛，那最典型的就是要润肺。
7: 嗯，
8: 对，那润肺如果是煲汤的话，那我们可能很首先最推荐的就是百合，对，黄芪和百合，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来炖点鸡汤呀，或者说你像我们在这个广州广东那边这个煲汤就特别，包括那个香港那边哈，都比较流行煲汤，咱们北方少一点点，咱们是北方不太喜欢喝汤，对。但是如果我们有这种气虚的人，体质偏虚的，正气不那么足的人，那我们还是可以炖一点鸡汤的。
7: 嗯，
8: 那鸡汤里面加的最常用的加的就是这种黄芪，当然也如果有血虚的话，当归，枸杞、莲子、党参。包括刚才我们说的百合，如果有肺虚的、肺气不足的，或者有我们的容易干咳的人群的话，可以加点百合，也都是可以的。像这一类的话，反正根据自己的需求，
7: 嗯，
8: 都加上也没有问题。它的口感，我记得小时候，反正最喜欢。

0: 或者说那个痛经的呀，睡眠不好的呀，很容易疲乏，很容易感冒的，其实这些汤的话可以经常的去炖一点喝一喝，其实很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嗯，
1: 对，这就是家庭药膳。
0: 对，就是我们很好的扶正固本的一些方法。
1: 总之啊，把自己自身的这个正气给它扶起来的话，就能够远离很多疾病的困扰了。<笑> 当然，养生最忌千人一方。我们说得千人千方。
0: 对，
1: 那刚才提到的，像适合这种黄芪啊、枸杞的朋友哈，可能平时怕冷的、手脚冰凉的、阳虚体质的，还有一些呢是跟我这种比较像怕热的、手心发热的阴虚体质的人。那不同的这种体质类型的人，他在服症或者是固本的这个侧重点上，或者是药材的选择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对，我们说这种调补啊，一定要分好这个体质。那对于我们饮食的调养来说，最典型的就是要分好这个阳虚还是阴虚。那对于阳虚，我们手脚冰凉呀，然后痛经呀，小肚子凉呀，腰也怕冷呢，腰膝酸软的这一类人群的话，或者易受的风就着凉的这一类人群，那我们肯定是要温阳。那温阳用什么方法呢？ 其实这个是我们可以推荐我们《黄帝内》不，《伤寒论》里面金匮要略里面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方子，叫当归生姜羊肉汤啊。其实就给大家吃羊肉啊，只要它里面加点当归，当归的话也偏温，养血啊。那个生姜的话，咱们知道肯定是偏温性的，对。所以的话，你看生姜主要是它在这个里面也可以去掉我们这个羊肉的羊膻味，对，腥味。所以的话。
1: 这个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用羊肉一斤，用当归50克，用这个生姜50克，这样的话给它炖一个小时，慢慢的，当然时间炖得更久一点更好。如果这样的话，每天尤其手脚冰凉的，我们可以经常的去吃一点点，经常的一两个星期左右就炖一次。当然，如果我们不会做饭也没问题啊，我们现在很便利，去吃个羊蝎子，去吃个羊火锅，对吧？ 这种在尤其像咱们老北京的话，这种羊老北京的火锅涮肉都是有羊肉牛肉啊，牛肉也偏温。所以像这种涮肉的话，咱们可以有些手脚冰凉的，哎，我们可以多吃点这种红肉，尤其是牛羊肉。所以的话，如果是阳虚，那我们简单的就告诉大家一个是贴秋膘的一个很好方式，就简单多吃点这种肉类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从中药里面去选择的话，那其实也有很多。当我们前面提到的黄芪呀，它偏补气的；我们的当归呀，当然还有像我们的一些像八戟天呀，还有我们的之前提到的葱蓉，葱蓉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物。另外的话，其实还有很多这种药食同源的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最好的话，比如说可以去这个中医科。 找这个中医大夫摸脉，确实是你阳虚，让他给你开点这种药食同源的，自己回去炖煲汤用。对，煲汤用。对，如果是阴虚的呢，那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手心燥热的啊，晚上也是比较多闷的，像这类的人群，那我们可能他的滋补方法就完全又不一样了，就可能不是这种刚才说的那种偏温性的，可能就得少吃了。你像这种辣椒呀、辛辣刺激的，还有这种羊肉啊，可能就得少吃。
0: 不然吃了之后可能就长口腔溃疡了，反反复复的出现，那它就需要用一些我们说的像平和一点的，比如莲子、山药，像我们的芡实，另外的话像我们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药叫黄精，就黄精当然不是我们现在黄精那么贵的那个黄那个黄精，
1: 精是精华的精，
0: 对，精华的精黄精，这个药呢它是一个平补，就是我们的脾肝肾的，对，它就是一个。 就是香可以补五脏六腑，它这个药就是特别好，特别平和，吃起来呢口感也还可以，就跟我们吃红薯差不多吧。对，它可以晾干的当红薯干一样的那么吃，就是我们之前有很多小包装的这种中药材，就把黄精就做成这种像零食零嘴一样的，可以经常吃。像这种平常精力不够的，身体都哪哪哪都有点虚的人，经常可以吃一点，或者熬夜多的。 它吃起来又不上火，也不是那么滋腻，所以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你像阴虚的就很适合黄精，对黄精。另外的话，当然像我们的什么沙参呀、麦冬啊，这种如果是肺气、肺阴虚的，都很适合吃一点，就是这一类的，像。

0: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梨啊、银耳，这些都是可以选择。
1: 嗯，那对于可能体内湿气重的人哈，你就会发现到了这种燥的季节，他体内有湿，他还是有湿，还有一些那个痰湿体质的，其实这部分朋友也是很多。以前我记得我们还科普过，说有一些肿瘤，就这种体质的人还容易长这些东西哈。
0: 对。
1: 然后这部分人呢，他可能身体沉重啊，舌苔厚腻啊，包括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小孩子，也会出现这种上火的这种表现，然后呢说也是体内湿气重或者是痰湿体质导致的。那这部分朋友他还能补吗？
0: 像年轻人可能除非他经常确实特别累啊，熬夜多的可能确实更需要补，但是如果说我们简单的话，其实就看舌头，把舌头伸出来一看，如果舌头厚厚的，那肯定先补的东西都先放一放了，先得把这种多余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痰湿啊、湿热呀、淤堵啊，哎，都得给它先清除掉，
1: 清除去。
0: 对，所以我们在你看我们说贴秋膘呀，或者说你看马上到了要立冬，到了冬天的话，冬令进补就更多了。那如果进补之前，其实都是要我们冬天吃膏方特别多。那吃膏方之前，其实就有需要有一个我们把这种有一个清，相对清肠的一个方子，其实就是我们的化痰燥湿清热的一个方，其实就是把这种多余的东西先给它排除掉，然后再去补。不然的话，如果你看有这种淤堵的东西在这里，你吃进去之后，本来这种偏补品的话都是偏滋腻的，你吃进去，那就这种痰热就更加明显了。那但是如果说他有痰热的体质、痰湿的体质，他又很虚，那怎么办呢？有这种很多呀，是吧？你看我们现在我们都，咱们国家就提倡开这个体重管理门诊，咱们这种胖胖的人群，他肯定湿气都很重，对，但是他还虚，就我们说这种肥胖的人都气虚，对。
1: 虚又不受补。
0: 虚又不受补，那像他们的话，确实是我们要在一些我们滋补的药里面一定加一些像陈皮或者说我们平常自己可以用的广陈皮，用的荷叶、山楂、决明子，像这个有一个我们的降血脂的或者说减肥的一个常用的一个代茶饮的方子可以用，先把我们的这种痰热痰湿给它多清除清除之后，等我们的舌苔干净了，慢慢的再去加这种滋补的一些食物。
1: 这个就是对于湿气重的痰湿体质的朋友，您得先清，
0: 对，
1: 把身体里面的我们说不好的一些东西给它清出去，
0: 对，
1: 然后再来调理和滋补的问题了。
0: 对，包括小朋友其实也是哈，我们每次可能提到都会提到小朋友，就是我们小朋友的话到秋天也是很容易感冒的，对，但是小朋友的我们说小朋友的疾病就分两，主要就分两大类，一个是呼吸系统的，一个是消化系统的，但是这两个又经常联合一起出现问题，比如说我吃多了积食了，就大部分小朋友比如说几岁的话基本上都是积食的特别多，
1: 然后发烧了
0: 然后发烧了感冒了，对，但是你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有积食呢？就是我们让他把舌头伸出来，也是一看厚厚的舌苔，不管是黄的还是白的，只要是厚厚的肯定有积食了。然后首先是那小朋友嘛，因为他不知道吃的多吃的少，那首先第一点我们作为家长的话让他先控制他的饮食，不让他吃那么多肉啊，那么多不容易消化的食物了，一定让他先饿两顿。其实你看、
1: 清一清的作用，
0: 对啊，他马上他的感冒自然就好了一大半。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好，
3: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

0: 写着呢，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3: 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限，叫声去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一曲残词独罢，引出本故事的开篇。啊，咱们这中国戏曲故事包罗万象，什么曲目都会讲。那么这首诗词呢，讲的就是我国著名的悲剧之一，由元代戏曲家关汉卿所著的《窦娥冤》。这《窦娥冤》是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名剧。我粗略的计算了一下，大概有86个剧种都改编过这出戏，演过此剧。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这《窦娥冤》的故事打哪儿说起呢？咱们就从江苏淮安县说起。这淮安县呐、古时候叫做楚州。话说这楚州城里，当年住着个姓蔡的寡妇，啊，因为上了点年纪，人又厚道，街坊邻居都称她为蔡婆婆。老太太人缘很好啊，啊，乡里乡亲的，有什么大事小情，这蔡婆婆都去给帮忙。等她丈夫死后，身边只有个7-8岁的男孩，母子俩相依为命。这孤儿寡母的无以为生，家里虽然有些钱财，但也不能坐吃山空啊。所以啊，这蔡婆婆就把钱银10两20两的放出去。这干嘛呢？靠着收利息过日子。你还别说啊，你看人家这个头脑，用今天的词儿来说，这很会理财呀，啊，就放出去收利息。在这楚州城里还住着个秀才，这秀才姓窦，叫窦天章。虽然是胸藏万卷书，整天的看书，哎呀，写的一手好字，但唯独穷的是身无分文呐。他家本来是京城长安人，自从妻子死后，就带着一个6-7岁的女孩叫端云流落到楚州。窦秀才在楚州那是无亲无故啊，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了。这没办法，你说一个穷文人力气活干不了，也就帮着人家写封书信呐、或者这什么店铺写副对联呐、那能挣几个钱呢？这活不下去了，只好找蔡婆婆借了20两银子的高利贷。

0: 这个高利贷啊，一年为期，今年借20，明年就要连本带利还40两，这滚了一倍呀！要不怎么说这蔡婆婆这有头脑呢？哈，这一下就翻一倍。窦秀才，你说他不借的话怎么办呢？活不下去了呀，只能是借高利贷。窦秀才想的是什么呢？我先借些钱糊口，然后呢，我赶紧找个教书的营生挣钱。本身窦秀才还是挺有自信的啊，我这胸中有点笔墨，而且是博学多闻，我还愁找不着这营生吗？可哪知道这窦秀才想的实在是太天真了，他还真就没找到这营生。说怎么回事呢？啊，这么有学问的人，难道还在家里饿死不成？这里有个原因，因为这楚州城里的财主们是以貌取人，一看你教私塾的，啊，你穿得破破烂烂的个穷秀才，这你能教出什么呀？你别把我儿子教出个穷命，这赶紧走，谁也不聘他做教书先生。哪怕啊有那文化不行的，但是打扮的流光水滑的，那一看就有学问呢，都往家里找。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就这种情况啊，现代生活中也有。你看谈什么事儿去，先不看你们公司这业务，先不看你能力，先看你开什么车来。哎，你看这才怪呢，这千百年这一点没变呢。看你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戴什么表，全是这一套。那你说这个穷秀才借了20两高利贷，那得给孩子花呀，得吃饭，得活呀，哪有这闲钱来捯饬自己呢？这就没办法，整个一年这活就愣是没找着，到谁家去都碰壁。哎呀，不行，我们已经满了，有人了啊，那马先生在我们这儿教呢，你赶紧走吧。这365天一年呢，就在家中干靠，20两银子够干嘛的呀？啊，很快就花了个精光。而且你借的是20两，你得还40两，上哪儿找40两还人家去呢？这窦秀才死的心都有了。而且欠钱的最怕什么呀？欠钱的不怕没钱，他怕来催债的，上门口要债了。你到现代呀，你还能当老赖，哎，钻法律空当，还能玩点无赖。在古代你试试，那是直接能把你告上公堂的。所以窦秀才最怕的就是这蔡婆婆来催债。咱们刚才也说了，这蔡婆婆为人不错啊，不像那种放高利贷的领着一批人啊，好家伙，跟什么恐怖分子似的。蔡婆婆也是靠这为生，就上家里来催。你看窦秀才，我这儿也得养家呀，你这女儿8、9岁，我儿子也8、9岁呀，那孩子现在多能吃啊，我这手头也紧，你看你什么时候把这钱还我。窦秀才一听这话呀，他只能是长吁短叹，赶紧赔情作计，说好听的啊，一次一次把这蔡婆婆先哄回去。但是光哄有什么用啊，这钱是一直没还上。 不过呀，蔡婆婆每一次来讨债，窦秀云的女儿端云都出来端茶让客。蔡婆婆一看这端云生的是聪明伶俐，俊秀可爱，自幼就丧母，小孩子很可怜。这蔡婆婆呀就很喜欢这孩子。后来这账一直收不上来，这怎么办呢？这蔡婆婆呀想出个主意来，说你这穷秀才现在还不起账了，那怎么办呢？咱们这样，你把这端云送给自己做儿媳妇，来我们家当童养媳，抵你这40两银子的债，另外我还可以再送些银子给你。窦天章可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呢，身边又只有这么个女儿，俩人相依为命，哪舍得把她卖给别人做童养媳呢？但是你要不卖也没办法，人家天天来催账，再拖两天，这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连吃的都没有了。父女俩现在已经无法度日，而且赶巧这年的春天又到了进京应举的时候。窦秀才想，我想去赶考的话吧，但是没盘缠。你说我要再跟人家张嘴借，人家压根儿就不能借我。这是没办法了，无可奈何。你想想，不到逼不得已，谁能卖孩子呀？最后只能是狠心，答应把女儿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就这样，这窦秀才挑了个良辰吉日，一大早就给端儿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含着眼泪把女儿送到蔡婆婆家。这蔡婆婆呀，早在家里等候多时了，一见窦秀才把女儿送来，这个高兴啊，赶紧给爷俩让座啊，倒茶。窦秀才还哪有心思喝茶呀？窦秀才只能强忍伤心说，嗨，小生今天把女儿送来了，也不敢让她做您的儿媳妇，只叫她早晚服侍您，当个丫头使唤吧。窦秀才送出女儿，这才引出千古惨事——窦娥冤。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上文书咱们说到，因为还不上40两银子的高利贷，这窦秀才没办法，把女儿卖给蔡婆婆当童养媳，也不敢让她做您的儿媳妇，就让她早晚服侍您，您就把她当个使唤丫头吧。一听这话，蔡婆婆紧忙说，哎呀，秀才呀，你哪能这么说呢？从今以后，这端云孩儿就是我的儿媳妇儿，您和我就是亲家了，那40两银子我就不要了。你看我这儿还有10两银子，送您进京赶考做盘缠，亲家您不要嫌少啊。你看这窦婆婆啊，为人还特别好，这不像是一般那种恶女人。咱们前文书说过，蔡婆婆这人特别好啊，特别和善，乡里乡亲的啊，街坊邻里的对他评价都很好。所以说你放心吧，孩子在我这儿吃不了苦，我把他当亲生女儿看待。窦天章知道这番话可不是平常人能说出来的，尤其像他这种放债的女人一般都是齁厉害的，眼珠子一瞪，怎么着啊，把女儿赔给我，到我们家就做牛做马，天天给我捶背，给我们家干活，所有活全是他干。 碰到这种恶婆婆，你也没招，谁让你欠人家钱呢？明朝人朱载玉专门写下“钱是好汉”的警示横言，世间人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衬意，没了他寸步也难。窦天章一听这话呀，那是千恩万谢。哎呀，我这女孩年纪小，不懂事儿，望婆婆平日多多担待，看在小生的面上，该打呀您就骂几句，该骂呀您就嘱咐她几句。她娘死得早，这也是个苦命的孩儿啊。窦天章说着说着，这眼泪就掉下来了。蔡婆婆听这话也是眼圈一红，紧忙说，哎呀，亲家不必嘱咐这些，端云到了我家呀，我就当亲生女儿待她，你只管放心赶考去吧。窦天章这边啊，又嘱咐孩子，端云呐，你也不比在我跟前啊，我是你亲爹将就的你，你如今到了这里，要好好伺候婆婆，不能再像过去那么顽皮了。孩子呀，不是你爹心狠呐，实在是出于无奈呀。我这一去，又不知哪年才能回来，你要凡事小心呐。窦天章嘱咐半晌，见着孩儿端云只是低着头掉泪，他心里更难过了，最后狠了狠心，是扭头就走。端云一看爹爹出了大门，这才放声大哭。蔡婆婆在一旁劝了半天呢，这端云才慢慢的不哭了。这年小端云只有7岁，蔡婆婆的儿子刚8岁，一家三口哎，就这么过起日子来。结果好景不长，没多久本地闹灾荒，这蔡老太就带着2个孩子搬离楚州，到临近的山阳县居住了。蔡婆婆为人确实厚道，对待端云那是100个好，甚至有什么吃的先给小端云吃，平时不敢打不敢骂的，哎，对待小端云那确实没得挑。后来呢，还把端云的小名改成叫窦娥，那真当亲生女儿一般看呢。咱们书说简短，这光阴似箭，很快就过了10来年。这年窦娥17岁，蔡婆婆就料理着让儿子和窦娥成了亲。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挺美满，不仅蔡婆婆对窦娥好，人家丈夫也特别疼窦娥，俩人从小一块长大，那是两小无猜。本来这日子挺好，可哪成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结婚没到2年，丈夫就得了一场大病，最后是不治身亡。年仅19岁的窦娥这就守了寡了呀，从此和婆婆相依为命，娘俩依然靠着放债度日。就这样转眼间又过去3年，俩人相依为命，这日子过得还不算太清苦，因为毕竟啊，这放债还是很赚钱的哈，俩人过得还可以。可哪成想，这年这山阳城里有个姓卢的医生，头年找蔡婆婆借了10两银子，今年本加上利，本该还20两。眼看着到日子了，这天蔡婆婆一大早就起来，去卢大夫他这店里讨账。这卢大夫啊，开着个中药铺，一边行医一边看病，就和咱们说《白蛇传》这许仙差不多，但是他比许仙可差多了，那医术差了108000里呀， 那是死的医不活，活的倒能给整死，就这么就这点水平。更有意思的是，古时的名医扁鹊就因为住在卢城，所以大伙管扁鹊叫卢医，因为这大夫姓卢，所以大伙为了调侃他，给他取个外号，称他为赛卢医。赛卢医呀，你听这名儿挺狠，但是可千万别去那儿看病啊。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小病看大病，大病变成要你命，就这水平。一来二去，谁还去找他看病啊？谁那么闲命长啊？啊，都不去了，这医馆也就干不下去了。还别说干医馆，就让他去当兽医，那兽都不干了，所以这买卖就越来越不景气。这一天，他正坐在柜台前发呆呢，突然间就看见蔡婆婆远远的奔自己铺子来了。他心里忽悠一下子，心想不能吧，这一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这来要债来了，我这儿穷的都揭不开锅了，我哪有钱还他呀？这小子边想边着急，边着急边想，突然间这灵机一动，眼珠子一转，是计上心来。这也是穷凶极恶呀，心想老东西，要钱肯定没有，要命有你这条老命。他看蔡婆婆越走越近，悄悄的拿了根麻绳掖在腰中。蔡婆婆这边一进门，这赛卢医紧忙上前打招呼：“哎呀，您一来我就知道是为那20两银子。婆婆呀，我这店里现在没有现银，你是不是？”跟我到城外庄子上去取呀，我那庄子上我有老多钱了。这蔡婆婆只想赶快把银子讨到手，哪会想到她有什么花招呢？这就立刻答应，跟着赛卢医出了药铺。这赛卢医可是怀着鬼胎呀，心想老东西，你跟我要债，哼，我要你命。所以他领着蔡老太出城之后，就专往荒僻的地方走。等走到荒郊野外，这小子看看四处无人，就对蔡婆婆说：“蔡老太呀，你先在前边走会儿，我这腰闪了一下，我在后边跟着。”蔡老太也没想那么多，就在前边带路。可哪成想，这小子把这麻绳从腰里抽出来了，然后冷不防的就在后边就套在蔡婆婆脖子上，然后使劲的勒。这蔡婆婆这时候才知道上当了，想喊也喊不出声来，拼命用手抓着绳子在这挣扎着。但到底呀，她也是个60多岁的老太婆了，眼看着他就要被勒死的时候，就听旁边突然有人大喊一声：“住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0: 锁定警法在线。
1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的主任姚辉教授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个民法典当中的人格权编。应该说，这个人格权编呢，是整个民法典当中呢，这次编纂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耀眼的明星哈。人格权编的独立成编在世界民法典的编纂史上也是第一次。在昨天节目当中啊，这个姚辉教授呢已经跟大家讲了不少哈人格权编当中的一些亮点，那其中包括很多方面。人格权呢不单是指自然人，还有其他的民事主体。那民法典当中呢确认了民事主体呢除了有自然人之外，还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也就是说，除了自然人之外，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也享有人格权，诸如企业的商誉名称等等都属于人格权的保护的范畴。继续邀请到姚辉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一下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如何让人活得更有尊严。 刚才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个人格权呢并不单单是指自然人，还包括这个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这样的社会组织形态。另外呢在人格权篇当中啊还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大家来格外关注的，就是除了自然人之外，逝者啊死者也享有部分的人格权利。就这一点姚辉教授是这样解释的。
13: 我们一般来讲民法上我们一般认为呢民法调整的是我们说的这个人和人之间关系，当然指的是活人，民法不管这个死去以后，当然如果说要也不是说完全不管死去以后的，比方说继承编啊，民法的继承编，那它解决的就是这个故去的人留下的财产的法律上的这个处理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说就人身关系来讲啊，人死了那法律就没法再调，这个呢也并不是绝对的啊。就人格权的保护来讲，虽然说我们说法律只调整活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一个人一旦失去生命以后不在这个人世之后，对他的人格利益的侵害啊等等这些违法的行为就不会发生。我相信这个大家可能也很容易想到一些现实的例子，比方说某个人虽然去世了啊，说是可能都去世很久了哈，甚至一些历史人物啊知名的公众人物啊，但是对于他的评价啊，对于他生前的怎么样的评价啊，包括一些他生前的一些事情啊等等，并不会在社会上说因为这个人就不在了，大家就不再讨论这个人，对吧？这个实际生活当中这个很正常，大家也还会拿这个人说事儿。哎，这当中就不排除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的这些事儿有可能是人家没干过这事儿啊，非得说人家这样啊。这个如果这样还只是事实层面的，是吧？但是有些你比方说评价性的，尤其是评价性的一些话，这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后果。比方说啊，这个人活的时候在公众当中形象非常好，

0: 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等到故去以后啊，后人啊，可能有些这样的人，他就去做考据啊，就去做研究啊，最后说啊，原来是一个这样的人啊，披露出一些啊，这个人这样的事儿那样的事儿，哎，结果导致社会公众对他的评价可能就会降低，说啊，想不到这个人是这样的啊，这么一个人，很高大的形象轰然就倒塌了。对这个死者来说无所谓了，是吧？但是他的后代啊，他的家人肯定会感受很不好。是吧？虽然不是他的事儿，比方说他是他的后代啊，那人家一听说，嘿啊，感情你们家那谁是这样一个人呢？那他这个，我想至少第一痛苦，自己的亲人啊都已经不在了，还要被人这样去糟践。这第二呢，他会因此，我们说有一个词儿叫反射的啊，虽然不直接冲着你，冲着你的故去的亲人，但是反射的，实际上会影响到。公众对你的评价呀，说啊，那估计你也不是好人啊，这是一个层面上，就是说针对个体的层面上来讲。另外有一些我们说，有些人物哈，他已经形成了我们，啊，就是历史人物的这种啊，你要是就公众已经对他形成了一种非常正面的啊，一种很正能量的一种心目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地位，啊，然后。啊，去颠覆哈，还有说啊，披露他一些事儿啊，不管是真是假，披露出来啊，尤其是捏造一些啊，这样也会使得大家心目当中的这种，我们说那种感情啊，就会受到一些伤害。总而言之，对于人格利益的这样一些侵害，那它其实还是会发生我们说的法律上的后果。人格权边当然不能置之不理。那所以我们这个994条。啊，就有这样一个规定啊，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啊，还有一个遗体，那这些受到侵害的，当然可以寻求民法上的救济，人格权边对于这部分同样是要保护的。但是这个我们就说，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这个保护范围，我们说这里面法律上就有一个考量。一方面我们说必须保护，就像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形，大家可能听下来也会觉得说啊，那不保护不行，这个不能成为法外之地。但是反过来说，你说这要是保护起来的话，是不是也得有个范围的限制啊？比方说，假如说这个是古人，比方说啊，古代的人，你说咱们著作权保护还有个50年呢，是吧？你这太早的那就进入公共领域了，那这个人是不是也这样呢？你说，还有就是哪些人能告？这亲朋好友啊，挚爱亲朋，这个亲朋好友这范围多了去了，相干的不相干的，一个是时间跨度上，一个范围上啊，人格权边是这么规定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就是前面这句话说的这些都不在，那其他近亲属。所以这里面呢，其实他画的一个范围啊，我觉得这个就配偶、子女还有父母，再加上一个其他近亲属这样一个兜底的条文，其实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两个范围的问题其实都解决了。有一点，请大家稍微注意一点啊，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在说到。死者的这些列举，他没有说是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等的，他没有这么说。哎，你注意看到他里面只是说把权去掉了啊。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也是大有深意在的。为什么说涉及到死者的这些人格利益的时候，就不再说是这个权利了呢？姓名权说，哎，这个我们要回到，我们要稍微联想一下，就是民法总则当中，我们说人的民事权利是来自于什么？你要享受民事权利，首先你得有民事权利能力。那民事权利能力呢？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要联想一下，就是在民总当中，我们讲到权利以什么为前提？权利要有民事权利能力，对吧？那民事权利能力，咱们民总里面讲得很清楚，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人要是死了，就没有民事权利能力了，当然也就不能再享受民事权利了。所以这会出现一个冲突啊，会出现一个矛盾。所以我们通常我们说死者他固然也还有人格利益在啊，但是呢，我们就不说他这是一个具体的人格权了。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2: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中呢，就姓名权和名称权这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变化。首先就是对这个自然人的姓氏的选择做出了规定。那这一部分的内容呢，是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之上的再一次明确，就是自然人的姓氏应该随父姓或者母姓，但是也存在例外的情况。对于这个条款，姚辉教授做出了如下的解读：
0: 有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随母姓，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这个呢，说的是姓名决定权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通常我们来讲哈，我们中国人嘛，其实这个应该说古今中外都一样了，就是姓什么好像由不得自己决定，是不是啊？你爹姓什么你就该姓什么呗，是吧？祖祖辈辈，要不这姓有什么意思呢？姓它就是个传承嘛。这姓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符号，它其实里面也承载了很多大量的其他的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发展的这样的信息在里头。我们实践当中大家也发现都已经出现这样的事情了，不姓爹的也不姓娘的啊，我姓我自己。他自己姓什么啊？就换，这可不可以？那么以前我们碰到这个问题，我们还真的是挺犯愁的啊。后来还要立法机关去做出解释啊，说怎么办呢？法院碰到这种情况也说，哎，这个法律也没有规定啊。那么这次我们就规定上了。我们说，首先自然应当随父姓或者随母姓，但是法律也不是绝对禁止说，取别的姓，这个条件限制。我们看法律怎么规定的，有下列情形之一啊，你可以选取其他的姓氏了。第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这个；第二呢，应由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的姓氏啊，这个人是别人带大的，别人这个抚养的啊，我要随他的姓啊，这个没有问题啊。第三个啊，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那这个就说的就比较。说的就比较弹性了，就法律原则上来说，哎呀，这个也是一种自由嘛，是吧？愿意取一个别的姓啊。我们说现在这个，因为真的也是，我觉得这也是社会的一种开放度哈和这个活跃的问题。
2: 在肖像权这一方面呢，人格权编也做出了新的规定。那首先呢，针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深度伪造他人的肖像声音，侵害他人的人格利益，甚至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0: 我们在法律呢规定的也还是蛮细致的啊，这个还特地给这个肖像呢还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肖像呢？这一款提到说，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几层意思呢？一个就是说，当我们说肖像的时候，不要局限于说，一说像恐怕很多人想到是照片，但不，其实不限于，我们说的是他这里讲的是影像。因为现在你看啊，这个获取手段也比以前大大，这也是科技带给我们的福利了。说以前好像说要留个肖像好像只能上照相馆，要么就找个人画，是吧，画像。但现在不是了，我们说现在你这个手机，拿个手机你可以是拍个照片，也可以是录段像影像，这都是肖像的范畴。雕塑也是，塑个雕塑这当然也是肖像。特定自然可以被识别，我们说肖像的时候这个特征很重要。刚才前面说的是它的载体，它载体其实很宽泛，可以是影像，可以是雕塑，可以是绘画。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特征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它得是可以被识别，就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谁。肖像它一定有一个可识别度在哪里，公众一看这个就能跟特定的这个自然人的外部形象能够联系起来这个才能够被叫做是肖像。肖像权也有一个合理使用的问题，这个我相信大家也很好理解，个人的权利和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一个人他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形象，这个肖像其实他不曝光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必须出来嘛。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说其实人的肖像可能在现实社会当中可能很容易就被他人所获得以后，很可能就会派生出一种用途，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我们有什么人脸识别，那人脸识别的前提是先要采集你这个人脸，是不是？就 你会发现现在这个肖像吼利用起来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便利，给你自己也给他人和社会公众，但同时反过来说啊，可能也会带来一些作为肖像权权人个体所不愿意有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度的，我又在说这个度了，我们就讲到法律上。

0: 就是是不是本人同意的，我自愿把这个头像给你，这个最重要。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合理使用就是什么呢？未经许可。原则上来讲，未经许可就会构成侵权啊。我们前面讲肖像权的时候啊，我们法律规定就这样的，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它之所以合理，那就是在于什么呢？哎，它可以未经许可。
1: 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当中啊，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将身体权和健康权做出了分开的解释，它成为了两项不同的权利。那么身体权和健康权又有怎样的区别呢？姚辉教授是这样说的。
0: 我们制定的民法通则的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就是认为说，身体其实它是包括在那个健康的范围里面的，健康并不是一个抽象存在啊，肯定是什么健康，肯定是身体健康吧，是吧？我们平常说话都说啊，祝你身体健康，所以以前就觉得说，哎，健康这个状态啊，我们保护了健康就不言自明的题中应有之意，这肯定就包含了身体在里头，在民法通则当中就没有单独说这个身体权的，就是我们通常就说生命健康权，就是生命是一个权利，健康是一个权利，身体权觉得就包含在这个健康里头了，它是表里合一的一个东西。这些年的民法学的研究当中，包括在审判实践当中啊，大家就开始就后来就觉得说，其实还是两个不同的客体，身体是身体，健康是健康啊。身体讲的是啊，这种器官啊，器官的完整性，它的安全是吧，它的这个自由啊，讲的是这种。而健康呢，健康是讲的这种器官本身它所处在的一种状态，大家能不能听出来，这其实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方说有时候你健康受到了影响，身体还完整的很好对吧，哎，但是不健康啊，有毛病啊，这个时候它是健康权的范畴，它不是身体权的范畴。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以及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呢，姚辉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当中的一些亮点。那既然是一个权利的宣言，既然对相关的权利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规范，那必然还会规定如果权利一旦受到侵害之后应该采取怎样的救济方式。那同样人格权编也不例外。对于人格权遭受到侵害的救济方式，姚辉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0: 人格权法是一个权利保护法，所以它最终这种权利的保护最终要落实到哪里呢？在法律上，如果说一个权利它没有权利的救济，那这个权利我们有个形象的说法，那这老虎没长牙齿对不对，老虎不长牙，那你谁都能碰它了，那法律的尊严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作为一个权利法，前面先宣示了这些权利，那最后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呢？权利的保障，权利的救济。也就是说，一旦有人真的啊胆敢无视他人的人格利益，无视他人依法所享有的人格权，对他造成了侵害，那么法律上是有后果在等着他的啊。这个后果呢，我们看这个995条啊，就讲得很清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啊，就是这个有权利，那大家就负有不得侵害这样的权利的法定权利的义务，那么一旦违反了这项义务就会产生一个什么民事责任，这个后果就出来了。那这个后果具体是什么呢？可以要求这个停止侵害啊，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啊等等，这些要承担这些诸如此类啊这样一些民事责任。后半段这句话说，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啊，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我们一般讲，比方说合同法上面的权利哈，侵权法上的权利，我们专业术语叫做债权是吧，相对权，这个都会有一个时效的限制啊，3年啊，你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你的权利被侵害的时候开始，时效就开始起算了，那过了这个时效，那可能就会丧失你的胜诉的权利。但是为什么人格权这里面就说这几项这个民事责任救济的手段它不受诉讼时效的规定呢？因为这叫我们就要联系到人格权的性质来说了。人格权呢，它是一种绝对权啊，在上一讲当中也讲到了是绝对权，那么只要这种行为在，受害人就可以要求寻求法律的保护，只要这种 加害行为

0: 在，只要这种损害还在，加害人就有义务去消除掉这些损害的后果，法律也就要去追究这个后果。其实这道理也很简单，对不对啊？你不能说这个人侮辱诽谤我了，他只要他在侮辱诽谤，或者说只要这个侮辱诽谤的后果造成了，不会说你过了多长时间，这个后果就会使得说啊，你因为你躺在你自己你没有主张权利，所以你就忍了吧。他跟这个财产权的关系还真是不一样的。
1: 在人格权的权利救济这一个部分啊，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那就是在这个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的过程当中，涉及到一个合理使用啊自然人的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一些姓名啊、名称啊、信息啊等等。那么在这个合理使用的过程当中，就会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应该如何来把握？一旦超过了这个度，就需要承担责任啊。姚辉教授呢是做出了如下的解读。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一般规定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格权的合理使用的问题啊。我们也都知道人格权，尤其是人格利益上面的这种权利啊，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个个人和社会的一个关系的问题啊。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当然我享有各种各样的人格利益啊，我的尊严、我的自由啊，就是我们上一讲都已经说到的，我的姓名、我的名称等等这些，那当然就是我自己，我来决定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这是一个非常个性化，从这意义上来说，人格权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权利。但是我们又不要忘记，我们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人，个体的人格利益、人格权啊，这些权利，它一旦在社会当中涉及到他人的行为的自由、他人的利益、公共利益的维护的时候，那这里面可能就要有一个衡量，有一个取舍。比方说可能作为个体的利益，就要做出一些法律上的，我们说牺牲也好，我们说克俭也好啊，或者甚至可能说容忍也好啊，那就要服务于另外一个更高的利益啊，比方说公共利益。这里面就有一个合理使用的问题。可能这种行为会让你作为一个个体的个人感觉好像是人格利益受到侵害啊，作为个体的个人这时候会觉得很痛苦，感觉就像受到了侵害，那个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打引号的这种加害行为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正当的一个目的啊，我们就看条文吧。条文怎么说的？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啊、舆论监督啊，我正当的，如果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那这个时候被揭露的那个人啊，被曝光的那个人，那肯定不爽啊，是不是？肯定觉得不好啊，那可能就会说你侵害了我的肖像权啊，你怎么把我的照片也不打个码，你就给登上，给发到网上去了，真名实姓的，你就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了，你这侵害我姓名权。然后这事儿一出来呀、所有人都在骂我，导致我社会评价降低啊，你侵害我名誉权。但是我们说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衡量的问题了。如果说啊，我们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啊，为了更多人的利益实施这样一种行为，那这个行为在法律上如果被认为是正当的啊，是有一个更大的利益的维护在那里面，那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叫合理使用，和法条上大家看着说的是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合理就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合理的范围，是吧？如果使用的不合理，那还是照样构成侵权，还是照样要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这里面的度啊，要把握的恰到好处。
1: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
1: 别
0: 啊？
1: 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6: 好累，
7: 哎，好烦，
8: 心情不错，
9: 有点低落。
10: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音乐加块糖，第一首歌《只爱陌生人》，是不是看到的每一个陌生人都那么的可爱呢？

小猛虎说，刚刚看见一个特别可爱的人，仔细一看，哦，原来是我自己啊，就要这个态度。如果你正在家，周围没有陌生人，那就照照镜子吧，新的一天会有新的开始，也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哦。

点剑暖的朋友们可以收歌啦，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剑暖。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遇到什么样的美景都觉得值得，遇到什么样的人都觉得像是注定。盛如夏花姐姐点了这首《你注定会遇见我》。

没错，今天的我呢，就是要帮你们表情达意的。在这个什么都有的日子里边，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当然，如果你想要表白，或者有什么心意想要去传达的话，不好意思说，也可以用音乐来表示。同时呢，其实借由今天的所有的歌，也是想和大家的表白。刚刚的那首啊，你注定会遇见我，有很多人点哦。刚才说了一半，生如夏花在微博当中点说，我想点你注定会遇见我，这不是缘分，就是命中注定的吧。遇见就是最美好的，因为遇见了就有无限的可能，然后那个线子还打成了那个无线 WiFi 的线。那对，可能是 5G 吧，遇到了 5G 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刚才那首金文岐的歌我还想多说两句哈，就觉得如果大家认真听的话，就会觉得现在很多的歌啊，越来越有层次感了。它并不是那种简单的一遍主歌一遍副歌，然后再重复一遍主歌一遍副歌，然后最多中间有一个所谓的 C 段，就是 bridge。 现在很多的歌越来越注重一种结构性的完整的表达，所以呢，在听整首歌的时候，就会是会有更多的延展的空间。就好像刚才那首歌的结尾，好像是并不是说哎收回来，而是散出去，给你更多的延伸性，好吧。其实有的时候听歌也不用非得那么理性哈，喜欢就得了呗，是吧。这首大舌头也有很多人选哦，比如说刚刚有人说喜欢这首大舌头的轻快感，我想还有就是虽然我大舌头一样的波泼摸佛说不出来，但是那种想要表达爱你的心却是真真切切的。

0: 吴克群的大舌头，
1: 那是来自吴克群的一首大舌头。丫头儿说这首歌是变形糖吗？也可以，或者是什么花椒糖、麻椒糖什么的，把舌头都已经就是麻的肿胀起来了。这就是吴克群的大舌头。对呀，当想对爱的人表白的时候，可能就会紧张的结巴的说不出话来，但是在这当中又会有一些调皮和可爱，不是吗？没关系，就算今天你是大舌头，今天有很多的紧张表白不出来的话，看看我们的歌单，我们的歌单每一首歌名基本上哈都是一句表白。嗯，所以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心情，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是暗恋呢，还是甜蜜热恋呢，还是一个人呢，都可以。因为我觉得在一种浪漫的氛围当中，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浪漫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对吧？比如说送首歌给自己啊。其实表达爱意有很多很多种方式，直接说，把爱字说出口是一种，当然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想为你摘星星，我想带你去月亮，我想和你什么一起私奔到月球。哦，这么说起来，月亮还真的是很容易让人去寄托感情的一种自然景观吧。你看有私奔到月球，还有好妹妹也有一首歌叫我说今天的月亮真圆，你说是的，月色好美，不好意思，反正大概就是说月亮很美的意思，你说是的，好像这一切都已经在不言中了。而最早我觉得应该是最早在表达这种心境的吧，就是这首歌了， Fly Me to the Moon。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就是我要带你上月球，就是我爱你的意思。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6: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朋友们，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述了中日甲午战争的诸多细节及失败的原因。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勇，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古今之变：重塑中国近代史最关键的转型》。
7: 甲午战争结束了之后，紧接着没过几年就是戊戌变法，就出现了百日维新了哈。那么在百日维新当中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慈禧太后这边这个帝党和后党之争。那么百日维新它之所以只持续了100天，有人说啊是这个慈禧太后不能放权给这个光绪啊等等等等哈。但是呢，您在《古今之变》这本书当中也提出了您的观点。比如说我印象当中啊，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不是准确啊、嗯、就是有时步子迈得太大了啊，不适合啊当时中国的现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那一场维新注定是失败的，注定不可能成功的，是这样。
8: 注定呢可能是说的有点这个是后见之明
7: 啊。
8: 其实当时中国在这点还是相当有信心的。但是后来这种结局完全是偶然性导致的，
7: 又是偶然性。
8: 那偶然性导致什么？这是我其实做几十年的研究的，就是也颠覆了我们这些一般叙事所讲的道理。
7: 嗯，
8: 它实际上1895年之后，马关条约让中国人实际上是有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
7: 对，
8: 它不是割地赔款的问题，就割地赔款是一方面，痛刑是很短暂的，很快就转化为就违宪运动。违宪运动一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发展，1895年开始办厂了嘛，办厂的中国资本主义走的路径，其实给西方资本主义的路径都是一样的。就当你允许这个产权、私有产权合法化、正当化之后，他们很快就想到走个法律制度的变革。我的财产怎么保全？因此，我们今天去研究1895年《马关条约》，1896年张謇这一波资本家阶级就开始研究日本的明治宪法。日本的明治宪法是1890年才公布，他们就研究明治宪法怎么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性。那么这个逻辑就是什么？就是从中国的改革是从这种产权的权利的这种立定和这种法律的保障开始，这1895年嘛，96年，我们讲的违宪运动就这么起来的。那么到1897年，这整个就违宪运动保持一个很温和的这种状况在发展。办报纸、办杂志、地方自治、教育发生、新教育发生、京城大学堂准备开办。这都是很有序的进行的，
7: 对。
8: 但是恰恰在1897年底发生了一个是巨大的推动力的一个意外事故。马关谈判的时候是把辽东半岛一起割给，但辽东半岛是中国什么？辽东半岛是满洲人的这个
7: 龙兴之地，
8: 龙兴之地，
7: 对，龙兴之地。
8: 因此在谈判过程当中，其实李鸿章和清政府对这个事情是有过特别安排的。因为李鸿章去马关谈判之前在北京待了9天，上午给这个军机处大臣谈，晚上就给外交官谈，就是外交官实际上给李鸿章有过外交沟通，就假如哪件事情我们怎么办了之后，外国人能怎么帮中国，就有个应对。因此我们今天去看马关谈判，李鸿章给伊藤博文是谈了5次，5次的记录我们今天都能看到嘛。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能够拒绝的、能够不接受的，中国是不接受，李鸿章自然不接受，但是给朝廷并没什么往来的密切的这么电报来往，因为当时也怕日本截留电报嘛，因为日本的特工也很厉害嘛，因此当时很多这个预案其实都是在北京谈好的，皇帝有个授权，就你这样谈嘛。因此在这里边就开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后来我们讲的三国

0: 甘是还辽，辽中整个辽东半岛嘛，
1: 嗯、
0: 就是大连了、啊，这整个
1: 旅顺啊，这整个
0: 这个辽东半岛在马关条约的稿子当中签字的稿子当中，
1: 嗯，
0: 是把这个是割给了日本的。但是第二天，俄国、法国跟德国就三国干涉，直接给日本发了个外交召会，
1: 嗯，
0: 必须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日本就愣了，
1: 嗯，
0: 为什么还？没不为什么，你就必须还，军舰都架在日本海了吗？
1: 哦，
0: 如果不还就打。那么这样呢，就是后来日本在这种状态就给三国讲，那我还，我还了之后，怎么给我一个补偿呢？
1: 嗯，
0: 三国讲补偿是你给中国谈，中国就后来花了3000万两输辽费，就付了3000万两的银子，辽东半岛就还回来了。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隐藏了一个很重大的外交一个悬案。就这几个国家实际上是希望中国就能够像割让香港一样的帮助他们在中国某一个港口谋取一个位置。
1: 哦，
0: 因为他们也是几十年来从1840年代1860年代开始、
1: 嗯、
0: 这些国家都向中国大量的来了
1: 商人
0: 和投资嘛。
1: 哦，
0: 但是他们在中国的这个地方没有落脚点，他们希望能像香港这样能给个落脚点，但是这样呢，就中国政府始终从70年代开始始终没法去解决问题，因为这和中国人价值观有关、
1: 嗯、
0: 中国只能开疆拓土，中国没有办法把已有的土地割给你、嗯、
1: 割地求和那是不行，那是屈辱。
0: 南京条约割掉香港之后，实际上当时不觉得是问题，但后来引发了很大的民族主义的抗争
1: 啊，
0: 就还是觉得你这个东西老祖宗是给我们开疆拓土，结果你们这种败家子，
1: 嗯，
0: 把他们永久割让。因此你看1842年之后，中国就找不到给外国人合作利用土地的方案，因此这种事一直拖到马关谈判的时候，我个人在读的资料当中，我就感觉这些国家帮中国是有代价的。
1: 那肯定的，
0: 就你要解决的问题、嗯、那中国也是没问题，事情结束之后我帮你谈。结果等马关谈完之后呢，实际上2年之后，中国都没有去正面面对这个问题。因此到1897年的这个下半年，中国驻德国的使节呢，就是替外国人出了个主意，
1: 嗯，
0: 给中国交往应该是先斩后奏，这样才衍生1897年的一个大事情，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掉
1: 啊，
0: 这里面叫曹州教案嘛。
1: 啊，对对对，
0: 好像
1: 对。
0: 杀完之后，德国高兴死了，
1: 嗯、
0: 德国皇帝就高兴的不得了，哇，终于找到机会了。
1: 对，
0: 因此当时这样的，就山东这样一线的曹州教案呢，也让德国人就太平洋舰队就在太平洋嘛，在公海嘛，
1: 嗯，
0: 迅速就出兵占领了胶州，就占领了这个今天的青岛嘛。
1: 嗯，
0: 他当然胶州比青岛大得多，它包括了海面，这样一占领呢，就开始去谈判。谈判的中国政府讲你撤走，你撤走过来给你找地方如何如何的，但德国人就不撤，不撤呢，这就一直在1897年这11月初嘛，
1: 嗯，
0: 一直谈到了1898年的3月份，
1: 这么久
0: 找不到方案
1: 哦。
0: 后来大概到1898年的3月份，突然就慢慢衍生出了一个不割让的方案。
1: 嗯，
0: 那除了割让和不割让之外，还有一个第三种方案吗？租嘛。因此1898年的3月份就签了中德租界胶州条约，就租给他100年，之后呢到时候住续不续再谈，
1: 嗯，
0: 之后在租的过程当中居住投资是你德国人的，但是如果到时候这个时候不续租了，
1: 嗯，
0: 你们只能拍拍屁股走人，
1: 嗯，
0: 地面的东西都不得留下来
1: 啊。
0: 因此1898年3月份就把谈成了中德租界胶州，
1: 嗯，
0: 这个方案是立马引起了一个联所的反应，紧接着就中俄就租借了旅顺大连湾，中法国就租借了广州湾，
1: 嗯，
0: 就今天的湛江，
1: 嗯，
0: 那么这样就像英国呢扩租了，
1: 嗯，
0: 香港，
1: 对，就是从香港变新界九龙
0: 对
1: 租借，
0: 另外他又把什么又把这个威海租掉了，日本人只要撤走威海就租给英国，这件事情对不对？100年来，实际上是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并没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因为你毕竟是吧，外国人到这儿来投资，他找一个窝，找一个地方，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就我们今天的世界各地，
1: 嗯，
0: 我们也希望你租个港口嘛，
1: 嗯，
0: 当年能想到这个方案是很好的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必须往回说，
1: 嗯，
0: 就中国一直在政府，其实中国的古典政府一直在讲这个土地的不可转让性，它导致的结局呢，给多数人形成了就是绝对不能卖土地。但就是你把这个土地租给别人了，它就紧接着就衍生出来这种民族主义抗争。所以我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就从这开始，胶州湾开始，一下子严复不干了，严复是引领中国学西方的，结果严复在这儿突然一下子来个什么，就发文章骂德国骂英国，你们这种老殖民主义现在又犯病了，欺负我们。之后呢，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都是在这个时候起来的。那么这一起来之后，就出现一个大问题，朝廷还能不能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去说服这个读书人。结果就在这过程当中就出现什么，当时能够控盘的一个政治领袖啊，恭亲王
1: 啊，奕欣
0: 突然死亡。
1: 哦，
0: 恭亲王死亡之后，这个控盘就控不了了。学生造反的压力和这个什么，和读书人开始支持学生，就在北京准备科举考试嘛，就这样的话，一下子就光绪皇帝就这样就控制不了了。恭亲王去世之后13天，光绪皇帝就宣布了变革。1898年6月11号嘛，就光绪皇帝宣布变革，这变革当然是建什么？先建了一个大学堂嘛。就从这开始一个个的变革。那么变革这个激进不激进，回到你刚刚讲的主题，激进不激进，我们很公平的研究这100天的变革，不激进。为什么不激进呢？因为发布的这些文件都是这几十年来就早就该做而没做的。
1: 哦，
0: 因此并不存在这个政策激进。但是什么激进呢？就是光绪皇帝没把握好换人激进了。就你可以推政策，但是你不能换人。就光绪皇帝在这过程当中呢，废掉了礼部六大臣，那这样的就引发就是朝廷里边的一波人的这种恐慌。朝廷的恐慌，议论纷纷，又引发了什么？引发了改革很难推动，就新的政策就开始执行就有点乏力。那么这样又导致什么？又导致康有为、梁启超，特别是康有为，一个超级想象。他就觉得这朝廷当中为什么现在很难，朝廷当中有个改革的保守派。而这个保守派也指向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保守之后，他有个保守派，因此这样呢再引发出来。康有为没有给光绪皇帝商量，但是他觉得他做的是维护光绪皇帝的利益的。就搞了一个这种包围颐和园，用强力让慈禧太后把这个权力移交出来。那这个消息走漏之后呢，就后来就引发了这种，我们讲戊戌政变，主要讲这个东西。
1: 对，
0: 就本来是要去正面搞掉，要慈禧太后。结果这样的，慈禧太后后来就转手呢，就把这个年轻的一波政治家就给控制了，就是六君子处死。康有为、梁启超就流亡。
1: 所以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在戊戌变法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慈禧还是光绪，他们其实都是处在统治阶层顶端的那两个人。
0: 对对，
1: 他们的政见差异一定那么大吗？他们是不是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呢？他们是不是有很多共同的底线呢？那么那些底线是不是不能触碰的？如果一旦要触碰到那条底线的话，是不是光绪和慈禧就站到一条战线上去了呢？
0: 对对，就你讲的这个是完全是这样的。实际上在甲午之后面对要改革这一点上，他们母子是同心的。那么后来等到什么，当恭亲王去世之后，这他们母子俩就中间没有人再协调了嘛。但慈禧太后呢住在颐和园，光绪皇帝大概每个礼拜都会去看他。看他嘛，他就会在那待一天，就是待住一个晚上，玉兰堂是他那个寝宫嘛，住一晚上陪太后吃吃饭看看戏，就聊聊天，就这样的。他们实际上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沟通都没什么大的障碍。就恭亲王去世之后，我书里面写过，他们母子俩大概见面就13天的时间，他们见面有7、8次。就一起去看，到恭亲王家里面去吊唁呐，一起去处理什么事情了，就母子没有感觉到什么。有这个敌视的东西。他后来关键等到后来等到100天的改革到了后边的时候，他慢慢衍生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他们母子当中就刚你讲的，是不是在所有问题都一致啊？那不可能的，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一致。但是他们有个基本点，就中国要改革， 这一点是一致的。
1: 嗯，
0: 但是改革的底线在哪儿？这一点我实际上是一开始就。

0: 但是出了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康有为在策动这个就包围颐和园的时候，这个事情最后一暴露，一暴露呢之后，就是光绪皇帝也很害怕嘛，因为康有为给梁启超跑掉了，六军子给抓了，还包括那个张荫桓了嘛，就张荫桓是总理衙门大臣，抓了之后呢，这一下就出了大问题。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张荫桓，因为他是老资格的外交官，驻美国公使、驻古巴公使、驻意大利公使，出使过日本、出使过英国，外交上呢就是影响非常大。因此把他抓起来之后，日本和外务省给英国外交部就向李鸿章施压，施压之后讲不能把这个张荫桓给杀了。因此，这样在这种施压下呢，就把张荫桓就给放了。把张荫桓一放了之后，
1: 就剩六个了。
0: 光绪皇帝就害怕了。
1: 哦，
0: 如果外交施压的话，这六个人都有人能救他。杨锐是张之洞的第一亲信。林旭本来就是高官家庭，林则徐的后人嘛。这六个人当中都能找到人给放掉。如果都放掉之后，那我这就跳到黄河也说不清了。结果实际上我们今天去研究，在1898年的9月份，9月21号，政变发生嘛，一个星期都不到，光绪皇帝就根本不经过任何审判和记录，就下令把这六个人给处死了。他这里边就要洗刷自己什么？因为康有为、梁启超逃到外面去了，他们就在讲，慈禧太后是个保守的，皇上要干事他不让干，我们是帮皇上的，那么这个东西。后来一直讲到了1900几年的时候，他们仍然这样讲。他每次一讲，光绪皇帝心里面都烦死掉了，因为挑拨嘛，对吧？因此这个故事本身就不是个很真实的故事。因此光绪皇帝当时这样就匆匆忙忙的处死了，这六个人处死了。当然光绪皇帝洗刷自己了，这是我可没保他们，和我没关的，他本来要证明这件事和他没关。事实上这一处死了之后呢，就死无对证嘛。我是这些年就从这种角度去研究，才能弄明白这个1898年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哪。
1: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改革是一定要改的，是吧？作为清政府最高层的统治者，不管是光绪还是慈禧啊，还是这个参加御前会议的这些大臣，他们在商量的时候，改革一定是要改的。那么到底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
0: 对
1: 啊，其实一直到进入20世纪，他们还在商量，是吧？那么于是呢，我们就发现，从1902年开始，清政府开始逐渐的就颁布了各种政策啊，我们要改革。
0: 那是因为辛丑条约之后的原因。
1: 对，辛丑之后的。
0: 辛丑规定了中国必须改，那么这样呢？当然，中国内部这个时候经过的这个大事变之后，中国内部也有了改革的真正的动能。你看那个林徽因，张之洞发表的是改革奏折，这个三大奏折嘛，1901年三大奏折的改革，实际上就把原来的几十年积累的问题就做了一个总体性的考量。就政治上怎么改，文化上怎么改，经济上怎么发展，这就江楚三折吧，就江他是说两沪皖总督、两江总督嘛，他们俩合着发的。那么这个研究现在很充分的，就是因为01年是这个条约签订嘛，
1: 对，
0: 02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就达到了一个什么，达到一个新的这个阶段。因此原来几十年很忌讳的政治改革就在改了，就开始法律有个重大调整。03年就让武清坊给沈甲本，就是他们一中一西嘛，就彻底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中国的司法制度经过他们改革，等到清帝国结束的时候，到了民国是延续大清的法律制度。是袁世凯当年当大总统，袁世凯讲，凡是我们没制定的新的法律都用大清国的。但是后来我研究，我讲他不是用大清国的，原来康熙朝的，他用大清国是最后这个1902年之后的改革之后的法律嘛。因此我们这里你可以看到说，文明监狱、三级审判制度、分区巡视制度、司法改革，后来就到了民国时期，到1928年之前，就这个文明的司法制度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就这个呢，都是晚清在最后时刻这样一种改革的压力，就是法律上面的。
1: 对，
0: 教育上也不要说了嘛，教育上前面争论来争论去， 中国的教育新教育啊，

0: 出台晚了至少50年，
1: 嗯，
0: 就给日本去比。但是等到你看他觉醒之后，等到1898年要办这个新教育，但是最后因为发生这个政治变故没办成。01年之后，其实中国的新教育就迅猛发展。之后1901年开始，各个省要办高等学堂嘛，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全套教新教育系统，就我们今年的这个新教育系统，都是从这开始就起来了。就教育改革、司法改革，
1: 对，
0: 那社会更不要说了，社会管理的改革，原来都觉得中国正常不可能这样走这个自治啊，但是我们看到1902年之后的中国的政治改革的思路，就是走的地方自治的路啊，各省自治局嘛，各省自治局开议之后，实际上就地方的行政官员就必须定期的向自治局述职啊，你的预算和决算到自治局来说吧。就中央层面成立的晚，中央层面大概到2008年才有，但地方呢就在这儿开始就起来了嘛，而且地方自治局选举产生的，选举呢像那个宋教仁，宋教仁都是最早去参与选举自治局的，湖南自治局嘛，选那个东西啊，张謇就江苏自治局啊，汤寿全就是浙江自治局吧，就这样在1900几年开始，中国的这种政治上进步也是大踏步的。就是我们一讲什么改革很难，实际上是说走到那个地方，它就不难了。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4: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6: 好球，
5: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
9: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4: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6: 好球，
5: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1: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0: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1: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0: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1: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0: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1: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3: 日前，全国首个 AI
14: 发现。发明，
1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6: 昨天国家
15: 发布发布是
14: 发新生。
1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4: 解构，解码，解未来。
6: 智能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以下的时间为大家送出的内容是与一位科学家的访谈，他是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原副校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原理事长、国际信息研究科学院院士钟义信先生。了解了他的传奇人生，同时也和各位讲述了有关咱们国家在卫星通信以及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一些过往故事。我们欢迎钟老做客我们的节目。钟老您好。
16: 你好，谢谢，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你们两位来聊聊有关人工智能，还有我自己的这个经历的一些情况。
14: 对，刚才您说到跟我们两位，还有一位是我们记者，欢迎。
18: 大家好，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来跟钟老聊一聊。
14: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之前有没有跟如此高龄的科学家这样录过节目？
18: 我没有。钟老师啊，是我接触过的最大咖的科学家了，就是用咱们现在年轻人网络上的一个话，就叫做天崩开局。
14: 等等，什么意思？什么叫天崩开局？
18: 天崩开局就是可能出生的时候或者一开始时候手上这把牌挺不好的，挺差的。钟老师据我了解，他出生是1940年2月份的时候，
16: 对，
18: 是出生在江西的农村，广东和江西的边境的农村。
14: 1940年，那个时候应该是兵荒马乱的一个年代，
18: 对，
16: 没错，没错。
18: 对，咱听听钟老师怎么讲这个天崩开局。我觉得钟老现在心态特好，得把这天崩开局先讲喽，才能让知道就是原生家庭其实对人的影响，我们后天是可以去抗拒它的。
14: 哎，你这个大问号画得特别的好，我们听听钟老讲讲这个故事。
16: 这个故事对我来讲真的是影响一辈子的，因为刚才讲这个蔡说啊，我们在40年生活在那个年代，我那家乡啊，3号就是广东，这个过去旧社会啊，解放前啊，山里往往是藏着很多现在叫土匪，那时候叫贼人啊，这种情况，所以经常我们的小村庄经常会有贼啊从那边过来抢东西抢人，抢人主要是抢儿童跟妇女，而去贩卖。
18: 真抢？
16: 真抢。这个
14: 你没表演了，
18: 有点难以想象，就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
16: 现在是很难想象有这种现象了，但是那个时候兵荒马乱，就是你讲的，有这个流寇，有这个国民党的兵打了败仗逃兵散兵，都会成为这种土匪，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山区应该说是不奇怪，因此很不安宁。但是非常巧，我家隔壁啊有一个老爷爷，特别会讲故事，讲了很多这种老百姓当中流传很广的故事，其中啊有一个故事啊真的把我打动了。
14: 什么故事啊？
16: 现在咱们都叫西游记，刚才讲六小龄童啊演这个孙悟空的，他讲不是这么讲，他就说猪精的故事，猴精的故事，是这么讲的。那么其中呢讲到这个猴精啊，他说他有三件宝贝，一个千里眼，第二个顺风耳，第三个还有个万灵脑，千里眼顺风耳呢让他很容易啊就知道这个远处要发生的什么事情，特别那个事情跟本地的安全有关系的话，很早就得到这个信息。然后呢利用他的万灵脑，针对这个信息他就可以制定一个方案，怎么样来在这样一个危险情况下啊制定战胜敌人的策略。这个就很让小孩啊非常动心，因为我们村庄不安宁嘛，我就想如果我也有这三样宝贝，这个贼人呢还没出动我就已经知道他了，来多少个人有什么装备是吧，是很强还是比较弱，那我就可以制定一套策略保护乡亲。如果他很弱我们就可以去打败他，
14: 对，
16: 如果他很强我们就可以躲避起来。所以啊就对这个千里眼顺风耳万灵脑从小就在心里头变成了一个非常向往的东西。
14: 您就希望自己具备这个能力。
16: 对，最初我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幻想，

0: 因为真的那个故事并不是现实的东西啊。
1: 那包括您在成长过程中，比如说家庭的一些变故，家里亲人的一些变化，这个对于一个人童年幼小的心灵，应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0: 是的，你看我6岁就上学了，7岁还没有到，没到学期末，我母亲去世了。那时候我家里只有我跟母亲两个人，三口之家啊，父母跟我，父亲呢，我还不到1岁就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所以家里就是孤儿寡母，我们两人。7岁母亲去世了，那么我就念不了书了，去放牛啊，养鸭子啊，干农活啊。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觉得，哎呦，这是苦活，那时候觉得很新鲜。比如你放鸭子啊，这个鸭子呢会有狐狸来这个叼鸭子啊，那么你要想办法怎么样来保护这个鸭子。放牛，牛也有各种各样的习性，有各种脾气。你要知道这个牛喜欢吃什么草，牛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觉得很新鲜。
1: 可是那个时候7岁的孩子突然没了妈妈，
0: 对，
1: 您不觉得没人保护您了吗？
0: 有。这个呢，就是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打击。好在呢，我妈妈没有了，然后我的伯父，虽然他过继给别人了，但是呢，他就把我这个叫到他们家，等于跟他们家过生活。所以这样呢，我还等于有一个家，虽然不是我的自己的家啊。
1: 但是
0: 这个，
1: 至少生活没有问题。
0: 对，
2: 所以您这中间是失学了2年吗？
0: 这是失学了，一直到48年底，我父亲又回来了。大概是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把国民党人解放了。解放军就问他：“哎，你呀是愿意留下来当解放军呢，还是要回家？”我爸爸因为40年，我不到1岁吧，也就40年的样子就抓走了。到48年，8年没回过家了。
1: 对呀。
0: 而且那时候文化又很低，写信也音信不通，所以我父亲就说：“我离家8年。”家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要先回家，这样呢就给他路费呀，开路条啊，让他回家。回来家里一看啊，妻子已经去世了，儿子呢也失学了，所以我爸是很难受。但是呢，他因为正是壮年呢，所以他就说我们还是回自己家，而且让我继续上学。所以我那2年没上学，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就是不愿意跟在后面的人上学。我说跟我一起上学的人上到哪儿，我就跟他去，
1: 这就是
0: 跳
1: 跳
0: 级，
1: 级了。
0: 就跳级。
2: 那就相当于直接上了3年级哦。
0: 对了，
1: 那什么学业啊，都能跟得上吗？没问题吧？
0: 那是小学啊，就那个功课，好像你学不学，很快就容易弄会，
2: 还是学霸，
0: 不是
1: 学霸的基因很
0: 太
1: 早就
0: 简
1: 体现
0: 单，
1: 出来
0: 那
1: 了。
0: 个1年级、2年级、3年级，这个很简单。
1: 那
2: 所
1: 接下
2: 以，
1: 来生活就步入正轨了。
0: 对，就是跟着我父亲，但是后来又出现问题了。我父亲48年回来，到了1954年，那时候我已经念上高中1年级了，结果父亲也去世了。我的估计啊，就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当兵啊，长官老是打人呐、骂人呐、什么，还有打仗啊这些，所以他身体一定是损害比较大，所以到54年也去世了。去世以后呢，我的感觉还就回家呗，回家种地呗，是吧？
1: 那您不觉得母亲也没了，父亲也没了，
0: 母亲
1: 自
0: 也
1: 己
0: 没了，父亲也没了，
1: 很
0: 我觉
1: 孤
0: 得
1: 独
0: 命
1: 吗？
0: 运很苦。
1: 对呀。
0: 但是呢，那个时候觉得好像也总能往下活嘛，对不对？活路还是有的嘛。
1: 就您为什么会有这种乐观呢？就孩子在世界上没有了最亲的亲人，您依然觉得生活没有问题，
0: 哎，
1: 然后未来还有希望。
0: 我就觉得我有将来，如果我长到了这个顺风耳、千里眼、万里老，我总能够让自己能够活下去。
2: 这个相当于一种信念，就是人有信念就能一直支持下去。
0: 对，我就不觉得这个人好像一定到什么情况就活不下去了。
1: 就哪怕说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来，可能他是一个小朋友当时的幻想，但是幻想也是一种信念。您就是真觉
0: 也
1: 得
0: 是一
1: 自己
0: 种
1: 要
0: 力
1: 去，
0: 量，也是一种力量。对，
1: 也觉得自己一定可以找到顺风耳、千里眼，就为了这个就一直坚持下来，觉得生活还有希望，我还有奔头。
0: 有希望。但是呢，这2次失学，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啊，结果是不一样的。就第一次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就干活去了，念不了书了，用现在的话叫辍学了。第二次呢，我本来就是觉得我就要回农村了，但是呢，我的班主任呢，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人这个名字我现在都记得，蔡恩顺，跟你一样，姓蔡啊。这个人是个共产党员，

0: 人特别好，他知道我这个情况以后啊，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别着急，我呀，向学校的党支部汇报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帮你解决困难。所以呢，我还没有卷铺盖卷回家，哎，他就跟党支部汇报了，那个学校就告诉他，这个学生学习成绩很好，很优秀，就是又顽皮又优秀，是这么一种人，很调皮啊。这个比如上课啊，老师特别上历史课，我这底下就有另外一本小说，因为他讲的历史啊，讲的我都会了。我看小说就把比方隋唐啊、唐宋元明清啊，看了好多这种书。就我这个人性格就是爱看课外书，所以很调皮，但是成绩又很好，所以他们就说给中医信加等助学金，加一丙丁，就最高级的等级的助学金。
1: 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
0: 对，一个月啊，有15块钱在中学，9块钱伙食费，还有6块钱。对我来讲，我就这6块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呀、啊。买牙刷、买牙膏、买笔记本、买铅笔、买纸张，用不了那么多钱，也不是天天买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啊，一点都没有那种好像过不下去啊、苦啊、悲哀呀、啊，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反而感觉到就是。我呢，应该集中精力，好好学习，因为是共产党新社会给了我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应该把我所学都应该还给回报共产党和新社会。我真的就下决心，我就一定好好学，
1: 当时您就立志要考大学啊？
0: 要搞大学，这个千里眼、顺风耳还没到手啊，
1: 对，
0: 对吧？
1: 这心中还有这个信念。
0: 这个信念是特别的深，就是我记得一定要去练出这个本事来。哎，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了，上学了，都53年上初中，看了一场电影，就解放军渡过长江去侦察，这个片子叫《渡江侦察记
1: 我也看过。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发布
3: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我们
0: 对
1: 都
0: 呀，
1: 看过，
0: 啊，
1: 菜菜你看过
2: 看
1: 吗？
2: 过看过，
0: 哎，
1: 我们共同的记忆。
0: 对，这个电影，它就是描写了一个解放军这个小分队到这个长江南啊，侦察了国民党部队的装备呀、人员配备呀、各方面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就把它利用报话机传到江北的解放军指挥部，
1: 对，
0: 哎，然后指挥部呢有针对性的，就是部署我们的兵力，安排我们的策略，所以。这个报话机就是千里眼顺风耳啊，这个是后来物理课的老师告诉我，他那个东西啊，你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线电报话机，是一个通信设备。哎呦，这我就想，哎，现在看来现实世界就有这种设备，使得你能够看得很远，听得很远，是吧？所以呢，就对这个报话机啊。感兴趣了，这样呢，等到我考大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向往的那种通信设备啊，在北京有一个大学啊，你可以报考。这个班主任挺负责任的，他说我跟你查了一下，北大没有这个专业，清华没有这个专业，就是一个新办的学校，1955年刚开始办的，叫北京邮电学院，有无线电通信与广播这个专业，通信广播就是报话机这套，包括广播系统。
2: 还和咱们广播有关呢。
0: 哎，这就是咱们这个广播和通信嘛，是吧？广播把声音发出来，就可以很远的都可以听到。
1: 对，
0: 通信呢也是远地通过报话机，把远端的情况可以传过来，这样你就是等于是你自己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所以这样呢，我后来就真的就报北邮，那时候只有3个志愿可以填，所以我就是。北京邮电学院，北京人选，北京人选，3个志愿全拿。
2: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对了，
2: 然后就成功了。
1: 但是您不怕，如果这个学校没录上，可是这次高考就彻底失败了？
0: 哎呀，那是我有信心，我觉得还可以。我在我们那个叫龙南中学啊，到了高三。

0: 有一个记录，我大概是我们同年200人毕业生当中最好的。
1: 学霸是，
0: 啊，
1: 所以很有
0: 那
1: 自
0: 时候没
1: 信。
0: 这词儿，因为那个时候不是15%，我大部分主要科目都是5分，只有少数的4分，所以呢成绩比较优秀，所以有信心一定能够考上。
1: 后来就顺利考上了吗？
0: 对，真考上了，57年就考进北京邮电学院。
2: 那时候您才17岁，正常我们考大学都18。
0: 北方大概18，南方就17岁就可以。南方他
2: 哦，
0: 6岁上学，
1: 哦，对，
0: 并不是6周岁，实际上是5周岁多一点。而且我中间又跳过级，所以呢，我到北邮念书是17岁，
1: 呀，那您今天说来这是神童啊！那么早就上大学了，而且学习成
0: 那
1: 绩这么
0: 够不
1: 好。
0: 着，够不着。这个现象在南方很普遍，
1: 因为当年那个年代嘛，就是还打仗，然
0: 对，
1: 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大的事件都在发生。其实他对一个人完成自己的学业，他影响是蛮大的。
0: 是的，就是经过5年在邮电学院学习，我自己觉得千里眼顺风耳，我用一个机器做出来，有这个能力，
1: 您小的时候应该也是吃过很多的苦。
0: 没错。而且这个呢，对后面的人生成长啊，我觉得非常起作用。哎，人小的时候那个苦都不觉得苦，连苦也觉得好玩儿。就在那个时候，农村的啊，比方去放牛啊、养鸭子啊、去干农活啊，很好玩儿，因为
2: 这
0: 都
2: 您
0: 很
2: 都。
0: 新鲜。这一点我觉得对我后来在研究人工智能当中碰到很多困难，碰到很多难题不好解决，哎，我不觉得它是困难。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拦路虎，我应该去想办法去解决这样一种状态呀，就是小时候养成的，
2: 咱们说教育啊，我就想特好奇，您小的时候有没有挨过父母的揍？比如说因为学
0: 挨
2: 习，
0: 过，挨过，
1: 钟老说自己小的时候很调皮是吧？
0: 很调皮，
1: 调皮到什么程度？
0: 你看我跟我妈妈2个人过日子是吧？爸爸已经被抓走了，所以小时候呢，我在家做饭，比如做早饭，妈妈下地干活。做好了就去喊妈妈回来吃饭，结果呢，我隔壁邻居的小朋友，哎，经常会过来叫我，哎，这个你做饭呢，停一下，我们那个先玩个游戏，特别好玩。哎，其实我的饭还在做着呢，就他自己一直在做，烧着呢，我就跟他去玩了。等到玩，人家都去叫爸爸妈妈吃早饭了，哎呦，我说还有没有做好啊？回头一看，全烧焦了，
2: 还
0: 都
2: 好，
0: 变炭了。
2: 还好没有房子没着。
0: 哎，对，房子没着火。这个呢，妈妈回来，妈妈也觉得，怎么别的孩子都叫回家吃饭呢？我们家的孩子怎么没叫啊？哎，回来一看，我还在那玩呢，玩得挺起劲，锅台上东西都糊了，都变炭了。好，抓住我就回去，绑在这个楼梯上。
1: 哇！
0: 哎。农村那个上楼啊，那个楼梯没有这种楼梯啊，就是2根棍中间加几个挡板啊，就踏着这个挡就上去。当然，这个梯要有一定的斜度，把我绑在梯子上，然后就打，干嘛你做的半截不做完就去跑着去玩，一定要有始有终，把一件事做完做好了，才能玩别的。
1: 对，
0: 痛打。有一次，真把我吓坏了。打了还不算，拿一个菜刀在旁边磨。他说：“你要是再弄的话，我就给你来
1: 上
0: 两
1: 警
0: 下。
1: 察
0: ”
1: 了，
0: 哎呦，我的妈，再也不敢了。
2: 所以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因为做饭烧火过。
0: 对，
1: 这是另一个层面的教育了，让人印象深刻，来一次就一定要记住。
0: 为农村的教育是不怎么太讲道理的。反正你做得不好，就得治你。让你记住。以后不能再犯。
1: 对，所以这个战略威慑就一定要产生强烈的记忆。
2: 还有一个好奇是这样，一般儿子和父亲的关系都比较的一般，因为两个男人到了14、15，父亲到了37、8，容易产生对抗。再加上您的父亲可能是从8、9岁才回来，之前你对他不熟啊。
0: 对。
2: 然后呢，还沉浸在这个母亲去世的悲伤当中。然后你父亲回来之后，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情感交流？
0: 第一，父亲回来了非常好。有家了，原来没家，在伯父家里，总归不是自己的家，所以有家了很好。当然，我父亲呢，因为在国民党那当兵，有时候我跟他想法不一样，他也会打我啊。这时候我就有招了，我说：“革命军人个个要老气， 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不惜大人和骂人。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我发现你看，小子还会用这个来教训
1: 反
0: 我
1: 向
0: 啊！
1: 输出，
0: 哎，你
1: 好
0: 真的不
1: 聪
0: 打
1: 明
0: 了？
1: 哦，真的好聪明啊！就是不会采用正面对抗，
0: 对对对，
1: 但是
0: 唱
1: 会
0: 歌，
1: 采用更高一个维度的压制。
0: 非暴力不合作。
1: 哎呀，我爸爸也是哭笑不得，显然是对他进行教育，但是又不是真的居高临下来教育他，而是我自己唱歌。三大纪律八项作业，
0: 科学家 小的时
1: 调
0: 候
1: 皮，
0: 调皮，不是那种书呆子型的。
1: 对，但是这个您有没有回来想过？比如说，就是因为您的这种性格就非常的活跃，甚至调皮，它给您后期成长有一定创造力，就是这是创造力的源泉。然后这也是成为您，比如说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源泉。您有没有想过，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比如说现在啊，这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他们可以更顽皮一点，可以更有自己的一些主意，
0: 对，就要提倡多元化。
1: 对吧？
0: 我觉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老师有一个做法很好，比如一个几何证明，那么规范的证明是有标准的，但是鼓励大家用不同的方法来证明同样的结果，哎，这样就让大家有很多思考，知道要达到一个目的，不一定只有一条路，可以有多种方法可以走到那个目的地。
1: 我们刚才好多都跟教育有关系了啊，
0: 对，
1: 这是我们今天谈话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其实讲下去，我们可以谈更多的内容了。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不然再切换一个领域，
0: 好
1: 这个
0: 啊，
1: 领域我特别的感兴趣。
0: 好，
1: 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您在后来上了大学以后，包括后来再继续深造的阶段，还曾经给周总理写过信。
0: 对。
1: 哎呀，周总理啊，在我们每个中国人成长的这个记忆中，他都是一个特别有符号化的一个象征。您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想到给总理写信了呢？
0: 对，这就是一个特定条件，也是一个机会。 这是哪一年呢？
1: 1972年，
0: 尼克松访华，带来地面站，就是卫星通信的地面站。他呢，可以把自己的活动啊，通过这个终端，经过这个地面站，直接上卫星，发回到本国，到美国啊，完全不通过中国的通信网，不走你的网，因为走你的网，等于是我的信息，你就可以掌握了。总理这个人是特别的机灵的人，他就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啊，我们的总理到外国去访问，毛主席到俄国也一样。去访问的话呢，所有消息都要通过外国的通信网把信息传回中国。
1: 比如说毛主席去苏联访问，要发电报，得要用他们的电报机
0: 要
1: 发。
0: 从苏联的网络传过来，咱们才能收到。所以总理说，这个对我们的信息安全。”和主权都有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他就想，我们也要做卫星通信，哎，那么他就打到邮电部电话，就问我们能不能够做卫星通信。邮电部说我们没有做过卫星通信，所以现在还不清楚。邮电部，但是他有个责任，他说我要回答这个总理的咨询，回答了以后，总理在政治局就要正式提出这个议案啊。结果呢，邮电部就说我只能组织一个卫星通信技术的调查组，看看我们国家的能力怎么样。那么就把广电、邮电、电子、戚继武就管发卫星的嘛，还有外交部，外交部是作为跟着领导出访的用户，让每一个部门都有科技司，里头有这个科技的处啊，抽调干部组成调查组去调研。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咦，废电池，你怎么了？
1: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0: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0: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0: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建筑工地上，他用热情和汗水谱写城市建设的交响乐章。
2: 先生，你的手续办妥了。
1: 办证大厅里，他用细致入微的服务温暖着客户的心田。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篇课文名字叫《为中华》。
1: 三尺讲台上，他用诲人不倦的博大师爱播撒着希望的种子。倾盆大雨中，他湿透的身躯犹如一座灯塔，为来往的车辆指明前行的方向。也许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胸前闪亮的党徽告诉我们，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做合格党员，立足岗位做贡献。
4: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朝中一位武官，洪信洪太尉。

0: 被领了圣旨，带着丹诏、御书、香炉，去江西龙虎山请张天师，回到东京汴梁城开坛做法。可是历尽千辛万苦，费了好大的周折，结果到了山上，见到了一位小道童。小道童对他讲了：“洪信洪太尉啊，你的使命完成了，我家天师早就奔东京汴梁城去了，你呀就回去吧。”啊，使命已经完成了，挺高兴，可是心里边憋着一肚子气。生谁的气呀？生你主持真人的气。你看看，你就告诉我，天师早就知道信儿了，驾着仙鹤走了不就得了吗？我担惊受怕的，又吃了三天素，又穿老百姓的布衣麻鞋，费这么大的力气，结果没见到天师，还差点没让那只大老虎和花蛇把我给吃了。他呀，就想回去见到主持真人，出出气。他顺着原路下了山。这上清宫的主持真人很热情的又接待了他。洪大人呐，你见到我们天师了吗？什么天师地师的，就碰见一个小道士，倒骑着牛，那笛儿吹的倒不错。他说呀，我的任务完成了，天师早就驾着仙鹤走了，都快到东京汴梁城了，你这不白溜我一趟吗？啊！哎呀，大人您误会了，您说那个小道童，那就是我们天师啊！啊！真的？那还能假吗？哎呀，他就是你们天师啊！是啊。洪信洪太尉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啊。可是既然人家天师已经走了，那他确实没什么事了。这回啊，他跟主持真人的态度也变过来了。这主持真人一看，洪太尉啊，必定是钦差大人呐，那得热情点啊，哎，打发这些小道士做了好些好吃的素食，招待他们这些人一番，然后对洪信讲了：“洪大人呐，这龙虎山可是道家的仙境啊，这山和水呀，那简直美极了。你呀，既然来了，就在这儿宽住几日吧。好吧，那我就在这儿玩几天。”这洪信洪大人呐，受到了一场惊吓呀，真就想歇一歇，领着手下的人就住在了这观里边。到了第二天，这洪信洪太尉游览了各处的宫殿，什么三清殿、九天殿、紫薇殿、北极殿、太乙殿、三宫殿，还有居学殿。当来到最后一所殿宇之前，哎呀，觉得奇怪，就看殿门上用胳膊粗的大锁锁着，这前沿上写了四个金色的大字，是伏魔之殿。啊，洪太尉就说：“这什么殿呢？”啊，钦差大人，你有所不知啊，这里关的是大唐洞玄国师封锁的魔王啊，每一代天师都要加一道封皮，子子孙孙谁也不可以擅自的打开呀。洪太尉听完，冷冷的笑了一笑：“我倒要看看这魔王是什么模样。”他心里边合计，这里边肯定藏着宝物。这主持真人不干呐：“太尉呀，您可绝不能把它打开呀！”“什么？不让我打开？哼，我偏要打开！来人，把这个大锁给我砸开！”这手下的随从呼啦一下子过来了， 是撸胳膊挽袖子，拿起了大铁锤，噼里啪嚓的几下子就把这大锁给砸开了。这主持真人怎么拦也拦不住，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把这封皮一张一张的都撕下来了。把这大门拉开之后，从里边呼冒出一股寒气呀。就看里边有一块王八驮的大石碑，碑上刻着四个大字：欲红而开。洪信洪太尉可乐坏了，他可吓子抓住画把了。
1: 嘿嘿，你看看，这就是叫我来打开这个店，这里边的这些宝物就是为我准备的。你们这些道士啊，是狗屁都不懂，赶快把这石碑给我挪开。
0: 这些人把这王八驮石碑挪开之后，再看里边有一块青石板。
1: 快快快，把这块石板撬开。
0: 这块青石板被撬开之后，里边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洞穴。就听腾的一声响，一团黑气由他里边就冲出来了。呵，这力气头啊可太大了，把那垫脚给掀开了一半，直冲向半天云霄。散成108道金银之光，先后分别落到了东西南北，是四面八方啊。这洪太尉被眼前这情景吓得是目瞪口呆。主持真人过来了：“钦差大人呐，你可惹了大祸了。这伏魔殿里边是历代天师关押的108位魔神呐，36位天罡星，72位地煞星啊。大宋朝当中，如果一旦出了金臣贼子，他们就先后转世到人间，要替天行道啊。”洪太尉一听，当时啊吓得说不出话来了。过了好半天，他一转身：“这件事儿，回到京城，你们谁也不能给我说出去，谁要是说出去，我要你们的小命。”
2: 好，我们保证把嘴扎住。
0: 那么这样一来，洪信洪太尉就没有心思在龙虎山待下去了，领着手下的人赶快回东京汴梁吧。这件事儿无非就是一个传说，也无从考证。不过呀，过了不长时间，这场瘟疫真就降灭了。这件事过去也就是40年左右的时间，大宋朝就到了哲宗年间。哲宗皇帝有个弟弟叫赵佶，排行老九，称为端王爷九代王。这位九代王人称风流王爷。怎么称为风流王爷呢？什么吹吹打打、写写画画，是玩玩乐乐都喜爱，还组织了一个天下园的球社，就相等于现在的足球俱乐部。那么身边还有个爱踢球的亲随，两个人处得特别的好，如同一姓兄弟，是形影不离。这个人姓高，由于他爱踢球，他
1: 就起了个名字叫高俅，在家排行老二。这高二啊，他是东京汴梁的一个臭无赖，结交一帮狐朋狗友，整天吃喝嫖赌抽，浪荡消遣，坑蒙拐骗，偷鸡摸狗，装神弄鬼。有人送给他十个字儿，是金懒陈华坏，阴毒损黑狠。后边又给他加了个小屁儿，是棱棱蹭蹭皮儿。你看，就这么一个坏小子，他可有一脚绝活啊，踢的一脚好球，踢出那花活啊，什么粗琴背剑、左右开弓、凤凰展翅、鸳鸯戏水，这球踢的可挺漂亮，不亚于当今巴西队那国脚。要说高二这个人呐，你别看他是个小人，可是他极其的聪明啊。要说市面的小人，不等于都是傻子。别看他整天陪着九大王吃喝玩乐、踢踢球、画画画、写写字，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一步棋。就是他发现了哲宗皇帝没儿子，虽然年龄不大，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继位的只有这个九代王啊。要想让九代王真能有那么一天飞黄腾达，朝中还有一位相太后，一位相太后把持着朝政，他呀闲暇之余就给九代王抠了耳朵，跟九代王讲了：“哎，我说九代王啊，您呐，要记住，不管是春暖花开还是数九寒冬，您应该按时给后宫的相太后请安，显得您孝敬他老人家。”九代王一听，我给他请什么安呢？他也不是我亲娘。哎，九代王，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将来决定您命运的就是这位后宫执掌实权的相太后啊。他还真就费了一些口舌，把这风流王爷呀给说服了。这风流王爷到时候准点儿就按高俅的意思给相太后请安。那么在相太后眼中，这个风流王爷真就成了十分孝顺他的好儿子了。你看那尖子的尖字儿，上面一个小，下边加一个大，这个字儿就是尖子的尖字，上面小下边大，就是高俅这个小人物，他看到了自己的一步要靠上了一个大人物，有他一抬举，不管我是什么小兵啊、小官啊，甚至是上蹿下跳的小人，我也能成为尖子，出类拔萃，我可以在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做到顶尖级的大人物。要说高俅这个人不简单呐，咱们说《水浒传》就得说出点新的观点，高俅这步棋真就看对了。到了公元1100年，哲宗皇帝突然驾崩，也就是说皇帝死了。这皇帝没有太子啊，国家不可能一日无君。当时后宫是相太后说了算呢，相太后那当然得选择九代王了。因此呢，相太后是排除万难，册立端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宋徽宗。古语说得好，一人得道是鸡犬升天。这九代王登基之后，高俅可以说是青云直上，官拜太尉。
0: 大宋朝五官。

还提拔了蔡京、童贯、杨戬这几位小人，与高俅统称为四大奸臣。这古语说得好，乱子上座，这些小人得势掌权之后，大宋朝可就坏喽。这个风流皇帝每天不理朝政，朝廷是纲纪败坏，柴暴专权，遍地是贪官污吏，收刮民脂民膏，地方这些豪门恶霸仗势横行，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天下的英雄豪杰是揭竿而起，这真是官逼民反，内忧必遭外患呐。从此这大宋王朝是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灭亡之路。单说高俅高太尉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出身和名声都不太好，但是越是这样的人呐，越想显示显示，他想让手下的这些官员看看我高俅的本事。既然我这个小人物冒了尖了，那我也得敲敲山震震虎。一大早就来到了殿帅府，手下的这些谏官一个个都来参拜高俅高太尉。只见新来的这位高太尉坐在那儿，是一言不发，那两只耗子眼睛咔吧咔吧是滴溜溜来回看，就像扫描仪一样审视着手下这一个个的将官。这将官一看这高太尉这么大的架势，当时殿帅府的大堂是鸦雀无声。只见高俅从桌案上拿起了花名册，是一一对应。对完了之后，他发现唯独少了一位80万禁军总教头王进。哎呀，这个王进不就是当年那都教头王生的儿子吗？那年这个王生打了我一棍子，我趴了3月呀，嘿嘿，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今儿个你犯到我手上了。啪的一下子就把那花名册摔在桌案上了。哎呦，这一下子下边这些谏官呐，一个个是胆战心惊。这禁军总教头王进在哪儿？他怎么不来参拜我？军政司马上就站出来了。这军政司是个什么官呢？就是管理军中事务的官员，也就是殿帅府的行政干部。回太尉，王总教头得了风寒，在家养病，一直没有康复，已经半个月了。什么？一个小小的感冒发烧就耽误了半个月，这成何体统？我看他要背叛朝廷。好大的胆子，立即把王进给我带到大堂。再说这个总教头王进还真就是原来的老都教头王生的儿子。由于啊王进的武艺特别高强，又忠于朝廷，那么他爹死了之后，他就当上了80万禁军的总教头。按现在的话说，起码也得是个将军。跟普通的教头不一样，普通的教头无非就是个武术教官。那么既然你是个将军级别的总教头，太尉来了，你怎么不来参拜呢？嗨，这位王教头还真就有病了，感冒发烧。再说自己的老母亲身体也不好，在家呢一边养病一边伺候着自己的母亲。高俅高太尉抓住这个理由

来个杀一儆百，官报私仇。可是王进哪知道这些呀、啊、从家里边就被带到了殿帅府的大堂。在下王进拜见大人。王进说完这句话，偷偷的抬头一瞧，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他一看高太尉瞪着三角眼，认得这个新来的太尉不就是京城那小混混踢球那个高二吗？这种人怎么能当上殿帅府的太尉呢？坏喽，他当上太尉肯定得报复我呀，我在他手下没好日子了，弄不好这性命都难保啊。哎，算了吧，既然来了，我就先装不认识。王进，你好大的胆子，你个练武人出身，得的什么病在家待了半个多月？我看你是装病，你还仗着你爹的势力啊，要知道你爹早就死了。哎呀，太尉，冤枉小人，小人不敢。不敢，我看你是诚心和本官作对。刀斧手，在，把王进给我压下去。看来今儿个这八十万禁军总教头王进是在劫难逃。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威胁着我们的安全。一机在手，与世隔绝，看不到身边的人，见不到周围的事。世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刷屏。世界还有很多美好的人和事，看日出日落，碧海蓝天，花草鸟虫，还有孩子的笑脸。让我们放下手机，给身边的人一个微笑。

0: 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香。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在华语乐坛的众多作品当中，同名歌曲占据了一个部分，虽然同名，但是却是表达着不同的情绪和心情。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这些同名不同曲的歌曲。

大成的作品将一展大将之风的味道，小虎队对于爱的定义表达得更加的纯熟，也上升到了新的层次。爱借助手语的形式将爱描述为一个更加广大的情感，而利益上这首歌曲在小虎队诸多制作精良的歌曲当中就脱颖而出，加上团队多次合作之后培养出的默契也是远胜以往。一起来听到小虎队爱。

如果说小虎队的这首爱为公益而唱，那么莫文蔚的这首爱则是一种未完成的爱。这首歌的开头非常的安静，细腻清婉的吟唱，述说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随着歌曲的延伸，厚重的古典加入，压抑多时的情绪终于找到突破口，表达整首歌主题。一起来听到来自莫文蔚《爱》。

一曲悠扬唱月光，一首情歌写回忆，新晋人气小生许魏洲柔情演绎情歌单曲《月光》，并实力担当词曲创作。许魏洲低沉的嗓音哼唱极致温柔，搭配起来有一种别样的清新和穿透灵魂的深情。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许魏洲《月光》。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2: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3: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5: 哎，王姐，上班了。
4: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6: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7: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8: 城市你好。
7: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1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1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12: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1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4: 连局，一点小意思。
1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4: 是我不好意思。
1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3: 小意思，小意思。
1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6: 好累，
17: 哎，好烦，
18: 心情不错，
19: 有点低落。
20: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21: 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音乐加块糖。第一首歌《只爱陌生人》，是不是看到的每一个陌生人都那么的可爱呢？

小猛虎说，刚刚看见一个特别可爱的人，仔细一看，哦，原来是我自己啊，就要这个态度。如果你正在家，周围没有陌生人，那就照照镜子吧，新的一天会有新的开始，也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哦。

点渐暖的朋友们可以收歌啦，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渐暖。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遇到什么样的美景都觉得值得，遇到什么样的人都觉得像是注定。盛如夏花姐姐点了这首《你注定会遇见我》。

没错，今天的我呢，就是要帮你们表情达意的。在这个什么都有的日子里边，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当然，如果你想要表白，或者有什么心意想要去传达的话，不好意思说，也可以用音乐来表示。同时呢，其实借由今天的所有的歌，也是想和大家的表白。刚刚的那首啊，你注定会遇见我，有很多人点哦。刚才说了一半，生如夏花在微博当中点说，我想点你注定会遇见我，这不是缘分，就是命中注定的吧。遇见就是最美好的，因为遇见了就有无限的可能，然后那个线子还打成了那个无线 WiFi 的线。那对，可能是 5G 吧，遇到了 5G 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刚才那首金文岐的歌我还想多说两句哈，就觉得如果大家认真听的话，就会觉得现在很多的歌啊，越来越有层次感了。它并不是那种简单的一遍主歌一遍副歌，然后再重复一遍主歌一遍副歌，然后最多中间有一个所谓的 C 段，就是 bridge。 现在很多的歌越来越注重一种结构性的完整的表达，所以呢，在听整首歌的时候就会是会有更多的延展的空间，就好像刚才那首歌的结尾，好像是并不是说哎收回来，而是散出去，给你更多的延伸性，好吧。其实有的时候听歌也不用非得那么理性哈，喜欢就得了呗，是吧。这首大舌头也有很多人选哦，比如说刚刚有人说喜欢这首大舌头的轻快感，我想还有就是虽然我大舌头一样的波波摸夫说不出来，但是那种想要表达爱你的心却是真真切切的。

吴克群的大舌头，那是来自吴克群的一首大舌头。丫头儿说这首歌是变形糖吗？也可以，或者是什么花椒糖、麻椒糖什么的，把舌头都已经就是麻的肿胀起来了。这就是吴克群的大舌头。对呀，当想对爱的人表白的时候，可能就会紧张的结巴的说不出话来，但是在这当中又会有一些调皮和可爱，不是吗？没关系，就算今天你是大舌头，今天有很多的紧张表白不出来的话，看看我们的歌单，我们的歌单每一首歌名基本上哈都是一句表白。嗯，所以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心情，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是暗恋呢，还是甜蜜热恋呢，还是一个人呢，都可以。因为我觉得在一种浪漫的氛围当中，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浪漫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对吧？比如说送首歌给自己啊。其实表达爱意有很多很多种方式，直接说，把爱字说出口是一种，当然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想为你摘星星，我想带你去月亮，我想和你什么一起私奔到月球。哦，这么说起来，月亮还真的是很容易让人去寄托感情的一种自然景观吧。你看有私奔到月球，还有好妹妹也有一首歌叫我说今天的月亮真圆，你说是的，月色好美，不好意思，反正大概就是说月亮很美的意思，你说是的，好像这一切都已经在不言中了。而最早我觉得应该是最早在表达这种心境的吧，就是这首歌了， Fly me to the moon。

Universe, I love you. 就是我要带你上月球，就是我爱你的意思。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3: 刷会儿手机。
1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4: 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
14: 主人，快请断电。
3: 啊，好了，拔了。
14: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6: 小强，你叫小强吗？
17: 我不认识你吗？
18: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9: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8: 揍他，让你告状。
17: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20: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2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2: 发现发明，
2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24: 昨天国家
23: 不断扩大，
22: 发新生新生，
25: 这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以下的时间为大家送出的内容是与一位科学家的访谈，他是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原副校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原理事长、国际信息研究科学院院士钟义信先生。了解了他的传奇人生，同时也和各位讲述了有关咱们国家在卫星通信以及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一些过往故事。
27: 欢迎钟老做客我们的节目。钟老您好。
28: 您好，谢谢，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你们两位来聊聊有关人工智能，还有我自己的这个经历的一些情况。
27: 对，刚才您说到跟我们两位，还有一位是我们记者，欢迎。
29: 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来跟钟老聊一聊。
27: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之前有没有跟如此高龄的科学家这样录过节目？
29: 我没有，钟老师啊，是我接触过的最大咖的科学家了。就是用咱们现在年轻人网络上的一个话，就叫做天崩开局。
27: 等等，什么意思？什么叫天崩开局？
29: 天崩开局就是可能出生的时候或者一开始时候手上这把牌挺不好的，挺差的。钟老师，据我了解，他出生是1940年2月份的时候，
28: 对，
29: 是出生在江西的农村，广东和江西的边境的农村啊。
27: 1940年，那那个时候应该是兵荒马乱的一个年代，
29: 对，
28: 没错，没错。
29: 咱听听钟老师怎么讲这个天崩开局。我觉得钟老现在心态特好，得把这天崩开局先讲喽，才能让知道就是原生家庭其实对人的影响，我们后天是可以去抗拒它的。
27: 哎，你这个大问号画得特别的好，我们听听钟老讲讲这个故事。
28: 这个故事对我来讲真的是影响一辈子的，因为刚才讲这个蔡蔡说啊，
27: 嗯，
28: 我们在40年生活在那个年代，我那家乡啊，3号就是广东，
27: 嗯
29: 嗯，
28: 这个过去旧社会啊，解放前啊，山里往往是藏着很多现在叫土匪，那时候叫贼人啊，
27: 嗯，
28: 这种情况，所以经常我们的小村庄经常会有贼啊从那边过来抢东西、抢人，
27: 嗯，
28: 抢人主要是抢儿童跟妇女，
27: 嗯，
28: 而去贩卖，
29: 真抢。
28: 真抢，这个
27: 你没表演啊，
29: 有点难以想象，就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
28: 现在是很难想象有这种现象了，但是那个时候兵荒马乱，就是你讲的，
27: 嗯，
28: 啊，有这个流寇，有这个国民党的兵打了败仗逃兵散兵，
27: 嗯，
28: 都会成为这种土匪，
27: 嗯，
28: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山区应该说是不奇怪，
27: 嗯，
28: 因此很不安宁。但是非常巧，我家隔壁啊有一个老爷爷，
27: 嗯
28: 啊，特别会讲故事，讲了很多这种，老百姓当中流传很广的故事。其中啊有一个故事啊，真的把我打动了。
27: 什么故事啊？
28: 现在咱们都叫《西游记》，
27: 嗯，
28: 刚才讲六小龄童啊演这个孙悟空的，他讲不是这么讲，他就说猪精的故事、猴精的故事，
27: 哦，
28: 是这么讲的，
27: 嗯。
28: 那么其中呢，讲到这个猴精啊，他说他有三件宝贝，
27: 嗯，
28: 一个千里眼，第二个顺风耳，
27: 嗯，
28: 第三个还有个万灵脑，
27: 嗯，
28: 千里眼、顺风耳呢，让他很容易啊就知道这个远处要发生的什么事情，特别那个事情跟本地的安全有关系的话，很早就得到这个信息，然后呢，利用他的万灵脑，针对这个信息，他就可以制定一个方案。怎么样来在这样一个危险情况下啊制定战胜敌人的策略，
27: 嗯，
28: 哦，这个就很让小孩啊非常动心，
27: 嗯，
28: 因为我们村庄不安宁嘛，我就想如果我也有这三样宝贝，
27: 嗯，
28: 哎，这个贼人呢还没出动我就已经知道他了，来多少个人，有什么装备，是吧，是很强还是比较弱，那我就可以制定一套策略保护乡亲，
27: 嗯
28: 如果他很弱我们就可以去打败他，
27: 对，
28: 如果他很强我们就可以躲避起来，所以啊就对这个千里眼、顺风耳、万灵脑从小就在心里头变成了一个非常向往的东西，
27: 您就希望自己具备这个能力，
28: 对，最初我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幻想，
27: 嗯，
28: 因为真的那个故事并不是现实的东西啊，
27: 嗯，那包括您在成长过程中比如说家庭的一些变故，家里亲人的一些变化，
28: 对
27: 这个对于一个人童年幼小的心灵应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28: 是的，你看我6岁就上学了，
27: 嗯，
28: 7岁还没有到，没到学期末，我母亲去世了，
27: 嗯，
28: 那时候我家里只有我跟母亲两个人，三口之家啊，父母跟我，
27: 嗯，
28: 父亲呢我还不到1岁就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
27: 嗯，
28: 所以家里就是孤儿寡母，我们两人7岁母亲去世了，那么我就念不了书了，去放牛啊，养鸭子啊，干农活啊，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觉得哎呦这是苦活，那是觉得很新鲜，比如你放鸭子，
27: 嗯
28: 啊，这个鸭子呢会有狐狸来这个叼鸭子啊，
27: 嗯，
28: 那么你要想办法怎么样来保护这个鸭子，
27: 嗯，
28: 放牛，牛也有各种各样的习性，
27: 嗯，
28: 有各种脾气，你要知道这个牛喜欢吃什么草，你又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觉得很新鲜。
27: 可是那个时候7岁的孩子突然没了妈妈，
28: 对，
27: 您不觉得没人保护您了吗？
28: 有，这个呢就是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打击。好在呢我妈妈没有了， 然后我的伯父，
27: 嗯，
28: 虽然他过继给别人了，但是呢，他就把我这个叫到他们家，等于跟他们家过生活。
27: 哦，
28: 所以这样呢，我还等于有一个家，虽然不是我的自己的家，
27: 嗯
28: 啊，
27: 但是至少生活没有问题。
28: 对，
29: 所以您这中间是失学了两年吗？
28: 这是失学了，一直到1948年底，
27: 嗯，
28: 我父亲又回来了，
27: 嗯，
28: 大概是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把国民党人解放了，
27: 嗯。
28: 解放军就问他，哎，你呀是愿意留下来当解放军呢，
27: 嗯，
28: 还是要回家，
27: 嗯，
28: 我爸爸因为40年我不到一岁吧，
27: 嗯，
28: 也就40年的样子就抓走了，
27: 嗯，
28: 到1948年8年没回过家了，
27: 对呀，啊，
28: 而且那时候文化又很低，写信也音信不通，嗯，所以我父亲就说我离家8年家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了，
27: 嗯，
28: 所以我要先回家，这样呢就给他路费呀，开路条啊，让他回家。
27: 嗯，
28: 回来家里一看啊，妻子已经去世了，儿子呢也失学了。
27: 嗯，
28: 所以我爸是很难受，但是呢，他因为正是壮年呢，所以他就说我们还是回自己家。
27: 嗯，
28: 而且让我继续上学。
27: 嗯，
28: 所以我那2年没上学。
29: 嗯，
28: 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就是不愿意跟着后面的人上学。
27: 嗯，
28: 我说跟我一起上学的人上到哪儿，我就跟他去。
27: 哦，这就是
28: 跳级
27: 了，
28: 就跳级，
27: 哦，
28: 哎，
29: 相当于直接上了3年级哦。
28: 对了，对了，
27: 那是什么学业啊，都能跟得上吗？没问题吧？
28: 那是小学啊，就那个功课，好像你学不学，很快就容易弄会。
29: 还是学霸，啊，
28: 不是
27: 学霸的基因很早就体现出来
28: 了。那个1年级、2年级、3年级，这个很简单。
27: 嗯，那接下来生活就步入正轨了。
28: 对，就是跟着我父亲，但是后来又出现问题了。我父亲1948年回来，
27: 嗯，
28: 到了1954年，
27: 嗯，
28: 那时候我已经念上高中1年级了，
27: 嗯
29: 嗯，
28: 啊，结果父亲也去世了
27: 啊。
28: 我的估计啊，就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当兵啊，长官老是打人呐，啊，骂人呐，啊，什么还有打仗啊这些，所以他身体一定是损害比较大，
27: 嗯
29: 嗯，
28: 所以到1954年也去世了。
27: 哎呦，
28: 去世以后呢，我的感觉还就回家呗。回家种地呗，是吧？
27: 那您不觉得母亲也没了，父亲也没了，
28: 母亲也没了，父亲也没了，我觉得命运很苦。
27: 对啊，
28: 但是呢，那个时候觉得好像也总能往下活嘛，对不对？活路还是有的嘛。
27: 就您为什么会有这种乐观呢？就孩子在世界上没有了最亲的亲人，您依然觉得生活没有问题，
28: 哎，
27: 然后未来还有希望。
28: 我就觉得我有将来，如果我长到了这个顺风耳千里眼万里脑，我总能够让自己能够活下去。
29: 这个相当于一种信念，就是人有信念就能一直支持下去。
28: 对，我就不觉得这个人好像一定到什么情况就活不下去了。
27: 就哪怕说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来可能他是一个小朋友当时的幻想，但是幻想也是一种信念，嗯，您就是真觉得自己要去，
28: 也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力量。对，
27: 也觉得自己一定可以找到顺风耳千里眼，就为了这个就一直坚持下来，觉得生活还有希望，我还有奔头，
28: 有希望。但是呢，这两次失学，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啊，嗯，结果是不一样的。
27: 嗯，
28: 就第一次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就干活去了，
27: 嗯，
28: 念不了书了，
27: 嗯，
28: 用现在的话叫辍学了，
27: 嗯。
28: 第二次呢，我本来就是觉得我就要回农村了，但是呢，我的班主任呢，啊，
27: 嗯，
28: 是一个共产党员，
27: 嗯，
28: 这人这个名字我现在都记得，蔡恩顺，跟你一样，姓蔡，
29: 嗯，
28: 啊，这个人是个共产党员，为人特别好。他知道我这个情况以后啊，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别着急，我呀，啊，向学校的党支部汇报一下，
27: 嗯，
28: 看看有什么办法帮你解决困难，
27: 嗯，
28: 所以呢，我还没有卷铺盖卷回家，哎，他就跟党支部汇报了，那个学校就告诉他，这个学生学习成绩很好，
29: 嗯，
28: 很优秀，
27: 嗯，
28: 就是又顽皮又优秀，是这么一种人，
27: 嗯，
28: 很调皮，
27: 嗯
28: 啊，这个比如说上课了，老师特别上历史课，
29: 嗯，
28: 我这底下就有另外一本小说。因为他讲的历史啊，讲的我都会了。我看小说就把比较隋唐啊、唐宋元明清啊，看了好多这种书。
29: 嗯，
28: 就我这个人性格就是爱看课外书。
27: 嗯，
28: 所以很调皮，但是成绩又很好。
29: 嗯，
28: 所以他们就说，给中医信加等助学金，加一丙丁，就最高级的等级的助学金，
27: 哦，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
28: 对，
29: 嗯，
28: 一个月。有15块钱在中学，
27: 嗯，
28: 9块钱伙食费，
27: 嗯，
28: 还有6块钱。对我来讲，我觉得这6块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呀，啊，买牙刷、买牙膏、买笔记本、买铅笔、买纸张， 用不了那么多钱，也不是天天买嘛，是吧？
0: 嗯。
28: 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啊，一点都没有那种好像过不下去啊、苦啊、悲哀啊，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反而感觉到就是我呢应该集中精力好好学习，因为是共产党新社会给了我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
27: 嗯，
28: 我应该把我所学都应该还给回报共产党和新社会。我真的就下决心，我就一定好好学。
27: 当时您就立志要考大学啊？
28: 要考大学，这个千里眼顺风耳还没到手啊。
27: 对对对
28: 对，
27: 对
28: 吧？
27: 这心中还有这个信念，
28: 这个信念是特别的深。
27: 嗯，
28: 就是我记得一定要去练出这个本事来。
27: 嗯，
28: 哎，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了，上学了。
27: 嗯，
28: 都53年上初中，看了一场电影。
27: 嗯，
28: 就解放军渡过长江去侦察，这个片子叫《渡江侦察记》。
27: 嗯，我也看过。
21: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22: 发现。发明，
23: 随着智能家居是
1: 昨天国家
23: 不断扩大，发
22: 布发新生机。
2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
1: 智能，
22: 制造，
1: 制造，
22: 智未来。创新，
1: 创
22: 业，创
1: 业，
22: 创世界。
1: 世界，
22: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8: 对啊，
27: 灿灿你看过吗？
0: 看过看过。
27: 好、哦哎、我们共同的记忆。
28: 对，这个电影它就是描写了一个解放军这个小分队到这个长江南啊，侦察了国民党部队的装备呀、人员配备呀、各方面的一些情况。
27: 嗯，
28: 然后呢就把它利用报话机传到江北的解放军指挥部。
27: 对，
28: 哎、嗯、然后指挥部呢有针对性的就是部署我们的兵力、嗯、安排我们的策略。
27: 嗯，
28: 所以这个报话机就是千里眼顺风耳。
27: 嗯，
28: 这个是后来物理课的老师告诉我，他那个东西啊，你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线电报话机，是一个通信设备。
27: 嗯，
28: 哎呦，这我就想，哎，现在看来现实世界就有这种设备。
27: 嗯，
28: 使得你能够看得很远。
27: 嗯，
28: 听得很远。
27: 嗯，
28: 是吧？所以呢就对这个报话机啊感兴趣了。
27: 嗯，
28: 这样呢等到我考大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向往的那种通信设备啊，
27: 嗯，
28: 在北京有一个大学、
27: 嗯、
28: 啊，你可以报考。这个班主任挺负责任的，他说我跟你查了一下，北大没有这个专业，清华没有这个专业，就是一个新办的学校，1955年刚开始办的，叫北京邮电学院。
27: 嗯，
28: 有无线电通信与广播这个专业，通信广播就是报话机这条，包括广播系统，
0: 还和咱们广播有关呢。
28: 哎，这就是咱们这个广播和通信嘛。
27: 嗯，
28: 是吧？广播把声音发出来就可以很远的都可以听到。
27: 对，
28: 通信呢也是远地通过报话机，
27: 嗯，
28: 把远端的情况可以传过来，这样你就是等于是你自己有了千里眼顺风耳。
0: 嗯，
28: 所以这样呢我后来就真的就报北邮，那时候只有3个志愿可以填，所以我就是北京邮电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邮电学院，3个志愿全拿。
27: 嗯，
0: 重要的事情说3遍。
28: 对了，
0: 然后就成功了。
27: 但是您不怕，如果这个学校没录上，可是这次高考就彻底失败了？
28: 哎，那是我有信心，我觉得还可以。我在我们那个叫龙南中学啊，
0: 嗯，
28: 到了高三有一个记录，我大概是我们同年200人毕业生，
27: 嗯，
28: 当中最好的、
0: 嗯、
27: 学霸，
0: 是、
28: 啊，
27: 所以很有
28: 自信。那时候没这词儿，
27: 嗯，
28: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10%。15%，
27: 嗯，
28: 我大部分主要科目都是5分，
27: 嗯，
28: 啊，只有少数的4分，
27: 嗯，
28: 所以呢，成绩比较优秀，
27: 嗯，
28: 所以有信心一定能够考上。
27: 后来就顺利考上了吗？
28: 对，真考上了，57年就考进北京邮电学院。
27: 嗯，
0: 那时候您才17岁，正常我们考大学都18。
28: 哎，北方大概18，南方就17岁就可以。南方他6岁上学。嗯，
27: 哦，对，
28: 并不是6周岁，
27: 嗯，
28: 实际上是5周岁多一点，
27: 嗯，
28: 而且我中间又跳过级，
27: 嗯，
28: 所以呢，我到北邮念书是17岁，
27: 呀，那您今天说来这是神童啊，那么早就上大学了，而且学习成绩这么好，
28: 够早，够早，这个现象在南方很普遍，对，
27: 因为当年那个年代嘛，
28: 对，
27: 就是还打仗。
28: 对，
27: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大的事件都在发生，
28: 对，
27: 其实它对一个人完成自己的学业，它影响是蛮大的，
28: 是的。就是经过5年在邮电学院学习，
27: 嗯，
28: 哎，我自己觉得千里眼顺风耳， 我用一个机器做出来，有这个能力。
27: 您小的时候应该也是吃过很多的苦。
28: 没错，而且这个呢，对后面的人生成长啊，我觉得非常起作用。哎，人小的时候那个苦都不觉得苦，连苦也觉得好玩。就在那个时候，农村呢啊，比方去放牛啊，养鸭子啊，去干农活啊，很好玩，因为都很新鲜。这一点我觉得对我后来在研究人工智能当中碰到很多困难，碰到很多难题不好解决，哎，我不觉得它是困难，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拦路虎，我应该去想办法去解决。这样一种状态呀，就是小时候养成的。
29: 说教育啊，我就想特好奇，您小的时候有没有挨过父母的揍？比如说因为学习。
28: 挨过。
27: 钟老说自己小的时候很调皮是吧？
28: 很调皮，
27: 调皮到什么程度？
28: 你看我跟我妈妈两个人过日子是吧？爸爸已经被抓走了，所以小时候呢，我在家做饭，比如做早饭，妈妈下地干活，做好了就去喊妈妈回来吃饭。结果呢，我隔壁邻居的小朋友，经常会过来叫我，这个你做饭呢，停一下，我们那个先玩个游戏，特别好玩。其实我的饭还在做着呢，就他自己一直在做烧着呢，我就跟他去玩了。等到玩，人家都去叫爸爸妈妈吃早饭了。我说还有没有做好啊？回头一看，全烧焦了，都变炭了。
29: 还好没有房子没着。
28: 对，房子没着火。这个呢，妈妈回来，妈妈也觉得，怎么别的孩子都叫回家吃饭了，我们家的孩子怎么没叫啊？回来一看，我还在那玩呢。玩得挺起劲，锅台上东西都糊了，都变炭了。好，抓着我就回去，绑在这个楼梯上。
27: 哇，
28: 农村那个上楼啊，那个楼梯没有这种楼梯啊。就是两根棍中间加几个挡板啊，就踏着这个挡就上去。当然这个梯要有一定的斜度。把我绑在梯子上，然后就打。干嘛你做的半截不做完就去跑着去玩，一定要有始有终，把一件事做完做好了，才能玩别的。
27: 对，
28: 痛打。有一次真把我吓坏了，打了还不算，拿一个菜刀在旁边，我说你要再弄的话，我就给你来两下。我妈妈再也不敢了。
29: 所以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因为做饭烧火。
28: 对，
27: 这是另一个层面的教育了。让人印象深刻，来一次就一定要记住。
28: 为农村的教育是不怎么太讲道理的，反正你做得不好就得治你，让你记住，以后不能再犯。
27: 对，所以这个战略威慑就一定要产生强烈的记忆。
29: 还有一个好奇是这样，一般儿子和父亲的关系都比较的一般，因为两个男人到了14、15，父亲到了37、8，容易产生对抗。再加上您的父亲可能是从8、9岁才回来，之前你对他不熟啊。
28: 对。
29: 然后呢，还沉浸在这个母亲去世的悲伤当中。然后你父亲回来之后，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情感交流？
28: 第一，父亲回来了非常好，有家了。原来没家，在伯父家里，总归不是自己的家，所以有家了很好。当然，我父亲呢，因为在国民党那当兵，有时候我跟他想法不一样，他也会打我啊。这时候我就有招了，我说。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不惜打人和骂人，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父亲一看，小子还会用这个来教训我，
27: 反向输出，
28: 就真的不打了。
27: 真的好聪明啊！就是不会采用正面对抗，
29: 对对对，
27: 但是会采用更高一个维度的压制，
29: 非暴力不合作。
28: 我爸爸也是哭笑不得，显然是对他进行教育，但是又不是真的居高临下来教育他，而是我自己唱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9: 科学家小的
28: 调皮，
29: 不是那种书呆子型的。
27: 对，但是这个您有没有回来想过？比如说，就是因为您的这种性格就非常的活跃，甚至调皮，它给您后期成长有一定创造力，就是这是创造力的源泉。然后这也是成为您比如说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源泉。您有没有想过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比如说现在啊这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他们可以更顽皮一点，可以更有自己的一些主意。
28: 对，就要提倡多元化，
27: 对吧？
28: 我觉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老师有一个做法很好，比如一个几何证明，那么规范的证明是有标准的， 但是鼓励大家用不同的方法来证明同样的结果，哎，这样就让大家有很多思考，知道要达到一个目的不一定只有一条路，可以有多种方法可以走到那个目的地。
27: 我们刚才好多都跟教育有关系了，
0: 对，
27: 这是我们今天谈话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其实讲下去我们可以谈更多的内容了，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不然再切换一个领域。
28: 好，
27: 这个领域我特别的感兴趣。
28: 好，
27: 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您在后来上了大学以后，包括后来在继续深造的阶段，还曾经给周总理写过信。
28: 对，
27: 哎呀，周总理啊，在我们每个中国人成长的这个记忆中，他都是一个特别有符号化的一个象征。您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想到给总理写信了呢？
28: 对，这就是一个特定条件。也是一个机会。
0: 这是哪一年呢？
28: 1972年尼克松访华，带来地面站，就是卫星通信的地面站。他呢可以把自己的活动啊通过这个终端经过这个地面站直接上卫星，发回到本国，到美国啊，完全不通过中国的通信网，不走你的网，因为走你的网等于是我的信息你就可以掌握了。总理这个人是特别的机灵的人，他就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啊，我们的总理到外国去访问，毛主席到俄国也一样，去访问的话呢，所有消息都要通过外国的通信网把信息传回中国。
27: 比如说毛主席去苏联访问，要发电报得要用他们的电报机发，
28: 要从苏联的网络传过来咱们才能收到。所以总理说这个对我们的信息安全和主权都有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他就想我们也要做卫星通信。那么他就打到邮电部电话，就问我们能不能够做卫星通信。邮电部说我们没有做过卫星通信，所以现在还不清楚。邮电部但是他有个责任，他说我要回答这个总理的咨询。回答了以后总理在政治局就要正式提出这个议案啊。结果呢邮电部就说我只能组织一个卫星通信技术的调查组，看看我们国家的能力怎么样。那么就把广电、邮电、电子、戚继部就管发卫星的嘛，还有外交部是作为跟着领导出访的用户，让每一个部门都有科技司，里头有这个科技的处啊，抽调干部组成调查组去调研。
26: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
4: 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
1: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下个月我年轻，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下怎么玩。
8: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9: 厦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10: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11: 怎么红？
10: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7: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12: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1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5: 再见了，美丽的崂山。
16: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7: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15: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16: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18: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15: 走了，回家了。
12: 青山绿水蓝天，共建美好家园，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9: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0: 你等一下啊。
1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了。
2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4: 欢迎锁定今天的音乐导航。音乐导航今天的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曾经大红大紫风靡一时的歌，张真《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这是曾经大红大紫风靡一时的歌。他的幕后创作人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音乐人，就是左宏远。我们非常熟悉的《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歌《千年等一回》的作品。另外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邓丽君的歌曲不少都是古月作曲，而古月就是左宏远的笔名。那么就来听他为邓丽君创作的这首《你怎么说》。

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一波歌坛的潮流中都有左宏元贡献出的经典作品。在校园民歌流行的年代，左宏元谱写出属于自己的校园民歌，比方说《踏浪》。他在影视方面呢，也有多次跟一些大牌合作，比方说跟琼瑶合作。在琼瑶的电影流行年代，左宏元呢也多次有合作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他为琼瑶电影所写的主题歌《月朦胧，鸟朦胧》。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是南方二重唱带来的一首《细说往事》，旋律清新而又柔和，让不禁地回想起了当年的校园里的味道。说到了校园感觉，我们再来听一听尤克里林，这是一个歌声当中充满了书卷气息的组合，这是他们带来的《少年游》，明天见。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又是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太好了。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7: 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限，叫声去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一曲残词独罢，引出本故事的开篇。啊，咱们这中国戏曲故事包罗万象，什么曲目都会讲。那么这首诗词呢，讲的就是我国著名的悲剧之一，由元代戏曲家关汉卿所著的《窦娥冤》。这《窦娥冤》是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名剧，我粗略的计算了一下，大概有86个剧种都改编过这出戏，演过此剧。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这《窦娥冤》的故事打哪儿说起呢？咱们就从江苏淮安县说起。这淮安县呢，古时候叫做楚州。话说这楚州城里 当年住着个姓蔡的寡妇，啊，因为上了点年纪，人又厚道，街坊邻居都称她为蔡婆婆。老太太人缘很好啊，啊，乡里乡亲的，有什么大事小情，这蔡婆婆都去给帮忙。等她丈夫死后，身边只有个七八岁的男孩，母子俩相依为命。这孤儿寡母的无以为生，家里虽然有些钱财，但也不能坐吃山空啊。所以啊，这蔡婆婆就把钱银十两二十两的放出去，这干嘛呢？靠着收利息过日子。你还别说啊，你看人家这个头脑，用今天的词儿来说，这很会理财呀啊，就放出去收利息。在这楚州城里还住着个秀才，这秀才姓窦，叫窦天章。虽然是胸藏万卷书，整天的看书，哎呀，写的一手好字，但唯独穷的是身无分文呐。他家本来是京城长安人，自从妻子死后，就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叫端云，流落到楚州。窦秀才在楚州那是无亲无故啊，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了。这没办法，你说一个穷文人，力气活干不了，也就帮着人家写封书信呐，啊，或者这什么店铺写副对联呐，那能挣几个钱呢？这活不下去了，只好找蔡婆婆借了二十两银子的高利贷。这个高利贷啊，一年为期，今年借二十，明年就要连本带利还四十两，这滚了一倍呀！要不怎么说这蔡婆婆这有头脑呢？哈，这一下就翻一倍。窦秀才，你说他不借的话怎么办呢？活不下去了呀，只能是借高利贷。窦秀才想的是什么呢？我先借些钱糊口，然后呢，我赶紧找个教书的营生挣钱。本身窦秀才还是挺有自信的啊，我这胸中有点笔墨，而且是博学多闻，我还愁找不着这营生吗？可哪知道这窦秀才想的实在是太天真了，他还真就没找到这营生。说怎么回事呢？啊，这么有学问的人，难道还在家里饿死不成？这里有个原因，因为这楚州城里的财主们是以貌取人，一看你教私塾的，啊，你穿得破破烂烂的个穷秀才，这你能教出什么呀？你别把我儿子教出个穷命，这赶紧走。谁也不聘他做教书先生，哪怕啊有那文化不行的，但是打扮的流光水滑的，那一看就有学问呢，都往家里找。
6: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7: 就这种情况啊，现代生活中也有。你看谈什么事儿去，先不看你们公司这业务，先不看你能力，先看你开什么车来。哎，你看这才怪呢，这千百年这一点没变呢。看你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戴什么表，全是这一套。那你说这个穷秀才借了二十两高利贷， 那得给孩子花呀，得吃饭，得

0: 国呀，哪有这闲钱来捯饬自己呢？这就没办法，整个一年这活就愣是没找着，到谁家去都碰壁。哎呀，不行，我们已经满有人了啊，那马先生在我们这儿教呢，你赶紧走吧。这365天一年呢，就在家中干靠20两银子够干嘛的呀？啊，很快就花了个精光，而且你借的是20两，你得还40两，上哪儿找40两还人家去呢？这窦秀才死的心都有了，而且欠钱的最怕什么呀？欠钱的不怕没钱，他怕来催债的，上门口要债了。你到现代呀，你还能当老赖，哎，钻法律空当，还能玩点无赖。在古代你试试，那是直接能把你告上公堂的。所以窦秀才最怕的就是这蔡婆婆来催债。咱们刚才也说了，这蔡婆婆为人不错啊，不像那种放高利贷的，领着一批人啊，好家伙，跟什么恐怖分子似的。蔡婆婆也是靠这为生，就上家里来催。你看窦秀才，我这儿也得养家呀，你这女儿8、9岁，我儿子也8、9岁呀，那孩子现在多能吃啊，我这手头也紧，你看你什么时候把这钱还我。窦秀才一听这话呀，他只能是长吁短叹，赶紧赔情作计，说好听的啊，一次一次把这蔡婆婆先哄回去。但是光哄有什么用啊，这钱是一直没还上。不过呀，蔡婆婆每次来讨债，窦秀云的女儿端云还都出来端茶让客。蔡婆婆一看这端云生的是聪明伶俐，俊秀可爱，自幼就丧母，哎，小孩子很可怜。这蔡婆婆呀就很喜欢这孩子。后来这账一直收不上来，这怎么办呢？这蔡婆婆呀想出个主意来，说你这穷秀才现在还不起账了，那怎么办呢？咱们这样，你把这端云送给自己做儿媳妇儿，来我们家当童养媳，抵你这40两银子的债，另外我还可以再送些银子给你。窦天章可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呢，身边又只有这么个女儿，俩人相依为命，哪舍得把她卖给别人做童养媳呢？但是你要不卖也没办法，人家天天来催账，再拖两天，这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连吃的都没有了。父女俩现在已经无法度日，而且赶巧，这年的春天又到了进京应举的时候。窦秀才想，哎呀，我想去赶考的话吧，但是没盘缠。你说我要再跟人家张嘴借，人家压根儿就不能借我。这是没办法了，无可奈何。你想想，不到逼不得已，谁能卖孩子呀？最后只能是狠心，答应把女儿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就这样，这窦秀才挑了个良辰吉日，一大早就给端儿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含着眼泪把女儿送到蔡婆婆家。这蔡婆婆呀早在家里等候多时了，一见窦秀才把女儿送来，这个高兴啊，赶紧给爷俩让座啊，倒茶。窦秀才还哪有心思喝茶呀，窦秀才只能强忍伤心说，嗨，小生今天把女儿送来了，也不敢让她做您的儿媳妇，只叫她早晚服侍您，当个丫头使唤吧。窦秀才送出女儿，这才引出千古惨事——窦娥冤。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 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上文书咱们说到，因为还不上40两银子的高利贷，这窦秀才没办法，把女儿卖给蔡婆婆当童养媳，也不敢让她做您的儿媳妇，就让她早晚服侍您，您就把她当个使唤丫头吧。一听这话，蔡婆婆紧忙说：“哎呀，秀才呀，你哪能这么说呢？从今以后，这端云孩儿就是我的儿媳妇儿，您和我就是亲家了。那40两银子我就不要了，你看我这儿还有10两银子，送您进京赶考做盘缠。亲家，您不要嫌少啊。”你看这窦婆婆啊，为人还特别好，这不像是一般那种恶女人。咱们前文书说过，蔡婆婆这人特别好啊，特别和善，乡里乡亲的啊，街坊邻里的对她评价都很好。所以说你放心吧，孩子在我这儿吃不了苦，我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窦天章知道这番话可不是平常人能说出来的，尤其像她这种放债的女人，一般都是齁厉害的，眼珠子一瞪，怎么着啊？把女儿赔给我，到我们家就做牛做马，天天给我捶背啊，给我们家干活，所有活全是她干。碰到这种恶婆婆，你也没招，谁让你欠人家钱呢？明朝人朱载玉专门写下钱是好汉的警示横言，世间人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称义，没了他寸步也难。窦天章一听这话呀，那是千恩万谢。哎呀，我这女孩年纪小，不懂事儿，望婆婆平日多多担待，看在小生的面上，该打呀您就骂几句，该骂呀您就嘱咐他几句。他娘死得早，这也是个苦命的孩儿啊。窦天章说着说着，这眼泪就掉下来了。蔡婆婆听这话也是眼圈一红，紧忙说：“哎呀，亲家不必嘱咐这些，端云到了我家呀，我就当亲生女儿待她，你只管放心赶考去吧。”窦天章这边啊，又嘱咐孩子：“端云呐，你也不比在我跟前啊，我是你亲爹将就的你，你如今到了这里，要好好伺候婆婆，不能再像过去那么顽皮了。孩子呀，不是你爹心狠呐，实在是出于无奈呀。我这一去，又不知哪年才能回来，你要凡事小心呐。”窦天章嘱咐半晌，见这孩儿端云只是低着头掉泪，他心里更难过了，最后狠了狠心，是扭头就走。端云一看爹爹出了大门，这才放声大哭。蔡婆婆在一旁劝了半天呢，这端云才慢慢的不哭了。这年小端云只有7岁，蔡婆婆的儿子刚8岁，一家三口哎，就这么过起日子来。结果好景不长，没多久本地闹灾荒，这蔡老太就带着2个孩子搬离楚州，到临近的山阳县居住了。蔡婆婆为人确实厚道，对待端云那是100个好，甚至有什么吃的先给小端云吃，平时不敢打不敢骂的，哎，对待小端云 那确实没得挑。

0: 后来呢，还把端云的小名改成叫窦娥，那真当亲生女儿一般看呢。咱们书说简短，这光阴似箭，很快就过了十来年。这年窦娥17岁，蔡婆婆就料理着让儿子和窦娥成了亲，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挺美满。不仅蔡婆婆对窦娥好，人家丈夫也特别疼窦娥，俩人从小一块长大，那是两小无猜。本来这日子挺好，可哪成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结婚没到两年，丈夫就得了一场大病，最后是不治身亡。年仅19岁的窦娥这就守了寡了呀，从此和婆婆相依为命，娘俩依然靠着放债度日。就这样转眼间又过去3年，俩人相依为命，这日子过得还不算太清苦，因为毕竟啊，这放债还是很赚钱的哈，俩人过得还可以。可哪成想这年这山阳城里有个姓卢的医生，头年找蔡婆婆借了10两银子，今年本加上利，本该还20两。眼看着到日子了，这天蔡婆婆一大早就起来，去卢大夫他这店里讨账。这卢大夫啊，开着个中药铺，一边行医一边看病，就和咱们说《白蛇传》这许仙差不多，但是他比许仙可差多了，那医术差了18000里呀，那是死的医不活，活的倒能给整死，就这么就这点水平。更有意思的是，古时的名医扁鹊就因为住在卢城，所以大伙管扁鹊叫卢医，因为这大夫姓卢，所以大伙为了调侃他，给他取个外号，称他为赛卢医。赛卢医呀，你听这名儿挺狠，但是可千万别去那儿看病啊。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小病看大病，大病变成要你命，就这水平。一来二去，谁还去找他看病啊？谁那么嫌命长啊？啊，都不去了，这医馆也就干不下去了。还别说干医馆，就让他去当兽医，那兽都不干了，所以这买卖就越来越不景气。这一天，他正坐在柜台前发呆呢，突然间就看见蔡婆婆远远的奔自己铺子来了。她心里忽悠一下子，心想不能吧，这一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这来要债来了，我这儿穷的都揭不开锅了，我哪有钱还他呀？这小子边想边着急，边着急边想，突然间这灵机一动，眼珠子一转，是计上心来。这也是穷凶极恶呀，心想老东西，要钱肯定没有，要命有你这条老命。他看蔡婆婆越走越近，悄悄的拿了根麻绳掖在腰中。蔡婆婆这边一进门，这赛卢一紧忙上前打招呼：哎呀，您一来我就知道是为那20两银子。婆婆呀，我这店里现在没有现银，你是不是跟我到城外庄子上去取呀？我那庄子上我有老多钱了。 这蔡婆婆只想赶快把银子讨到手，哪会想到她有什么花招呢？这就立刻答应，跟着赛卢一出了药铺。这赛卢一可是怀着鬼胎呀，心想：老东西，你跟我要债，哼，我要你命。所以他领着蔡老太出城之后，就专往荒僻的地方走。等走到荒郊野外，这小子看看四处无人，就对蔡婆婆说：哎，蔡老太呀，你先在前边走会儿，我这腰闪了一下，哎呀，我在后边跟着。蔡老太也没想那么多，就在前边带路。可哪成想，这小子把这麻绳从腰里抽出来了，然后冷不防的就在后边就套在蔡婆婆脖子上，然后使劲的勒。这蔡婆婆这时候才知道上当了，想喊也喊不出声来，拼命用手抓着绳子在这挣扎着。但到底呀，她也是个60多岁的老太婆了，眼看着她就要被勒死的时候，就听旁边突然有人大喊一声：住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边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民以食为天，但今天的人们往往忽略了食的奥妙和讲究。就拿食用油来说，您肯定会有诸多误区，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您知道多少？您知道当前国际上最流行的食用油时尚吗？您对新兴的土食主义又了解多少呢？纪实中国之茶油时代为您展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食油健康知识和新的健康理念，或许它将预示了一次新生活方式的到来。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5: 江人有一种茶油情节，他们像喜欢吃辣椒一样喜欢吃茶油。毛泽东自不必说，稳慎用兵的曾国藩也喜欢吃茶油做的菜，准确地说，那是一款汤菜，三合汤也称霸王汤，是曾国藩起的名字。曾国藩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时，因为湘军长期生活在野外或湖区，患风湿性的士兵日渐增多，士气一度低落。为了重振军威，减少疾病，曾国藩便精心调制了这款去风湿强筋骨的三合汤，并命全军将士每日必喝一碗。三合汤果然了得，不长时间湘军就恢复了状态，军威大振。有乡人告诉我，三合 都是牛身上的东西，其一是母黄牛的肚，其二是母黄牛的血，其三是公黄牛的肉。汤中加茶油，用温火慢慢炖，炖至牛肚子能插进筷子，再加上少量辣椒和胡椒。羌人强调，三合汤的核心是要用茶油炖，才能炖出霸蛮之气和特有的香味，是茶油在暗中发力呢。另一款著名的湘菜衡阳头碗也与茶油有关。曾国藩手下名将彭玉麟与衡阳演武平练兵时，亲手为曾国藩烹制此菜，曾国藩吃后大加夸赞，此款菜传入民间。头碗的内容较为丰富，菜碟菜共计八层，呈塔状，有鱼丸子、腰花、猪心、鸡蛋、干贝、黄雀肉、芋头片等等。碗底的底油一定是茶油。八层菜叠入大碗，上大蒸笼清蒸，那种大蒸笼特别嚣张，有两人那么高，起锅时要架木梯子上去，热气腾腾，壮观无比。这款菜口感鲜嫩滑润，甘美清香可口，回味无穷，吃衡阳头碗的食客无不大汗淋漓。其实衡阳头碗的秘密都在锅底呢，茶油特别的清香，在高温中都被蒸进内容了。湖南是中国的茶油中心产区，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在湖南122个县区内，除安江、南县两个纯湖区县之外，其他都有成片的油茶林分布，其中有21个县的种植面积在30万亩以上，有5个县被国家命名为中国油茶之乡。2009年9月至10月，曾推出《超女在中国掀起波澜》的湖南卫视，把镜头对准茶油再掀波澜，茶油故乡菜大召集，特别活动，有40万乡人参加，人人把自己最拿手的故乡菜呈现出来，经过近百万网民投票，评委一一把关，最后有14款被评为经典湘菜。与曾国藩有关的两款菜三合汤和衡阳头碗居然双双榜上有名。这14款菜均用茶油烹饪，款款美味，这说明茶油最适合烹饪荤菜，尤其是猪肉和鸭肉。当你来到凤凰古街，空气中弥漫着阵阵甜丝丝的古怪气味，古街两边隔不了多远就会看到制作姜糖的作坊。做姜糖的师傅极其夸张地将一团黄色的面团似的东西挂在门口的铁钩上，一直反反复复地拉扯绕圈，不时掐一个细条扔过去，里面的人接了剪成颗粒，卖给地上钞票的游客。每个姜糖作坊的门口都围着很多人，买姜糖的人操着山南海北的口音，也有乌里哇啦的老外。制作姜糖的原料是红糖、蜂蜜、生姜、茶油、芝麻、沱姜水。听凤凰的朋友说，某年泰国一位公主来到凤凰旅游，尝过一粒姜糖后一下子就喜欢了，临走时买了60斤，回国后还时不时委托驻中国大使馆派人来采购。凤凰的朋友告诉我，姜糖是一味苗药，嚼姜糖可防感冒，小孩子若是肠里有蛔虫，吃姜糖就可以打掉，比吃药还管用。我问，别处的姜糖我也吃过，为何就没有凤凰的好呢？凤凰的朋友笑了，他说，凤凰姜糖里放了茶油，这就是区别呀。左宗棠是湘人，他喜欢吃茶油煎鱼干，谭嗣同是湘人，他喜欢吃茶油炒肉末萝卜干，张世钊是湘人，他喜欢吃剁椒鱼头。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近代以来，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无不与湖南联系在一起。是什么造就了湘人的性格和精神呢？原因可能很多，但与饮食必有关联。有两样东西是湘地饮食文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一个是辣椒，一个是茶油。茶油不光能吃，在民间茶油还能做出许多大事情。在湖南平江 听到别人跟我说到陆会时，不仅吃惊地瞪大了眼睛。那条路不是用茶油做材料修筑的，而是用茶油作为基金修筑的。那条路长达20余公里，是西江洞村通往山外仅有的一条山路，每年修缮一次。在湖南平江县三顿乡西江洞村有一个民间组织叫陆会，陆会没有会长，只有会员，会费就是茶油。陆会基金总额是一担茶油，一担相当于多少斤呢？100斤左右吧。丰年不加，欠年不减，年年如是。每家出的茶油按人口不等，多的多出，少的少出，鳏寡孤独不出。陆会实行轮值制，跟欧盟的轮值制差不多，每户轮值一年，轮到谁家，谁家就负责组织全村的劳力出来修路。修完之后，当值的人家还要组织村里的长老进行检查。修路是分段包干，谁家修不好，脸上无光不说，还要返供。整个路面检查合格之后，大家一起到当值的家里去吃顿饭。当值人家不光有义务，还有一个权利，就是可以免费享用一年内一担作为基金的茶油，可以自己享用，也可以用它来生力，但年底还是要凑足完整的一担。当值完了，就将一担茶油担到下一家，如此周而复始，从乾隆年间到现在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一担茶油该有多么大的力量啊！因这一担茶油，陆会的民间组织关系绵延数百年得以维系，因这一担茶油，通往山外的路从来没有中断过，因这一担茶油，大山就阻隔不了西江洞村与外面世界的联系。
4: 民以食为天，但今天的人们往往忽略了食的奥妙和讲究。就拿食用油来说，您肯定会有诸多误区，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您知道多少？您知道当前国际上最流行的食用油时尚吗？您对新兴的土食主义又了解多少呢？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茶油时代》，为您展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食油健康知识和新的健康理念，或许它将预示了一次新生活方式的到来。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欧米伽膳食，提到茶油必须提到欧米伽膳食，必须的。欧米伽膳食又叫地中海膳食，也叫克里特岛膳食。欧米伽膳食的倡导者是美国营养学家西莫普勒斯博士，他写过一本风靡美国乃至欧洲的小册子《欧米伽膳食》。西莫普勒斯对中国的茶友情有独钟，他在许多国际会议或者外交场合滔滔不绝地讲述对茶油的认识。他先后多次来到中国，到过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演讲做报告，忙着呢。据说他还专门考察过中国南方的油茶林，到过江西的茂源和广西的巴马。他喜欢吃中国菜，特别是用茶油做的中国菜。他的欧米伽膳食理论被称为震惊世界的科学发现，接受长寿秘密的终极之门。欧米伽膳食的最大特点是饮食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作为必需脂肪酸的欧米伽杠三脂肪酸和欧米伽杠六脂肪酸的比例保持在1:4-6，因为这样的饮食，心脑血管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一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肥胖、抑郁症、癌症等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坚持欧米伽膳食是人类延年益寿最重要的手段。2004年9月7日，西莫普勒斯来中国参加首届中国国际欧米伽健康理论高峰论坛，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的著名医学专家吴介平在论坛上发表了演讲。那天棕色头发的西莫普勒斯博士认真地听到吴介平的演讲，手里的笔不时记下一些重要的词汇。资料显示， 世界上有10亿多心血管病患者。

而我国现有高血脂患者达 1.6 亿人，高血压患者也达 1.6 亿人，每年因心肌梗死、脑中风等猝死260万人。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发现了生活在格陵兰岛的爱斯基摩人很少患心脑血管疾病，其奥秘就是由于他们的膳食里摄入了大量的欧米伽杠三脂肪酸。近30年来，各国科学家纷纷投入欧米伽杠三脂肪酸研究中，超过15000份研究报告表明，欧米伽杠三脂肪酸具有抗炎症、抗血栓形成、降低血脂、舒张血

合治疗冠心病、糖尿病、类风湿、皮炎、癌症、老年痴呆、抑郁症、过敏、胃病等。对儿童的智力发育和视网膜的发育也有相当的作用。若每天补充欧米伽杠三脂肪酸，冠心病的发病率将下降 80%， 猝死率将下降 40% 到 50%。 尽管是人体必需的营养，但人体内不能自行合成，必须从食物中获得。通过研究，基莫普勒斯终于发现以橄榄油烹调为主的地中海饮食有利于保持人的身体健康，而其中尤其以希腊克里特岛的传统饮食更为典型。我读了西莫普勒斯的书之后，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克里特岛了。从地图上看，克里特岛的形状像海马。克里特岛是爱琴海最南面的皇冠，它是诸多希腊神话的源地，过去是希腊文化、西洋文化的摇篮，现在是风景如画的度假胜地。在历史和未来之间，克里特岛永远是爱琴海上最璀璨的主角。克里特岛与米诺安文明是紧紧联系在一起，即使后来面对希腊大陆文明、拜占庭、罗马及奥斯曼土耳其文明的洗礼，克里特岛上的米诺安文明仍是无法逾越的，甚至后来的强势文明都是以它为根并融合了它的精神。蓝色是克里特岛的主调，除了蓝色之外就是浓重的绿色，那是大片大片的橄榄树。世界上的橄榄树有几百个品种，但对人类价值最高的只有几种，其中克拉西树种是世界的极品，世界上只有克里特岛才有如此珍贵的品种，此树离开克里特岛就无法成活。而克拉西橄榄油变成了世界上最受推崇的食用油。西莫普勒斯研究发现，克里特岛人的癌症死亡率是美国人的一半，因心脑血管疾病引起的死亡率也最低。据统计，心脑血管的死亡人数每10万人当中，希腊是48人，美国为466人。也就是说，希腊人的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比美国低90%。虽然克里特膳食中脂肪含量高达 40%， 比日本膳食中的脂肪含量高出3倍，但他们各种疾病的总死亡率只是日本人的一半。更令人诧异的是，同样是吃富含橄榄油、豆类、水果、蔬菜的地中海式膳食，克里特岛居民的总死亡率也只有意大利人的一半。西莫普勒斯认为，这主要是低含量的饱和脂肪酸及高含量的单不饱和脂肪酸所起的作用。传统的克里特膳食中的必要脂肪酸含量处于理想的配比状态。经过研究，西莫普勒斯发现，克里特人吃大量富含欧米伽杠三脂肪酸的绿色野生植物，而他们超长的寿命就是因为膳食中还有丰富的欧米伽杠三脂肪酸。这一研究成果后来被称为欧米伽膳食。欧米伽膳食的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中所说的欧米伽杠三脂肪酸就是指第一个不饱和脂肪酸位于第三、第四个碳原子上的脂肪酸，其代表就是亚麻酸。而欧米伽杠六脂肪酸则是指第一个不饱和脂肪酸位于第六至第七个碳原子间的脂肪酸，其代表就是亚油酸。瞧瞧，有第一个、第三个、第四个、第六个、第七个，

0: 食中写道，你可以通过选择某些食物油而轻松地降低自己的血压。山茶油、橄榄油及其欧米伽杠三油类具有降低血压的功效。提莫普勒斯把山茶油排在了橄榄油的前面，他认为山茶油、橄榄油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能保护心血管系统。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杠三脂肪酸的膳食是保证心脑血管健康的灵丹妙药。提莫普勒斯博士断言，欧米伽膳食比其他任何一种心脏病膳食、心脏病药物、心脏病调养计划都能更有效地挽救生命。茶油具有不凝脂的特性，食用茶油最大的好处就是碗筷上不聚油，好洗。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在人体内很容易在酶的作用下被分解，形成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可以有效地阻断脂肪在内脏及皮下的沉积，防止肥胖。茶油的脂肪酸组成最接近于欧米伽膳食的标准，长期食用茶油能够有效降低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胆固醇含量，同时又能提高高密度胆固醇含量，清洁血液，降低血液稠度，降低血脂，并平衡降压，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治疗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脏病、心力衰竭、肾衰竭、脑出血等疾病。21世纪以来，基莫普勒斯的欧米伽膳食理论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国科学家研究发现，茶油在保健功能方面除个别指标略逊于橄榄油，多数指标均优于橄榄油。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主要的食用油当中，茶油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高的。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中国南部，尤其是广西巴马、江西茂源、浙西山区、湘西山区等地的居民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最低，在历史上都是长寿之乡。除了那些地方生态好之外，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长期食用了茶油。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茶油时代》，为您展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食油健康知识和新的健康理念，或许它将预示了一次新生活方式的到来。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油橄榄的命运。油茶是中国的特产树种，而橄榄树的故乡则远在地中海，那里海风习习，气候温润。既然茶油能够和橄榄油一比高低，那为何不鱼和熊掌兼而有之呢？这个问题你能想到，深谙治大国若烹小鲜道理的政治家们能想不到吗？最先想到引种橄榄树的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中国的第一株橄榄树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恩维尔·霍查赠送的，当时作为一份外交礼物，周恩来总理亲自带领专家把那株橄榄树树苗种植在昆明海口林场，时间至1964年3月3日。之前，周恩来总理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看到地中海沿岸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橄榄树，非常兴奋。他说，油橄榄可是好树种啊，橄榄油的价值很高，我们要引进，为子孙后代造福。霍查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赠送中国政府10000株橄榄树苗，并派专船和专家护送到了广东湛江港。那批油橄榄树苗到港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被分别送到桂林、柳州、昆明、重庆和贵州省的独山等地栽种。在探望并接见阿尔巴尼亚油橄榄专家伊利亚时，周恩来总理详细询问了油橄榄的种植方法，包括土质、肥料、浇水、嫁接、种植时间、气候条件等具体情况。这段鲜为人知的史料至今保存在中国国家档案馆里，从中不难看出当年周恩来总理对于油橄榄落户中国这件事所寄予的盈盈之情。实际上，周恩来总理是想通过引进油橄榄来解决中国人的吃油问题啊。中国引种油橄榄之前，世界引种油橄榄的浪潮就已经迭起，近百年来橄榄树的种植

0: 已经从原产地地中海扩展到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以及亚洲等地。到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油橄榄的栽植面积已经有700多万公顷，共8亿多株。1974年产果780万吨，有56万吨用于加工果实制品，724万吨用于榨油，产油147万吨，居各种石油植物油产量的第六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广大地区并不适合油橄榄的生长。1964年，中国引种的第一批油橄榄已所剩无几。后来，多批引种的油橄榄曾在全国13个省区布点。尽管有阿尔巴尼亚专家的指导，数以千计的技术员参与，但油橄榄的成活和保存情况仍不乐观。延续了20多年的努力，最后多数归于失败。只有在川北、汉中和陇南一带保存下一定面积，总数不超过1200万株，年产橄榄油不到1万吨。油橄榄水土不服呢？油橄榄喜欢中性或偏碱性土壤，而中国南方广大的地域都是酸性土壤。用阿尔巴尼亚专家伊利亚跟周恩来总理说的往肥里加石灰的办法，也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天我们能够吃到的橄榄油几乎都是进口的，中国人的橄榄梦随着那首歌的忧伤旋律飘向远方。那首歌的名字就叫《橄榄树》，是个叫齐豫的台湾人唱的吧。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歌词作者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这首歌在上世纪80年代很流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茶油时代》，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2: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3: 哎，
14: 过他，好的，进去了。
1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6: 梅西加油。
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

0: 开车不使用手机。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7: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7: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爷爷好。
7: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7: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7: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7: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蔡依林说，我知道你很难过，可现实是没有人知道，我也很难过。

如果让你在朋友圈分享一首歌，你会选择到哪一首？凌晨两点，如果还有人在朋友圈分享歌，大概是不敢点开听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他不是单纯的在听歌，而是希望有人能透过那首歌读懂他内心的一些微小的情绪。凌晨两点，我在

0: 凌晨两点。
1: 有些人，有些故事，注定不会有结果，但是心里一定会留下很深的印记。毕竟深爱过的人怎么可能轻易的忘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接下来要为你推荐的歌听着让人感觉时光荏苒，即使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但还是要装作若无其事，表面上云淡风轻。

可惜时不与我，错过终究不可避免，但你的名字是我一生的意义。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晚安，那个爱而不得的人。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士兵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4: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3: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4: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3: 锁定警法在线。
5: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的主任姚辉教授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个民法典当中的人格权编。应该说这个人格权编呢，是整个民法典当中呢这次编纂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耀眼的明星哈。人格权编的独立成编在世界民法典的编纂史上也是第一次。在昨天节目当中啊，这个姚辉教授呢已经跟大家讲了不少哈人格权编当中的一些亮点，那其中包括很多方面。人格权呢不单是指自然人，还有其他的民事主体。那民法典当中呢确认了民事主体呢除了有自然人之外，还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也就是说，除了自然人之外，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也享有人格权，诸如企业的商誉名称等等都属于人格权的保护的范畴。继续邀请到姚辉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一下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如何让人活得更有尊严。刚才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个人格权呢并不单单是指自然人，还包括这个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这样的社会组织形态。另外呢在人格权编当中啊，还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大家来格外关注的，就是除了自然人之外，逝者啊死者也享有部分的人格权利。就这一点，姚辉教授是这样解释的。
6: 我们一般来讲，民法上我们一般认为呢，民法调整的是我们说的这个人和人之间关系，当然指的是活人。民法不管这个死去以后，当然如果说要，也不是说完全不管死去以后的，比方说继承编啊，民法的继承编，那它解决的就是啊这个故去的人留下的财产的法律上的这个处理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说就人身关系来讲啊，人死了，那法律就没法再调整。这个呢也并不是绝对的。就人格权。

0: 的保护来讲，虽然说我们说法律只调整活人活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一个人一旦失去生命以后，不在这个人世之后，对他的人格利益的侵害啊等等这些违法的行为就不会发生。我相信这个大家可能也很容易想到一些现实的例子，比方说某个人虽然去世了啊，说是可能都去世很久了哈，甚至一些历史人物啊知名的公众人物啊，但是对于他的评价啊，对于他生前的怎么样的评价啊，包括一些他生前的一些事情啊等等，并不会在社会上说因为这个人就不在了，大家就不再讨论这个人，对吧？这个实际生活当中这个很正常，大家也还会拿这个人说事儿。哎，这当中就不排除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的这些事儿有可能是人家没干过这事儿啊，非得说人家这样。啊，这个如果这样还只是事实层面的，是吧？但是有些你比方说评价性的，尤其是评价性的一些话，这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后果。比方说啊，这个人活的时候在公众当中形象非常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等到故去以后啊，后人啊，可能有些这样的人他就去做考据啊，就去做研究啊，最后说啊，原来是一个这样的人啊，披露出一些啊，这个人这样的事儿那样的事儿。哎，结果导致社会公众对他的评价可能就会降低，说啊，想不到这个人是这样的啊，这么一个人，很高大的形象轰然就倒塌了。对这个死者来说无所谓了，是吧？但是他的后代啊，他的家人肯定会感受很不好，是吧？虽然不是他的事儿，比方说他是他的后代啊，那人家一听说，嘿啊，感情你们家那谁是这样一个人呢？那他这个，我想至少第一痛苦，自己的亲人啊都已经不在了，还要被人这样去糟践。第二呢，他会因此，我们说有一个词儿叫反射的哈，虽然不直接冲着你，冲着你的故去的亲人，但是反射的，实际上会影响到公众对你的评价呀，说啊，那估计你也不是个好人啊。这是一个层面上，就是说针对个体的层面上来讲。另外有一些我们说，有些人物哈，他已经形成了我们啊，就是历史人物的这种啊，你要是公众已经对他形成了一种非常正面的啊，一种很正能量的一种心目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地位啊，然后啊去颠覆哈，还有说啊披露他一些事儿啊，不管是真是假，披露出来啊，尤其是捏造一些啊，这样也会使得大家心目当中的这种我们说那种感情啊，就会受到一些伤害。总而言之，对于人格利益的这样一些侵害，那它其实还是会发生我们说的法律上的后果。人格权边当然不能置之不理。那所以我们这个994条啊，就有这样一个规定啊，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啊，还有一个遗体，那这些受到侵害的，当然可以寻求民法上的救济，人格权边对于这部分同样是要保护的。但是这个我们就说，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这个保护范围，我们说这里面法律上就有一个考量。一方面我们说必须保护，就像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形，大家可能听下来也会觉得说啊，那不保护不行，这个不能成为法外之地。但是反过来说，你说这要是保护起来的话，是不是也得有个范围的限制啊？比方说假如说这个是古人，比方说啊，古代的人，你说咱著作权保护还有个50年呢，是吧？你这太早的那就进入公共领域了，那这个人是不是也这样呢？你说还有就是哪些人能告？这亲朋好友啊，挚爱亲朋，这个亲朋好友这范围多了去了，相干的不相干的，一个是时间跨度上，一个范围上啊。人格权边是这么规定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就是前面这句话说的这些都不在，那其他近亲属。所以这里面呢，其实他画的一个范围啊，我觉得这个就配偶、子女还有父母，再加上一个其他近亲属这样一个兜底的条文，其实把这个我刚才说的两个范围的问题其实都解决了。有一点请大家稍微注意一点啊，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在说到死者的这些列举，他没有说是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等的，他没有这么说。哎，你注意看到，他里面只是说把权去掉了啊。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也是大有深意在的， 为什么说涉及到死者的这些人格利益的时候，就不再说是这个权利了呢？姓名权说，哎，这个我们要稍微联想一下，就民法总则当中，我们说人的民事权利是来自于什么？你要想说民事权利，首先你得有民事权利能力。那民事权利能力呢？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要联想一下，就是在民总当中，我们讲到权利，权利以什么为前提？权利要有民事权利能力，对吧？那民事权利能力，咱们民总里面讲得很清楚，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人要是死了，就没有民事权利能力了，当然也就不能再享受民事权利了。所以，这会出现一个冲突啊，会出现一个矛盾。所以，我们通常说，死者他固然也还有人格利益在。啊，但是呢，我们就不说它这是一个具体的人格权了。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2: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中呢，就姓名权和名称权这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变化。首先就是对这个自然人的姓氏的选择做出了规定。那这一部分的内容呢，是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之上的再一次明确，就是自然人的姓氏应该随父姓或者母姓，但是也存在例外的情况。对于这个条款，姚辉教授做出了如下的解读：
0: 有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随母姓，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这个呢，说的是姓名决定权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通常我们来讲哈，我们中国人嘛，其实这个应该说古今中外都一样了，就是姓什么好像由不得自己决定，是不是啊？你爹姓什么你就该姓什么呗，是吧？祖祖辈辈，要不这姓有什么意思呢？姓它就是个传承嘛。这姓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符号，它其实里面也承载了很多大量的其他的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发展的这样的信息在里头。我们实践当中大家也发现都已经出现这样的事情了，不姓爹的也不姓娘的我姓我自己。他自己姓什么就换这可不可以？那么以前我们碰到这个问题，我们还真的是挺犯愁的后来还要立法机关去做出解释说怎么办呢？法院碰到这种情况也说，这个法律也没有规定那么这次我们就规定上了我们说，首先自然应当随父姓或者随母姓，但是法律也不是绝对禁止说，取别的姓，这个条件限制。我们看法律怎么规定的，有下列情形之一你可以选取其他的姓氏了。第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这个。第二呢，应由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的姓氏这个人是别人带大的，别人这个抚养的我要随他的姓这个没有问题第三个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这个就说的就比较弹性了，就法律原则上来说，这个也是一种自由嘛，是吧？愿意取一个别的姓我们说现在这个，因为真的也是，我觉得这也是社会的一种开放度和这个活跃的问题。
2: 在肖像权这一方面呢，人格权编也做出了新的规定。那首先呢，针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深度伪造他人的肖像声音，侵害他人的人格利益，甚至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0: 我们这法律呢规定的也还是蛮细致的这个还特地给这个肖像呢还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肖像呢？这一款提到说，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几层意思呢？一个就是说，当我们说肖像的时候，不要局限于说，一说像恐怕很多人想到是照片，但不，其实不限于，我们说的是，他这讲的是影像。因为现在你看这个获取手段也比以前大大，这也是科技带给我们的福利了。说以前好像说要留个肖像，好像只能上照相馆，要么就找个人画，是吧？画像。但现在不是了，我们说现在你这个手机，拿个手机，你可以是拍个照片，也可以是录段像影像，这都可以，这都是肖像的范畴。雕塑也是，塑个雕塑，这当然也是肖像。特定自然可以被识别， 我们说肖像的时候，这个特征很重要。刚才前面说的是它的载体，它载体其实很宽泛，可以是影像，可以是雕塑，可以是绘画。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特征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它得是可以被识别，就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谁。肖像它一定有一个可识别度在那里，公众一看这个就能跟特定的这个自然人的外部形象能够联系起来，啊，这个才能够被叫做是肖像。肖像权也有一个合理使用的问题，这个我相信大家也很好理解，个人的权利和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一个人他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形象这个肖像其实他不曝光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必须出来嘛。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说其实人的肖像可能在现实社会当中可能很容易就被他人所获得，获得以后很可能就会派生出一种用途，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我们有什么人脸识别，那人脸识别的前提是先要采集你这个人脸，是不是？就你会发现现在这个肖像后利用起来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便利，给你自己也给他人和社会公众，但同时反过来说啊，可能也会带来一些作为肖像权权人个体所不愿意有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度的，我又在说这个度了哈。我们都讲到法律上，我们一直是在做一个界限，一个行为的界限啊。这个是对双方的，既是对你这个权利人，其实也是对什么呢？对其他的有权利的机关，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规矩在里面。行使权利的机关其实也是同样的。如果你去使用他人肖像，那你也要有一个正当的目的，就是我们这里面说要有一个合理的使用。那法律规定什么呢？合理实施下列行为的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就在如果你符合了1020条所说的这个合理使用的这个符合了这个范畴，哎，那你可以不经同意。是不是构成侵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是不是本人同意的，我自愿把这个头像给你，这个最重要。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合理使用就是什么呢？未经许可。原则上来讲，未经许可就会构成侵权啊。我们前面讲肖像权的时候啊，我们法律规定就这样的，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它之所以合理，那就是在于什么呢？哎，它可以未经许可。
2: 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当中啊，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将身体权和健康权做出了分开的解释，它成为了两项不同的权利。那么，身体权和健康权又有怎样的区别呢？姚辉教授是这样说的。
0: 我们制定的民法通则的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就是认为说，身体其实它是包括在那个健康的范围里面的。健康并不是一个抽象存在呀，肯定是什么健康，肯定是身体健康吧，是吧？我们平常说话都说啊，祝你身体健康。所以以前就觉得说，哎，健康这个状态啊，我们保护了健康就不言自明的题中应有之意，这肯定就包含了身体在里头。在民法通则当中就没有单独说这个身体权的，就是我们通常就说生命健康权，就是生命是一个权利，健康是一个权利，身体权觉得就包含在这个健康里头了，它是表里合一的一个东西。这些年的民法学的研究当中，包括在审判实践当中啊，大家就开始就后来就觉得说，其实还是两个不同的客体，身体是身体，健康是健康啊，身体讲的是啊，这种器官啊，器官的完整性，它的安全是吧？它的这个自由啊，讲的是这种，而健康呢，健康是讲的这种器官本身它所处在的一种状态。大家能不能听出来？这其实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方说，有时候你健康受到了影响，身体还完整的很好，对吧？哎，但是不健康啊，有毛病啊。这个时候它是健康权的范畴，它不是身体权的范畴。
2: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以及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呢，姚辉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当中的一些亮点。那既然是一个权利的宣言，既然对相关的权利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规范，那必然还会规定如果权利一旦受到侵害之后应该采取怎样的救济方式。那同样人格权编也不例外。对于人格权遭受到侵害的救济方式，姚辉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0: 人格权法啊，是一个权利保护法，所以它最终这种权利的保护最终要落实到哪里呢？在法律上，如果说一个权利它没有权利的救济， 那这个权利我们有个形象的说法，那这老虎没长牙齿，对不对？老虎不长牙，那你谁都能碰它了，那法律的尊严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作为一个权利法，前面先宣示了这些权利，那最后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呢？权利的保障，权利的救济。

0: 这个后果就出来了。那这个后果具体是什么呢？可以要求这个停止侵害啊，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啊等等，这些要承担这些诸如此类啊这样一些民事责任。后半段这句话说，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啊，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我们一般讲，比方说合同法上面的权利哈，侵权法上的权利，我们专业术语叫做债权啊，相对权，这个都会有一个时效的限制啊，三年啊，你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你的权利被侵害的时候开始，时效就开始起算了。那过了这个时效，那可能就会丧失你的胜诉的权利。但是为什么人格权这里面就是说这几项这个民事责任救济的手段它不受诉讼时效的规定呢？因为这叫我们就要联系到人格权的性质来说了。人格权呢，它是一种绝对权啊，在上一讲当中也讲到了，是绝对权。那么只要这种行为在，受害人就可以要求寻求法律的保护。只要这种加害行为在，只要这种损害还在，加害人就有义务去消除掉这些损害的后果，法律也就要去追究这个后果。其实这道理也很简单，对不对啊？你不能说这个人侮辱诽谤我了，他只要他在侮辱诽谤，或者说只要这个侮辱诽谤的后果造成了，不会说你过了多长时间这个后果就会就会使得说你因为你躺在你自己你没有主张权利，所以你就忍了吧。他跟这个财产权的关系还真是不一样的。
1: 在人格权的权利救济这一个部分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那就是在这个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的过程当中，涉及到一个合理使用自然人的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一些姓名啊、名称啊、信息啊等等。那么在这个合理使用的过程当中，就会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应该如何来把握，一旦超过了这个度就需要承担责任姚辉教授呢是做出了如下的解读。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一般规定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格权的合理使用的问题啊。我们也都知道人格权，尤其是人格利益上面的这种权利啊，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个个人和社会的一个关系的问题啊。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当然我享有各种各样的人格利益啊，我的尊严，我的自由啊，就是我们上一讲都已经说到的，我的姓名，我的名称等等这些，那当然就是我自己，我来决定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这是一个非常个性化，从这一上来说，人格权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权利。但是我们又不要忘记，我们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人，个体的人格利益、人格权啊，这些权利，它一旦在社会当中涉及到他人的行为的自由、他人的利益、公共利益的维护的时候，那这里面可能就要有一个衡量，有一个取舍。比方说可能作为个体的利益，就要做出一些法律上的，我们说牺牲也好，我们说克俭也好啊，或者甚至可能说容忍也好啊，那就要服务于另外一个更高的利益啊，比方说公共利益。这里面就有一个合理使用的问题啊，可能这种行为会让你作为一个个体的个人感觉好像是人格利益受到了侵害啊，作为个体的个人这时候会觉得很痛苦，感觉就像受到了侵害那个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打引号的这种加害行为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正当的一个目的啊，我们就看条文吧。条文怎么说的？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啊，舆论监督啊，我正当的，如果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那这个时候被揭露的那个人啊，被曝光的那个人，那肯定不爽啊，是不是？肯定觉得不好啊，那可能就会说你侵害了我的肖像权啊，你怎么把我的照片也不打个码，你就给登上，给发到网上去了，真名实姓的，你就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了，你这侵害我姓名权。然后这事一出来呀，所有人都在骂我，导致我社会评价降低啊，你侵害我名誉权。但是我们说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衡量的问题了。如果说我们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啊，为了更多人的利益实施这样一种行为，那这个行为在法律上如果被认为是正当的是有一个更大的利益的维护在那里面，那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叫合理使用。法条上大家看着说的是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合理就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合理的范围，是吧？如果使用的不合理，那还是照样构成侵权，还是照样要承担民事责任。

0: 所以这里面的度啊，要把握的恰到好处。
1: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 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

0: 金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3: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15-5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8: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7: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9: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7: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0: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13: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

0: 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4: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5: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菜作业了。
4: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6: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4: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7: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5: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4: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8: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5: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4: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5: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9: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1: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0: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3: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3: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 实行网上公开订仓，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2: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3: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9: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4: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5: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4: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6: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4: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7: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9: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9: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 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1: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20: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2: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9: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3: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24: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23: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 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23: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1: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9: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26: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25: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26: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27: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2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0: 保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3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9: 那时候， 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2: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5: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4: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5: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4: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5: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6: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7: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朋友们，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述了中日甲午战争的诸多细节及失败的原因。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勇，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古今之变：重塑中国近代史最关键的转型》。
9: 甲午战争结束了之后，紧接着没过几年就是戊戌变法，就出现了百日维新了哈。那么在百日维新当中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慈禧太后这边这个帝党和后党之争。那么百日维新它之所以只持续了100天，有人说啊是这个慈禧太后不能放权给这个光绪啊等等等等哈。但是呢，您在《古今之变》这本书当中也提出了您的观点。比如说我印象当中啊，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不是准确啊，就是有时步子迈得太大了啊，不适合啊当时中国的现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那一场维新注定是失败的，注定不可能成功的，是这样。
10: 注定呢可能是说的有点这个是后见之明
9: 啊，
10: 其实当时中国在这点还是相当有信心的。但是后来这种结局完全是偶然性导致的，
9: 又是偶然性。
10: 那偶然性导致什么？这是我其实做几十年的研究的，就是也颠覆了我们这些一般叙事所讲的道理。
9: 嗯，
10: 它实际上1895年之后，马关条约让中国人实际上是有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
9: 对，
10: 它不是割地赔款的问题，就割地赔款是一方面，痛心是很短暂的。
9: 嗯，
10: 很快就转化为就维新运动，维新运动一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发展。1895年开始办厂了嘛？
9: 嗯嗯，
10: 办厂了，中国资本主义走的路径其实给西方资本主义的路径都是一样的。就当你允许这个产权、私有产权合法化、正当化之后，他们很快就想到走个法律制度的变革。我的财产怎么保全？
9: 嗯，
10: 因此我们今天去研究1895年马关条约，1896年张謇这一波资本家阶级就开始研究日本的明治宪法。
9: 嗯，
10: 日本的明治宪法是1890年才公布，他们就研究明治宪法怎么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性。那么这个导致这个逻辑就是什么？就是从中国的改革是从这种产权的权利的这种立定和这种法律的保障开始，这是1895年嘛，96年我们讲的维新运动就这么起来的。
9: 嗯，
10: 那么到1897年，这整个就维新运动保持一个很温和的这种状况在发展。
9: 嗯，
10: 办报纸、办杂志、地方自治、教育。

0: 育发生、新教育发生，京城大学当准备开办，这都是很有序的进行的。
1: 对，
0: 但是恰恰在1897年底发生了一个是巨大的推动力的一个意外事故。马关谈判的时候是把辽东半岛一起割给日本的。
1: 嗯，
0: 但辽东半岛是中国什么？辽东半岛是满洲人的这个
1: 龙兴之地，
0: 龙兴之地，
1: 对，龙兴之地。
0: 因此，在谈判过程当中，其实李鸿章和清政府对这个事情是有过特别安排的。因为李鸿章去马关谈判之前，在北京待了9天。
1: 嗯，
0: 上午给这个军机处大臣谈，
1: 嗯，
0: 晚上就给外交官谈，就是外交官实在跟李鸿章有过外交沟通。
1: 嗯，
0: 就假如哪件事我们怎么办了之后，外国人能怎么帮中国？
1: 哦，
0: 就有个应对。
1: 嗯，
0: 因此我们今天去看马关谈判，李鸿章给伊藤博文是谈了5次，
1: 嗯，
0: 5次的记录我们今天都能看到嘛。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能够拒绝的、能够不接受的，中国是不接受，李鸿章自然是不接受，但是给朝廷并没什么往来的密切的这么电报来往，因为当时也怕日本截留电报嘛，
1: 嗯，
0: 因为日本的特工也很厉害嘛，
1: 嗯，
0: 因此当时很多这个预案其实都是在北京谈好的。
1: 哦，
0: 皇帝有个授权，
1: 嗯，
0: 就你这样谈嘛。因此在这里边就开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后来我们讲的三国干涉还辽，辽东整个辽东半岛嘛，就是大连了，这整个
1: 旅顺啊，
0: 这个辽东半岛在马关条约的稿子当中，签字的稿子当中，
1: 嗯，
0: 是把这个是割给了日本的。但是第二天，俄国、法国跟德国就三国干涉，直接给日本发了个外交照会，
1: 嗯，
0: 必须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日本就愣了，
1: 嗯，
0: 为什么还？没不为什么，你就必须还，军舰都架在日本海了嘛。
1: 哦，
0: 如果不还就打。那么这样呢，就是后来日本在这种状态就给三国讲，那我还，我还了之后，怎么给我一个补偿呢？
1: 嗯，
0: 三国讲补偿是你给中国谈。中国就后来花了3000万两输辽费，就付了3000万两银子，辽东半岛就还回来了。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隐藏了一个很重大的外交一个悬案，就这几个国家实际上是希望中国就能够像割让香港一样的帮助他们在中国某一个港口谋取一个位置。
1: 哦，
0: 因为他们也是几十年来，从1840年代、186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都向中国大量的来了
1: 商人，
0: 嗯，和投资嘛。
1: 哦，
0: 但是他们在中国的这个地方没有落脚点，他们希望能像香港这样能给个落脚点，但是这样呢，就中国政府始终从70年代开始始终没法去解决问题，因为这和中国人价值观有关，中国只能开疆拓土。中国没有办法把已有的土地割给你，
1: 割地求和那是不行，那是屈辱。
0: 南京条约割掉香港之后，实际上当时不觉得是问题，但后来引发了很大的民族主义的抗争
1: 啊，
0: 就还是觉得你这个东西，老祖宗是给我们开疆拓土，结果你们这种败家子，
1: 嗯，
0: 把他们永久割让。因此，你看1842年之后，中国就找不到给外国人合作利用土地的方案，因此这种事一直拖到马关谈判的时候。我个人在读的资料当中，我就感觉这些国家帮中国是有代价的。
1: 那肯定的，
0: 就你要解决的问题，那中国也是没问题，事情结束之后我帮你谈。结果等马关谈完之后呢，实际上2年之后，中国都没有去正面面对这问题。因此到1897年的这个下半年，中国驻德国的使节呢，就是替外国人出了个主意，
1: 嗯，
0: 给中国交往。应该是先斩后奏，这样才衍生1897年的一个大事情，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掉
1: 啊，
0: 这里面叫曹州教案嘛
1: 啊，对对对，
0: 好像
1: 对，
0: 杀完之后德国高兴死了，德国皇帝就高兴得不得了，哇，终于找到机会了，因此当时这样的就山东这样一线的曹州教案呢，也让德国人就太平洋舰队就在太平洋嘛，在公海嘛，
1: 嗯，
0: 迅速就出兵占领了胶州，就占领了这个。今天的青岛嘛，
1: 嗯，
0: 它当然胶州比青岛大得多，它包括了海面，这一占领呢，就开始去谈判，谈判的中国政府讲你撤走，你撤走过来给你找地方如何如何的，那德国人就不撤，不撤呢，这就一直在1897年这11月初嘛，
1: 嗯，
0: 一直谈到了1898年的3月份，
1: 这么久，
0: 找不到方案
1: 哦，
0: 后来大概到1898年的3月份。 突然就慢慢衍生出了一个不割让的方案。
1: 嗯，
0: 那除了割让和不割让之外，还有个第三种方案吗？租嘛。因此1898年的三月份就签了中德租界胶州条约，就租给他100年，之后呢到时候住续不续再谈。
1: 嗯，
0: 之后在租的过程当中，基础投资是你德国人的，但是如果到时候这个说不续租了，
1: 嗯，
0: 你们只能拍拍屁股走人，地面的东西都得留下来
1: 啊。
0: 因此1898年三月份就把谈成了中德租界胶州。这个方案是立马引起了一个联所的反应，紧接着就中俄就租借了旅顺大连湾，中法法国就租借了广州湾，
1: 嗯，
0: 就今天的湛江，
1: 嗯，
0: 那么这样就像英国呢扩租了，
1: 嗯，
0: 香港，
1: 对，就是从香港变新界九龙，
0: 对，租借。另外他又把什么，又把这个威海租掉了，日本人只要撤走，威海就租给英国。这件事情对不对？100年来实际上是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并没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因为你毕竟是吧，外国人到这儿来投资，他找一个窝，找一个地方，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就我们进到世界各地，
1: 嗯，
0: 我们也希望你租个港口嘛，嗯，当年能想到这个方案是很好的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必须往回说，
1: 嗯，
0: 就中国一直在政府，其实中国的古典政府一直在讲这个土地的不可转让性，它导致的结局呢，给多数人形成的就是绝对不能卖土地。
1: 嗯，
0: 但这种你把这个土地租给别人了，它就紧接着就衍生出来这种民族主义抗争。
1: 嗯，
0: 所以我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就从这开始，胶州湾开始，一下子严复不干了，严复就引领中国学西方的，结果严复在这儿突然一下子来个什么，就发文章骂德国、骂英国，你们这种老殖民主义，现在又犯病了，
1: 嗯，
0: 欺负我们。之后呢，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都是在这个时候起来的。那么这一起来之后，就出现一个大问题：朝廷还能不能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去说服这个读书人？结果就在这过程当中，就出现什么？当时能够控盘的一个政治领袖啊，恭亲王
1: 啊，奕欣
0: 突然死亡。
1: 哦，
0: 恭亲王死亡之后，那个控盘就控不了了。学生造反的压力和这个什么？和读书人开始制止学生，就在北京准备科举考试嘛，就这样的话，一下子就光绪皇帝就这样就控制不了了。恭亲王去世之后13天，光绪皇帝就宣布了变革。1898年的6月11号嘛，就光绪皇帝宣布变革，这变革当然是建什么？再建了一个大学堂嘛，
1: 嗯，
0: 就从这开始一个一个的变革。那么变革这个激进不激进？回到你刚刚讲的主题，激进不激进？
1: 嗯，
0: 我们很公平的研究这100天的变革。不激进，为什么不激进呢？因为发布的这些文件都是这几十年来就早就该做而没做的，
1: 哦，
0: 因此并不存在这个政策激进。
1: 嗯，
0: 但是什么激进呢？就是光绪皇帝没把握好换人激进了，就你可以推政策，但是你不能换人。
1: 嗯，
0: 就光绪皇帝在这过程当中呢，废掉了礼部六大臣，那这样的就引发就朝廷里边的一波人的这种恐慌。
1: 嗯，
0: 朝廷的恐慌，议论纷纷，又引发了什么？引发了改革很难推动，就新的政策就开始执行就有点乏力。
1: 嗯，
0: 那么这样又导致什么？又导致康有为、梁启超，特别是康有为，一个超级想象，他就觉得这朝廷当中为什么现在很难？朝廷当中有个改革的保守派。
1: 嗯，
0: 而这个保守派也指向了慈禧太后。
1: 哦，
0: 慈禧太后保守之后，他有个保守派。因此这样呢，再引发出来康有为没有给光绪皇帝商量，但是他觉得他做的是维护光绪皇帝的利益的，
1: 嗯，
0: 就搞了一个这种包围颐和园，用强力让慈禧太后把这个权力移交出来。
1: 嗯，
0: 那么这个消息走漏之后呢，就后来就引发了这种我们讲戊戌政变，主要讲这个东西。
1: 嗯，对，
0: 就本来是要去政变搞掉，
1: 嗯，
0: 要慈禧太后。
1: 嗯，
0: 结果这样的慈禧太后后来就转手呢，就把这个年轻的一波政治家就给控制了，就是六君子处死。
1: 嗯，
0: 康有为、梁启超就流亡。
1: 所以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在戊戌变法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慈禧还是光绪，他们其实都是处在统治阶层顶端的那两个人。
0: 对对，
1: 他们的政见差异一定那么大吗？ 他们是不是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呢？他们是不是有很多共同的底线呢？那么那些底线是不是不能触碰的？如果一旦要触碰到那条底线的话，是不是光绪和慈禧就站到一条战线上去了呢？
0: 对对，就你讲的这个是完全这样嘛？
1: 啊，
0: 就实际上在甲午之后，面对要改革这一点上，他们母子是同心的。那么后来等到什么？当恭亲王去世之后，这他们母子俩就中间没有人再协调了嘛。但慈禧太后呢，住在颐和园，光绪皇帝大概每个礼拜都会去看呐。
1: 嗯，
0: 看他嘛，他就会在那待一天，就是待住一个晚上。玉兰堂是他那个寝宫嘛，住一晚上陪太后吃吃饭，看看戏，
1: 嗯，
0: 就聊聊天。就这样的，他们实际上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沟通都没有什么大的障碍。
1: 嗯，
0: 就恭亲王去世之后，我书里面写过，他们母子俩大概见面就十三天的时间，他们见面有七八次。
1: 哦，
0: 就一起去看到恭亲王家里面去吊唁呐，一起去处理什么事情了，就母子没有感觉到什么有这个敌视的东西。
1: 嗯，
0: 他后来关键等到后来等到一百天的改革到了后边的时候。他慢慢衍生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他们母子当中，就刚你讲的，
1: 嗯，
0: 是不是所有问题都一致啊？那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有问题一致。但是他们有个基本点，就中国要改革这一点是一致的，
1: 嗯。
0: 但是改革的底线在哪儿？慈禧太后实际上是一开始就画出来了，就你怎么去改我不管，
1: 嗯。
0: 但是你不能把满洲的这种领导地位给改没了，
1: 嗯。
0: 那么标志性的象征是什么？不能把辫子没了，不能把衣服给换了，就这些底线，慈禧太后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这个在很多史料里面都能看出来。
1: 嗯，
0: 但是改革这件事情，慈禧太后并没有去真的说不能改，但是到最后的状态是什么？最后状态就是光绪皇帝最后是说不清的，母子之间闹矛盾在什么？出了问题在哪儿呢？嗯、就是康有为在策动这个就包围颐和园的时候。这个事情最后一暴露，一暴露呢之后，就是光绪皇帝也很害怕嘛，因为康有为给梁启超跑掉了，
1: 嗯，
0: 六军子给抓了，还包括那个张荫桓了嘛，
1: 嗯，
0: 就张荫桓是总理衙门大臣，抓了之后呢，这一下就出了大问题。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张荫桓，因为他是老资格的外交官，
1: 嗯，
0: 驻美国公使，驻古巴公使，驻意大利公使。出使过日本，出使过英国，外交上呢就是影响非常大，因此把他抓起来之后，日本和外务省给英国外交部就向李鸿章施压，施压之后讲不能把这个张荫桓给杀了，
1: 嗯，
0: 因此这样在这种施压下呢就把张荫桓就给放了，
1: 嗯，
0: 把张荫桓一放了之后，光绪
1: 就剩六个了，
0: 光绪皇帝就害怕了，
1: 哦，
0: 如果外交施压的话，这六个人都有人能救他。杨锐是张之洞的第一亲信，
1: 嗯，
0: 林旭本来就是高官家庭，林则徐的后人嘛。
1: 哦，
0: 这六个人当中都能找到人给放掉。如果都放掉之后，那我这就跳到黄河也说不清了。
1: 嗯，
0: 结果实际上我们今天去研究，在1898年的9月份，9月21号，
1: 嗯，
0: 政变发生嘛，一个星期都不到，光绪皇帝就根本不经过任何审判和记录。就下令把这六个人给处死了，他这里边就要洗刷自己说，因为康有为、梁启超逃到外面去了，
1: 嗯，
0: 他们就在讲，慈禧太后是个保守的，皇上要干事他不让干，
1: 嗯，
0: 我们是帮皇上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后来一直讲到了1900几年的时候，他们仍然这样讲，他每次一讲，光绪皇帝心里面都烦死掉了，
1: 哦，
0: 因为挑拨嘛，
1: 哦，
0: 对吧？因此这个故事本身就不是个很真实的故事，因此光绪皇帝当时这样就是。匆匆忙忙的处死了，
1: 嗯，
0: 这六个人，处死了，当然光绪皇帝洗刷自己了，这是我可没保他们，和我没关的，
1: 嗯，
0: 他本来要证明这件事和他没关，事实上这一处死了之后呢，就死无对证嘛，
1: 嗯，
0: 我是这些年就从这种角度去研究，才能弄明白这个1898年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哪，
1: 嗯，对，所以现在就是说改革是一定要改的。是吧？作为清政府最高层的统治者，不管是光绪还是慈禧啊，还是这个参加御前会议的这些大臣，他们在商量的时候，改革一定是要改的。那么到底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
0: 对
1: 啊，其实一直到进入20世纪， 他们还在商量，是吧？那么于是呢，我们就发现从1902年开始，清政府开始逐渐的就颁布了各种政策啊。

0: 改革就得改了，就开始法律有个重大调整。2003年就让武清房给沈家本，
1: 沈家本，
0: 就是他们一中一西嘛，
1: 嗯，
0: 就彻底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
1: 嗯，
0: 中国的司法制度经过他们改革，等到清帝国结束的时候，到了民国，民国是延续大清的法律制度啊。
1: 对对，
0: 所以袁世凯当年当大总统，袁世凯讲，凡是我们没制定的新的法律，都用大清国的。但是后来我研究，我讲他不是用大清国的，原来康熙朝的，他用大清国是最后这个1902年之后的改革之后的法律嘛。因此，我们这里你可以看到，说文明监狱、三级审判制度、分区巡视制度、司法改革，后来就到了民国时期，到1928年之前，就这个文明的司法制度，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1: 哦，
0: 就这个呢，都是晚清在最后时刻这样一种改革的压力，就是法律上面的。
1: 对，
0: 教育上也不要说了嘛，教育上将来争论来争论去，中国的教育新教育出台晚了至少50年。就给日本去比，但是等到你看到觉醒之后，等到1898年要办那个新教育，但是最后因为发生这个政治变故没办成。2001年之后，其实中国的新教育就迅猛发展。之后1901年开始，各个省要办高等学堂嘛，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全套教新教育系统，就我们今年的这个新教育系统，都是从这开始就起来了。就教育改革。司法改革，
1: 对，
0: 那社会更不要说了，社会管理的改革，原来都觉得中国政治上不可能这样走这个自治啊，但是我们看到1902年之后的中国的政治改革的思路，就是走的地方自治的路啊，各省咨议局嘛，各省咨议局开议之后，实际上就地方的行政官员就必须定期的向咨议局述职啊，你的预算和决算到咨议局来说吧。就中央层面成立的晚，中央层面大概到2008年才有，但地方呢就在这儿开始就起来了嘛，而且地方自己去选举产生的，选举呢像那个宋教仁，宋教仁都是最早去参与选举自己局的，湖南自己局嘛，选那个东西，张俭就江苏自己局啊，汤寿乾就是浙江自己局吧，就这样在1900几年开始，中国的这种政治上进步也是大踏步的。就是我们一讲什么改革很难，实际上是说走到那个地方，它就不难了。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

0: 也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
1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7: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8: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6: 繁荣似锦，
18: 无限风光。
19: 赵州桥，
20: 隋代工匠建造的赵州桥，屹立1400年不倒，是世界上最早的敞肩石拱桥。
21: 广济桥边水，
20: 宋代工匠建造的广济桥，用18只木船承载桥身，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是世界上最早的开合式桥梁。
22: 桂黔高速压池河大桥修建在乌蒙山深切峡谷中，钢横梁最大拼装长度400米，将在空中进行组装，轴线偏差精度标高要控制在10毫米以内，创下世界山区斜拉桥之最。
23: 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竣工通车。
24: 座座桥梁飞架南北，工匠精神贯通古今。
20: 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25: 喂，
26: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25: 大点声！
26: 得了呗，
25: 听不见。
2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27: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2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28: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

0: 该你定的呀，你要坑人多。
1: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2: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3: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1: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2: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1: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欢迎锁定今天的音乐导航。音乐导航今天的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曾经大红大紫风靡一时的歌，张真《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这是曾经大红大紫风靡一时的歌。他的幕后创作人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音乐人，就是左宏远。我们非常熟悉的《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歌《千年等一回》的作品。另外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邓丽君的歌曲不少都是古月作曲，而古月就是左宏远的笔名。那么就来听他为邓丽君创作的这首《你怎么说》。

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一波歌坛的潮流中都有左宏远贡献出的经典作品。在校园民歌流行的年代，左宏远谱写出属于自己的校园民歌，比方说《踏浪》。他在影视方面呢，也有多次跟一些大牌合作，比方说跟琼瑶合作。在琼瑶的电影流行年代，左宏远呢也多次有合作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他为琼瑶电影所写的主题歌《月朦胧，鸟朦胧》。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是南方二重唱带来的一首《细说往事》，旋律清新而又柔和，让不禁地回想起了当年的校园里的味道。说到了校园感觉，我们再来听一听尤克里林，这是一个歌声当中充满了书卷气息的组合，这是他们带来的《少年游》，明天见。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5: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8: 曾经我们梦想日行千里，
9: 连接西安和成都的西城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
1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
8: 过去我们梦想一飞冲天，
9: 近期 C919 首架机将会在浦东机场开展密集的试飞。
8: 如今我们走向伟大复兴，
11: 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2: 共同富裕是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
13: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8: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未来，齐心同奋进，共圆中国梦。
4: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4: 妈妈，等等我。
1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4: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8: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6: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9: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扩大发布
4: 是
1: 发新生。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以下的时间为大家送出的内容是与一位科学家的访谈，他是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原副校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原理事长、国际信息研究科学院院士钟毅信先生。了解了他的传奇人生，同时也和各位讲述了有关咱们国家在卫星通信以及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一些过往故事。
18: 我们欢迎钟老做客我们的节目。钟老您好。
7: 您好，谢谢，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你们两位来聊聊有关人工智能，还有我自己的这个经历的一些情况。
18: 对，刚才您说到跟我们两位，还有一位是我们记者，欢迎。
9: 大家好，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来跟钟老聊一聊。
18: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之前有没有跟如此高龄的科学家这样录过节目？
9: 我没有。钟老师啊，是我接触过的最大咖的科学家了，就是用咱们现在年轻人网络上的一个话，就叫做天崩开局。
18: 等等，什么意思？什么叫天崩开局？
9: 天崩开局就是可能出生的时候或者一开始时候手上这把牌挺不好的，挺差的。钟老师据我了解，他出生是 1940年2月份的时候，
7: 对，
9: 是出生在江西的农村，广东和江西的边境的农村啊。
18: 1940年，那那个时候应该是兵荒马乱的一个年代，
9: 对，
7: 没错，没错。
9: 咱听听钟老师怎么讲这个天崩开局。我觉得钟老现在心态特好，得把这天崩开局先讲喽，才能让知道就是原生家庭其实对人的影响，我们后天是可以去抗拒它的。
18: 哎，你这个大问号画得特别的好，我们听听钟老讲讲这个故事。
7: 这个故事对我来讲真的是影响一辈子的。因为刚才讲这个蔡蔡说啊，
18: 嗯，
7: 我们在40年生活的那个年代，我那家乡啊，3号就是广东。
18: 嗯
9: 嗯，
7: 这个过去旧社会啊，解放前啊，山里往往是藏着很多现在叫土匪，那时候叫贼人啊，
18: 嗯，
7: 这种情况，所以经常我们的小村庄经常会有贼啊从那边过来抢东西抢人，
18: 嗯，
7: 抢人主要是抢儿童跟妇女，
18: 嗯，
7: 而去贩卖，
9: 真抢
7: 真抢，这个
18: 你没表演啊，
9: 有点难以想象，就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
7: 现在是很难想象有这种现象了，但是那个时候兵荒马乱，就是你讲的，
18: 嗯，
7: 啊，有这个流寇，有这个国民党的兵打了败仗，逃兵、散兵，
18: 嗯，
7: 都会成为这种土匪，
18: 嗯，
7: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山区，应该说是不奇怪，
18: 嗯，
7: 因此很不安宁，但是非常巧，我家隔壁啊有一个老爷爷，
18: 嗯，
7: 啊，特别会讲故事，讲了很多这种。老百姓当中流传很广的故事，其中啊有一个故事啊真的把我打动了。
18: 什么故事啊？
7: 现在咱们都叫西游记，
18: 嗯，
7: 刚才讲六小龄童啊演这个孙悟空的，他讲不是这么讲，他就说猪精的故事，猴精的故事，
18: 哦，
7: 是这么讲的，
18: 嗯，
7: 那么其中呢讲到这个猴精啊，他说他有3件宝贝，
18: 嗯，
7: 一个千里眼，第二个顺风耳，
18: 嗯，
7: 第三个还有个万灵脑，
18: 嗯，
7: 千里眼顺风耳呢让他很容易啊就知道这个远处要发生的什么事情，特别那个事情跟本地的安全有关系的话，很早就得到这个信息，然后呢利用他的万灵脑针对这个信息，他就可以制定一个方案，怎么样来在这样一个危险情况下啊制定战胜敌人的策略，
18: 嗯，
7: 哦，这个就很让小孩啊非常动心，
18: 嗯，
7: 因为我们村庄不安宁嘛，我就想如果我也有这3样宝贝，
18: 嗯，
7: 哎，这个贼人呢还没出动，我就已经知道他了，来多少个人，有什么装备，是吧？是很强还是比较弱？那我就可以制定一套策略，保护乡亲。如果他很弱，我们就可以去打败他。
18: 对，
7: 如果他很强，我们就可以躲避起来。所以啊，就对这个千里眼、顺风耳、万灵脑，从小就在心里头。变成了一个非常向往的东西，
18: 您就希望自己具备这个能力，啊，
7: 对，最初我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幻想，
18: 嗯，
7: 因为真的那个故事并不是现实的东西啊，
18: 嗯，那包括您在成长过程中比如说家庭的一些变故，家里亲人的一些变化，
7: 对， 对，
18: 这个对于一个人童年幼小的心灵应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7: 是的，你看我6岁就上学了，
18: 嗯，
7: 7岁还没有到，没到学期末，我母亲去世了，那时候我家里只有我跟母亲两个人，3口之家啊，父母跟我，
18: 嗯，
7: 父亲呢我还不到1岁就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
9: 嗯，
7: 所以家里就是孤儿寡母，我们两人7岁母亲去世了，那么我就念不了书了，去放牛啊养鸭子啊干农活啊，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觉得哎呦这是苦活，那时候觉得很新鲜，比如你放鸭子，
18: 嗯，
7: 啊，这个鸭子呢会有狐狸来这个叼鸭子啊，
18: 嗯，
7: 那么你要想办法怎么样来保护这个鸭子，
18: 嗯，
7: 放牛，牛也有各种各样的习性，
18: 嗯，
7: 有各种脾气，你要知道这个牛喜欢吃什么草，牛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觉得很新鲜。
18: 可是那个时候7岁的孩子突然没了妈妈，
7: 对，
18: 您不觉得没人保护您了吗？
7: 有。这个呢就是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打击，好在呢我妈妈没有了，然后我的伯父，
18: 嗯，
7: 虽然他过继给别人了，但是呢他就把我这个叫到他们家，等于跟他们家过生活，
18: 哦，
7: 所以这样呢我还等于有一个家，虽然不是我的自己的家，
18: 嗯，
7: 啊，
18: 但是至少生活没有问题，
7: 这个，对，
9: 所以您这中间是失学了2年吗？
7: 这是失学了，一直到48年 底。
18: 嗯，
7: 我父亲又回来了。
18: 嗯，
7: 大概是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把国民党人解放了。
18: 嗯，
7: 解放军就问他，哎，你呀是愿意留下来当解放军呢？
18: 嗯，
7: 还是要回家？
18: 嗯，
7: 我爸爸因为40年我不到一岁吧，
18: 嗯，
7: 也就40年的样子就抓走了。
18: 嗯，
7: 到48年8年没回过家了。
18: 对呀、啊。
7: 而且那时候文化又很低，写信也音信不通、嗯、所以我父亲就说，我离家8年家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了、
18: 嗯、
7: 所以我要先回家，这样呢就给他路费呀、开路条啊，让他回家。
18: 嗯，
7: 回来家里一看啊，妻子已经去世了，儿子呢也失学了。
18: 嗯，
7: 所以我爸是很难受，但是呢他因为正是壮年呢、啊、所以他就说我们还是回自己家。
18: 嗯，
7: 而且让我继续上学。
18: 嗯，
7: 所以我那2年没上学。
9: 嗯，
7: 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就是不愿意跟着后面的人上学。
18: 嗯，
7: 我说跟我一起上学的人上到哪儿我就跟他去。
18: 哦，这就是
7: 跳级
18: 了。
7: 就跳级。
18: 哦，
9: 就相当于直接上了3年级哦。
7: 对了对了。
18: 那是什么学业啊都能跟得上吗？没问题吧？
7: 那是小学啊，就那个功课好像你学不学很快就容易弄会。
9: 还是学霸、
7: 啊、不是
18: 学霸的基因很早就体现出来
7: 了。那个1年级2年级3年级这个很简单。
18: 嗯，那接下来生活就步入正轨了。
7: 对，就是跟着我父亲。但是后来又出现问题了，我父亲48年回来。
18: 嗯，
7: 到了1954年。
18: 嗯，
7: 那时候我已经念上高中1年级了。
9: 嗯
7: 啊，结果父亲也去世了。
18: 啊，
7: 我的估计啊，就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当兵啊，长官老是打人呐、啊、骂人呐、啊，什么还有打仗啊这些，所以他身体一定是损害比较大。
18: 嗯
9: 嗯，
7: 所以到54年也去世了。
18: 哎呦，
7: 去世以后呢，我的感觉哎，就回家呗，回家种地呗，是吧？
18: 那您不觉得母亲也没了，父亲也没了，
7: 母亲也没了，父亲也没了，我觉得命运很苦。
18: 对啊，
7: 但是呢，那个时候觉得好像也总能往下活嘛，对不对？活路还是有的嘛。
18: 就您为什么会有这种乐观呢？就孩子在世界上没有了最亲的亲人，您依然觉得生活没有问题、
7: 哎、
18: 然后未来还有希望。
7: 我就觉得我有将来，如果我长到了这个顺风耳千里眼万里脑，我总能够让自己能够活

0: 下去。
1: 这个相当于一种信念，就是人有信念就能一直支持下去。
0: 对，我就不觉得这个人好像一定到什么情况就活不下去了。
2: 就哪怕说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来，可能他是一个小朋友当时的幻想，但是幻想也是一种信念。您就是真觉
0: 也
2: 得
0: 是一
2: 自己
0: 种
2: 要
0: 力
2: 去，
0: 量，也是一种力量。对，
2: 也觉得自己一定可以找到顺风耳、千里眼，就为了这个就一直坚持下来，觉得生活还有希望，我还有奔头，
0: 有希望。但是呢，这两次失学，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啊，结果是不一样的。就第一次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就干活去了，念不了书了，用现在的话叫辍学了。第二次呢，我本来就是觉得我就要回农村了，但是呢，我的班主任呢，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人这个名字我现在都记得，蔡恩顺，跟你一样，姓蔡啊。这个人是个共产党员，为人特别好。他知道我这个情况以后啊，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别着急，我呀，向学校的党支部汇报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帮你解决困难。所以呢，我还没有卷铺盖卷回家，哎，他就跟党支部汇报了。那个学校就告诉他，这个学生学习成绩很好，很优秀，就是又顽皮又优秀，是这么一种人，很调皮啊。这个比如上课啊，老师特别上历史课，我这底下就有另外一本小说，因为他讲的历史啊，讲的我都会了。我看小说就把比较。隋唐啊，唐宋元明清啊，看了好多这种书，就我这个人性格就是爱看课外书，所以很调皮，但是成绩又很好，所以他们就说给钟一信甲等助学金，甲乙丙丁就最高级的等级的助学金，
2: 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
0: 对，一个月啊，有15块钱在中学，9块钱伙食费，还有6块钱。对我来讲，我觉得这6块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呀、啊，买牙刷、买牙膏、买笔记本、买铅笔、买纸张，用不了那么多钱，也不是天天买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啊，一点都没有那种好像过不下去啊、苦啊、悲哀啊，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反而感觉到就是我呢应该集中精力好好学习，因为是共产党新社会给了我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应该把我所学都应该还给回报共产党和新社会。我真的就下决心，我就一定好好学，
2: 当时您就立志要考大学啊？
0: 要高大学。这个千里眼、顺风耳还没到手啊，
2: 对
0: 吧？
2: 这心中还有这个信念。
0: 这个信念是特别的深，就是我记得一定要去练出这个本事来。哎，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了，上学了，都53年上初中，看了一场电影。就解放军渡过长江去侦察，这个片子叫《渡江侦察记》。
2: 我也看过。
3: 日前，全国首个 AI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不断扩大，发布是
4: 发新生。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对啊，
2: 灿灿，你看过吗？
1: 看过。
2: 哎，我们共同的记忆。
0: 对，这个电影，它就是描写了一个解放军这个小分队到这个长江南啊。侦察了国民党部队的装备呀、人员配备呀、各方面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就把它利用报话机传到江北的解放军指挥部。
2: 对，
0: 哎，然后指挥部呢有针对性的，就是部署我们的兵力，安排我们的策略。所以这个报话机就是千里眼、顺风耳。这个是后来物理课的老师告诉我。他那个东西啊，你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线电报话机，是一个通信设备。哎呦，这我就想，哎，现在看来，现实世界就有这种设备，使得你能够看得很远，听得很远，是吧？所以呢，就对这个报话机啊感兴趣了。这样呢，等到我考大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向往的那种通信设备啊，在北京有一个大学啊，你可以报考。这个班主任挺负责任的，他说我跟你查了一下，北大没有这个专业，清华没有这个专业， 就是一个新办的学校。

0: 校，1955年刚开始办的，叫北京邮电学院，有无线电通信与广播这个专业。通信广播就是包括机这套，包括广播系统，
1: 还和咱们广播有关呢。
0: 哎，这就是咱们这个广播和通信嘛，是吧？广播把声音发出来，就可以很远的都可以听到。
2: 对，
0: 通信呢也是远地通过报话机，把远端的情况可以传过来，这样你就是等于是你自己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所以这样呢，我后来就真的就报北邮。那时候只有3个志愿可以填，所以我就是北京邮电学院、北京人选、北京人选3个志愿全拿。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对了，
1: 然后就成功了。
2: 但是您不怕，如果这个学校没录上，可是这次高考就彻底失败了？
0: 哎，那是我有信心，我觉得还可以。我在我们那个叫龙南中学啊，到了高三有一个记录，我大概是我们同年200人毕业生，当中最好的
2: 学霸。
1: 是啊，
2: 所以很有
0: 那时候没这词儿，因为那个时候不是百分制，是5分制，我大部分主要科目都是5分，只有少数的4分，所以呢成绩比较优秀，所以有信心一定能够考上。
2: 后来就顺利考上了吗？
0: 对，真考上了，57年就考进北京邮电学院。
1: 那时候您才17岁，正常我们考大学都18，
0: 北方大概18，南方就17岁就可以。南方他6岁上学，
2: 对，
0: 并不是6周岁，实际上是5周岁多一点，而且我中间又跳过级，所以呢，我到北邮念书是17岁，
2: 呀，那您今天说来这是神童啊，那么早就上大学了，而且学习成绩这么好，
0: 够早，这个现象在南方很普遍，对，
2: 因为当年那个年代嘛，就是还打仗。
0: 对，
2: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大的事件都在发生。
0: 对，
2: 其实它对一个人完成自己的学业，它影响是蛮大的。
0: 是的，就是经过5年在邮电学院学习，哎，我自己觉得千里眼、顺风耳，我用一个机器做出来，有这个能力。
2: 您小的时候应该也是吃过很多的苦。
0: 没错，而且这个呢，对后面的人生成长啊，我觉得非常起作用。哎，人小的时候那个苦都不觉得苦。连苦也觉得好玩，就在那个时候农村呢 比方去放牛啊，养鸭子啊，去干农活啊，很好玩，因为都很新鲜。这一点我觉得对我后来在研究人工智能当中碰到很多困难，碰到很多难题不好解决，哎，我不觉得它是困难，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拦路虎，我应该去想办法去解决，这样一种状态啊就是小时候养成的。
1: 说教育啊，我就想特好奇，您小的时候有没有挨过父母的揍？比如说因为学习。
0: 挨过。
2: 钟老说自己小的时候很调皮是吧？
0: 很调皮。
2: 调皮到什么程度？
0: 你看我跟我妈妈2个人过日子是吧，爸爸已经被抓走了。所以小时候呢我在家做饭，比如做早饭。妈妈下地干活，做好了就去喊妈妈回来吃饭。结果呢我隔壁邻居的小朋友经常会过来叫我，哎，这个你做饭呢，停一下，我们那个先玩个游戏，特别好玩。哎，其实我的饭还在做着呢，就他自己一直在做烧着呢，我就跟他去玩了。等到玩，人家都去叫爸爸妈妈吃早饭了。哎呦，我说还有没有做好啊？回头一看，全烧焦了，都变炭了。
1: 还好没有房子没着。
0: 哎，对，房子没着火。这个呢妈妈回来，妈妈也觉得怎么别的孩子都叫回家吃饭呢，我们家的孩子怎么没叫啊。哎，回来一看我还在那玩呢，玩得挺起劲，锅台上东西都糊了，都变炭了。好，抓着我就回去绑在这个楼梯上。
2: 哇，
0: 哎，农村那个上楼啊，那个楼梯没有这种楼梯啊，就是2根棍中间加几个挡板啊，就踏着这个挡就上去，当然这个梯要有一定的斜度，把我绑在梯子上啊，然后就打啊，干嘛你啊做的半截不做完就去跑着去玩啊，一定要有始有终，把一件事做完做好了，才能玩别的。
2: 对，
0: 痛打。有一次真把我吓坏了，打了还不算，拿一个菜刀在旁边磨，他说你要是再弄的话，我就给你来两下。
2: 上
0: 茬了。哎呦，妈妈再也不敢了。
1: 所以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因为做饭烧火。
0: 对，

0: 的父亲可能是从八九岁才回来，之
1: 对，
0: 前你对他不熟啊，
1: 对。
0: 然后呢，还沉浸在这个母亲去世的悲伤当中，然后你父亲回来之后，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情感交流？
1: 第一，父亲回来了非常好，有家了，
2: 嗯，
1: 原来没家，在伯父家里，总归不是自己的家，所以有家了，很好。当然，我父亲呢，因为在国民党那当兵，有时候我跟他想法不一样，他也会打我啊，这时候我就有招了，我说革命军人骨骼要老气，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不惜打人和骂人，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我父亲一看，小子还会用这个来教训我
2: 反向
1: 啊！
2: 输出，
1: 哎，就
0: 好
1: 真的不
0: 聪
1: 打
0: 明！
1: 了。
2: 哦，啊，真的好聪明啊！就是不会采用正面对抗，
0: 对对对，
2: 但是
1: 唱
2: 会
1: 歌。
2: 采用更高一个维度的压制，
0: 非暴力不合作。
1: 哎呀，我爸爸也是哭笑不得，显然是对他进行教育，但是又不是真的居高临下来教育他，而是我自己唱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0: 科学家 小的时
1: 调
0: 候
1: 皮，
0: 调皮，不是那种书呆子型的。
2: 对，但是这个您有没有回来想过？比如说，就是因为您的这种性格就非常的活跃，甚至调皮，它给您后期成长有一定创造力，就是这是创造力的源泉。然后这也是成为您，比如说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源泉。您有没有想过，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比如说现在啊，这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他们可以更顽皮一点，可以更有自己的一些主意，
1: 对，就要提倡多元化。
2: 对吧？
1: 我觉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老师有一个做法很好，比如一个几何证明，那么规范的证明是有标准的，但是鼓励大家用不同的方法来证明同样的结果，哎，这样就让大家有很多思考，知道要达到一个目的，不一定只有一条路，可以有多种方法可以走到那个目的地。
2: 我们刚才好多都跟教育有关系了啊，
0: 对，
2: 这是我们今天谈话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其实讲下去，我们可以谈更多的内容了。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不然再切换一个领域，
1: 好
2: 这
1: 啊，
2: 个领域我特别的感兴趣。
1: 好，
2: 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您在后来上了大学以后，包括后来再继续深造的阶段，还曾经给周总理写过信。
1: 对。
2: 哎呀，周总理啊，在我们每个中国人成长的这个记忆中，他都是一个特别有符号化的一个象征。您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想到给总理写信了呢？
1: 对，这就是一个特定条件，
2: 嗯，
1: 也是一个机会。
0: 这是哪一年呢？
1: 1972年，尼克松访华，带来地面站，就是卫星通信的地面站。他呢可以把自己的活动啊，通过这个终端，经过这个地面站，直接上卫星，发回到本国，到美国啊，完全不通过中国的通信网，不走你的网，因为走你的网等于是我的信息，你就可以掌握了。总理这个人是特别的机灵的人，他就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啊，我们的总理到外国去访问，毛主席到俄国也一样。去访问的话呢，所有消息都要通过外国的通信网把信息传回中国。
2: 比如说毛主席去苏联访问，要发电报，得要用他们的电报机
1: 要
2: 发。
1: 从苏联的网络传过来，咱们才能收到。所以总理说，这个对我们的信息安全和主权，都有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他就想，我们也要做卫星通信。哎，那么他就打到邮电部电话，就问我们能不能够做卫星通信。邮电部说我们没有做过卫星通信，所以现在还不清楚。邮电部，但是他有个责任，他说我要回答这个总理的咨询。回答了以后，总理在政治局就要正式提出这个议案啊。结果呢，邮电部就说我只能组织一个卫星通信技术的调查组，看看我们国家的能力怎么样。那么就把广电、邮电、电子、七机部就管发卫星的嘛，还有外交部，外交部是作为跟着领导出访的用户，让每一个部门都有科技司，里头有这个科技的处啊，抽调干部组成调查组去调研。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东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7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八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召开，
0: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大道通衢连丝路，基建筑底新新疆。
0: 5年来，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织密织牢社会保障防护网。
1: 继3033奎独库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隧道主体施工启动，
0: 我区各地陆续启动供暖工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10月10号，第八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谋划推动15-15时期科技援疆工作走深走实，更好支撑引领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坚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持续完善科技援疆工作格局，推动新疆在创新平台建设、科技赋能产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独特优势。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科技强国建设战略部署，找准新疆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充分用好科技援疆优势，加快建设科技强区，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以科技创新赋能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更大进展，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的科技交流合作，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希望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援疆省市进一步加大对新疆的指导和支持力度，助力新疆壮大战略科技力量，强化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培育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支持拓展科技开放合作，不断提升科技援疆综合效益。
1: 殷和俊指出，科技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科技援疆作为全国科技界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大政治任务来谋划和推动，形成部门联动、央地协同、多方参与的大科技援疆格局。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新疆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科技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科技支撑引领特色产业进一步升级，科技创新为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进一步赋能，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进一步拓展，科技创新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科技部及全国科技界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强国建设和做好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期科技援疆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丰富科技援疆新内涵，开创科技援疆新局面。 要更加注重提升新疆自身创新能力，夯实长远发展根基，更加注重立足比较优势，因地制宜谋划科技援疆举措，更加注重营造创新生态，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有力支撑新疆优势产业跃升发展，更加注重开放合作，以科技创新紧密连通中亚西亚国家。科技部将会同有关方面，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合力推动科技援疆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更多科技力量。会上，上海、浙江、山东、湖南自治区合兵团科技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还举行了援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签约仪式，科技部副部长林星主持会议，自治区合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薛斌、杨洪斌，科技部和有关国家部委同志、院士专家和领军人才代表，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援疆省市和部分兄弟省份科技部门同志，各地州市兵团师事和新疆重点产业园区科研机构高校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前，殷和俊、陈小江等共同参观了全国科技援疆成果展。
0: 新疆台消息，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10月10号在乌鲁木齐举行，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红平出席成果发布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对综合科考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支持新疆发展的科技部等国家部委、中国科学院、兄弟省区市和国内高校表示衷心感谢。他说，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聚焦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能源矿产等领域，全面查

0: 清资源生态本底，取得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成果，对于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新疆长治久安、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五年来，全体科考队员走遍天山南北，克服重重困难，交出了沉甸甸的科考答卷，践行了献身科学、奉献边疆的使命担当。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加快科考成果综合转化应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巩固拓展荒漠化防治成果，加强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治理，多措并举保护好、利用好土地资源，深入推进重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让科考成果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保障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殷和俊指出，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为战略指引，着力打造重大标志性科学工程，服务新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年来，科考工作践行新型举国体制，央地联动、部际协同推进全域综合调查，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坚持面向科学前沿和服务国家战略相结合，为解决新疆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突出问题提出科学方案。坚持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以科技交流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此次发布的重大科考成果是全体科考队员历经艰辛付出的智慧结晶，是新征程上有组织科研的生动实践。当前第三次新疆科考进入成果综合集成和转化应用的关键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握新时代新疆科考战略使命，加快科考成果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更好保障国家安全，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要推动科考成果服务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国家西北生态、能源资源安全提供科学支撑，推动科考成果服务新疆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突破，促进成熟技术规模化示范推广，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科考成果惠及新疆民生福祉取得新突破，助力解决健康饮水、荒漠化治理等问题，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第三次新疆科考为美丽新疆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重要力量。
1: 何红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先后牵头组织实施了三轮战略性、系统性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系统摸清新疆资源环境家底，着眼应用实践，形成规划方案、治理技术与决策建议，积极培养本地科研人才。此次发布的重大成果是数十年接续攻关的厚重积淀，是新时代科技新疆、科技沪疆的生动答卷。中国科学院将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服务新疆发展大局，加速科考成果转化，促进先进技术示范推广应用，释放科技创新效能，建强人才平台，稳定一支扎根边疆、甘于奉献、勇于攻坚的科研队伍，筑牢边疆创新基石。深化开放协同，加强与科技部、新疆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联动，深化与中亚国家联合研究机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贡献力量。会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负责同志发布了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此次科考着力解决新疆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产出了一批重大成果，揭示了风沙环境多尺度效应，阐释

0: 了新疆冰川资源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势，获得了一批特殊抗逆新基因，查明了新疆土地资源的耕地开发潜力，提出了沙漠边缘阻击战科学方案等。科技部副部长林欣、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薛兵、杨洪斌、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有关国家部委同志、两院院士和科考专家、项目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及科研人员代表、部分省区市科技部门代表、中亚国家政府科研机构和高校代表等参加发布会。发布会前，殷和俊、陈小江等共同参观了新疆科考成果展。
1: 新疆台消息，10月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数字新疆数字政府建设“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级公共数据资源整体授权运营实施方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石化化工行业发展规划，研究建设玄武岩新材料新疆实验室工作等。会指出，要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以数字政府建设为重点，加快推动数字新疆建设实现新突破，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要加快构建数字新疆一张网体系，建设绿色低碳高效的算力网，加强数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人工智能加政务数字底座。要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打造实用好用见效快的小快零特色一件事，以数字化驱动营商环境系统性提升。
0: 会议强调，要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构建具有新疆特色的数据品牌体系，要加快推进运营机构遴选工作，建立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公共数据资产管理，建立数据产品收益分配机制。要构建全流程可追溯的安全监管体系，确保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切实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石化化工行业是新疆支柱产业和能源资源转化产业，各地各部门要围绕产业布局重点任务，加快项目前期研究论证，统筹土地、能耗、环境等要素保障，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要通过减油、增化、提质，推动产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强化石化与煤化工、盐化工、化纤、纺织等产业融合发展，夯实全链条数据基础与数字化管控体系，提升安全监管效能和风险防范能力，将新疆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能源化工基地。会议指出，新疆玄武岩资源禀赋优势显著，绿色电力充足，区位优势独特，要加快建设玄武岩新材料新疆实验室，搭建原料、工艺、装备、产品全链条创新体系，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推广的协同攻关模式，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撑和创新引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五年来，新疆牢记殷殷嘱托，紧紧围绕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建设，天山南北大道纵横，空港通达，电网绵延，内外互联互通水平持续跃升，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2: 在 G0711 线乌玉高速的永丰信息监控中心大屏上，一条数字孪生隧道正在实时运转，可以看到每辆车的精确位置、速度等信息。中交新疆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部党委书记、执行总经理涂光胜介绍，
3: 依托这套智慧系统，能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原来对这个车辆的违停的位置，它可能精准到10米，我们现在可以调到2米或者是5米。
2: 2025年12月26号，全长324.7公里的乌玉高速全线通车，原先需要绕行7.5小时的山路，如今只需要3.5小时。这条路改变的不仅是南北疆的通行距离，更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货车司机陈辉：
4: 赣州就是坡多弯多嘛，还跑不快。现在乌玉好走多了，穿隧道就过去了嘛。
2: 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应急员才人巴图：
5: 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巡查这些道路面不能有障碍物。还没有开通之前，我是土生土长本地牧民，在这上班非常的荣幸。
2: 如果说乌玉高速打通了天山南北的陆路大动脉，那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则架起了新疆连通世界的空中桥梁。50万平方米的新航站楼是原有3座航站楼的面积之和，目前年旅客吞吐保障能力达到了4800万人次。截至今年8月，机场累计运营国际客运航线33条，国际货运航线37条，客运航线通达20个国家、25座国外城市。国际航班量从年初的每周80班提升到目前的每周约140班，增幅达到75%。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服务管理部运输业务主管杨爽，2015年就开始从事机场旅客服务工作，见证了这座亚欧航空枢纽的跨越式发展。杨爽：
6: 在老的航站楼呢，旅客乘机往往依赖的是我们的纸质登机牌，那么在新的航站楼呢，推行的这种无纸化的出行体验，目前呢，我们自助托运自助值机率可以达到70%以上。
2: 广西旅客子阳：
7: 进来很方便的，然后呢，大家服务也很热情，有很多去欧洲的航班了，以后也会考虑来新疆这边中转的。
2: 今年1至9月，新疆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607.74亿元，同比增长2.88%。其中，国省干线项目累计完成376.18亿元，占已完成投资总额的60%以上。农村公路建设持续加力，累计完成106.13亿元，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结合实施“十五五”规划，新疆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十张网。走进位于阿尔金山脚下的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基坑开挖、铁塔阻力等工序正有序推进。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新疆电网与西北电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加到6回，交流外送能力由300万千瓦提升到约480万千瓦。5年来，新疆综合立体交通网日趋完善，公路总里程超23万公里，所有地州市迈入高速公路时代。铁路运营里程达9557公里，覆盖疆内80%以上县级行政区域，运输机场达28座，数量稳居全国各省区之首。疆内缓起来，进出疆快起来，南北疆畅起来，进出境连起来，目标正加快实现。5年来，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规模再上新台阶，线路总长突破1.5万公里，相当于乌鲁木齐到北京直线距离的6倍，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拥有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20条，成为我国拥有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总长度最长的省级行政区。形成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如今，在天山南北的广袤大地上，一条条道路纵横延伸，一座座空港连通世界，一张张电力高速网铺展开来。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让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显著增强，区位资源禀赋正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0: 5年成绩单， 这五年，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织密织牢社会保障防护网，大力推进各类安居惠民工程，不断补齐城乡居住短板，把民生福祉落到千家万户。五年来，新疆稳步提升各项社保待遇水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实现省级统筹，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纳入自治区民生实事，全区三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次从2020年末1964.08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2294.1万人次，年均增长66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保持95%以上，社会救助标准动态上调，低保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安居工程持续改善各族群众居住条件。全区累计实施6.35万户农防抗震防灾工程，新增保障性住房20.67万套，完成棚户区城中村改造22.64万套，改造老旧小区5254个，惠及92.43万户家庭，城镇供水燃气普及率接近100%，煤改电1、2期工程全面收官，完成163.03万户农牧民供暖设施改造，实实在在改变着城乡群众的生活面貌。
1: 我们这五年，五年砥砺口岸换新，霍尔果斯浩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浩既是亲历者、参与者，更是受益者。通关效率迭代升级，外贸业态多元革新，高效畅通的国际通道正助力越来越多中国制造扬帆出海。请听报道。
8: 我是梁浩，是霍尔果斯本地人，如今也是扎根家乡的外贸人。我2020年进入外贸行业，主要做货运代理服务，那时候办理车辆出口手续要排队跑好几个窗口，一单业务在口岸停留1到2天都是常态。现在办理一批车的手续只需要跑一次，办理完就张贴这个二维码，车辆从这里一路畅通，几十分钟就完成所有的验放。这些年口岸还推行了7乘24小时通关，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等便利措施，办事效率、营商环境一年上一个台阶。霍尔果斯口岸也成为了我国最大的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如今汽车摆渡人成为不少霍尔果斯人的新职业，早上开车出国门，下午就能从哈萨克斯坦回来了。现在我们公司的摆渡人的团队壮大到200多人，帮助我们商品车跑向世界。这五年我们月均出口商品车200余辆，提升到现在的1000余辆，覆盖中亚、东欧等10几个国家。我也从一名普通职员成长为了企业骨干。回头看这五年，不只是我们一家企业的业务量在增长，整个霍尔果斯都在变。自贸试验区带来的新空间、政策赋能、通道提速、跨境贸易活力持续释放，我们也期待借着口岸向好的势头，把更多的中国制造从霍尔果斯送往亚欧大陆。
0: 10月9号，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请听报道。
9: 穿越北天山段的克扎伊和玉溪莫勒盖两座15公里级特长隧道，是连接天山南北的地下大动脉，也是继3033奎多库高速公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这里冬季极端气温可达-40摄氏度，地质条件极为复杂。两座特长隧道设置4处7座斜井，通过斜井开辟主动工作面，以长隧短打加快施工进度，同时配套全工序机械化钻爆法施工。继3033奎多库高速公路项目土建施工2标3部副经理侯强：
10: 未来我们投入30多台套大机设备，预计在12月中旬左右，所有的大机配套能实现动力进度。
9: 继3033奎多库高速公路全长约393公里，按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1: 随着近期气温下降，我区各地陆续启动供暖工作。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1: 10月10号，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供暖工作。在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四供热中心18街集中供热锅炉房，四路工每隔2个小时就会检查。

0: 水泵、锅炉附属设备等，确保供热运行平稳。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四供热公司三公段副主任王伟告诉记者，
1: 10月8日17点，所有的热源都开始启动锅炉。10月9日的0点，所有的放热站已经达到了这个运行的初期条件，那能源已经准备的非常充分，在用户端安装了部分的室温采集器，能够远程实时掌握用户的用热情况，实时调整我们的锅炉运行状态，保证用户的室温达到标准。
0: 今年10月1号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全面施行，明确了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明确规定了供热企业抢修时限。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四供热公司经理助理高成表示，公司建立半小时响应与8小时抢修机制，并动态调控参数，确保室温稳定在20摄氏度。
2: 接到老百姓供暖诉求，半小时之内就启动应急响应，遇到管网跑冒滴漏、泄漏故障、大型抢修，我们确保8小时以内处理完毕。供暖期间，我们会根据天气变化随时调整供暖参数，保障居民家里温度稳定在20度，让大家温暖过冬。
0: 截至目前，阿勒泰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也已开始供暖，其他地区近期将陆续启动供暖工作。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到17度。
3: 阿勒泰多云，零下3度到12度。
4: 塔城晴，2到19度。
3: 伊宁多云，6到23度。
4: 伯勒多云，5到15度。
3: 克拉玛依晴，7到19度。
4: 奎屯晴，5到18度。
3: 石河子晴，4到19度。
4: 昌吉晴，6到20度。
3: 哈密晴，6到24度。
4: 吐鲁番晴，16到27度。
3: 库尔勒晴，12到24度。
4: 哈克苏小雨，10到23度。
3: 阿图什多云，10到23度。
4: 喀什多云，12到24度。
3: 和田多云，9到23度。
4: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到17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刘凯，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速视听客户端。
5: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6: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5: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7: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5: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7: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6: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5: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8: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9: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8: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10: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8: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10: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8: 走，出发。
10: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5: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1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

0: 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0: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音乐加块糖。第一首歌《只爱陌生人》，是不是看到的每一个陌生人都那么的可爱呢？

小猛虎说，刚刚看见一个特别可爱的人，仔细一看，哦，原来是我自己啊，就要这个态度。如果你正在家，周围没有陌生人，那就照照镜子吧，新的一天会有新的开始，也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哦。

点渐暖的朋友们可以收歌啦，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渐暖。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遇到什么样的美景都觉得值得，遇到什么样的人都觉得像是注定。盛如夏花姐姐点了这首《你注定会遇见我》。

没错，今天的我呢，就是要帮你们表情达意的。在这个什么都有的日子里边，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当然，如果你想要表白，或者有什么心意想要去传达的话，不好意思说，也可以用音乐来表示。同时呢，其实借由今天的所有的歌，也是想和大家的表白。刚刚的那首啊，你注定会遇见我，有很多人点哦。刚才说了一半，生如夏花在微博当中点说，我想点你注定会遇见我，这不是缘分，就是命中注定的吧。遇见就是最美好的，因为遇见了就有无限的可能，然后那个线子还打成了那个无线 WiFi 的线。那对，可能是 5G 吧，遇到了 5G 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刚才那首金文岐的歌我还想多说两句哈，就觉得如果大家认真听的话，就会觉得现在很多的歌啊，越来越有层次感了。它并不是那种简单的一遍主歌一遍副歌，然后再重复一遍主歌一遍副歌，然后最多中间有一个所谓的 C 段，就是 Bridge。 现在很多的歌越来越注重一种结构性的完整的表达，所以呢，在听整首歌的时候，就会是会有更多的延展的空间。就好像刚才那首歌的结尾，好像是并不是说哎收回来，而是散出去，给你更多的延伸性，好吧。其实有的时候听歌也不用非得那么理性哈，喜欢就得了呗，是吧。这首大舌头也有很多人选哦，比如说刚刚有人说喜欢这首大舌头的轻快感，我想还有就是虽然我大舌头一样的波泼摸佛说不出来，但是那种想要表达爱你的心却是真真切切的。

吴克群的大舌头，这是来自吴克群的一首大舌头。丫头儿说这首歌是变形糖吗？也可以，或者是什么花椒糖、麻椒糖什么的，把舌头都已经就是麻的肿胀起来了。这就是吴克群的大舌头。对呀，当想对爱的人表白的时候，可能就会紧张的结巴的说不出话来，但是在这当中又会有一些调皮和可爱，不是吗？没关系，就算今天你是大舌头，今天有很多的紧张表白不出来的话，看看我们的歌单，我们的歌单每一首歌名基本上哈都是一句表白。所以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心情，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是暗恋呢，还是甜蜜热恋呢，还是一个人呢，都可以。因为我觉得在一种浪漫的氛围当中，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浪漫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对吧？比如说送首歌给自己啊。其实表达爱意有很多很多种方式，直接说，把爱字说出口是一种，当然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想为你摘星星，我想带你去月亮，我想和你什么一起私奔到月球。哦，这么说起来，月亮还真的是很容易让人去寄托感情的一种自然景观吧。你看有私奔到月球，还有好妹妹也有一首歌叫我说今天的月亮真圆，你说是的，月色好美，不好意思，反正大概就是说月亮很美的意思，你说是的，好像这一切都已经在不言中了。而最早我觉得应该是最早在表达这种心境的吧，就是这首歌了， Fly me to the moon。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就是我要带你上月球，就是我爱你的意思。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

0: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1: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比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3: 绿灯请通行。
2: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
4: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朝中一位武官洪信洪太尉领了圣旨，带着丹诏御书香。

0: 鲁，去江西龙虎山请张天师回到东京汴梁城开坛做法。可是历尽千辛万苦，费了好大的周折，结果到了山上见到了一位小道童。小道童对他讲了：洪信洪太尉啊，你的使命完成了，我家天师早就奔东京汴梁城去了，你呀就回去吧。啊，使命已经完成了，挺高兴，可是心里边憋着一肚子气。生谁的气呀？生你主持真人的气。你看看，你就告诉我，天师早就知道信儿了，驾着仙鹤走了不就得了吗？我担惊受怕的，又吃了三天素，又穿老百姓的布衣麻鞋，费这么大的力气，结果没见到天师，还差点没让那只大老虎和花蛇把我给吃了。他呀，就想回去见到主持真人，出出气。他顺着原路下了山。这上清宫的主持真人很热情的又接待了他。洪大人呐，你见到我们天师了吗？什么天师地师的，就碰见一个小道士，倒骑着牛，那笛儿吹的倒不错。他说呀，我的任务完成了，天师早就驾着仙鹤走了，都快到东京汴梁城了，你这不白溜我一趟吗？啊，哎呀，大人您误会了，您说那个小道童那就是我们天师啊。啊，真的？那还能假吗？哎呀，他就是你们天师啊。是啊，洪信洪太尉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啊。可是既然人家天师已经走了，那他确实没什么事了。这回啊，他跟主持真人的态度也变过来了。这主持真人一看，洪太尉啊必定是钦差大人呐，那得热情点啊，哎，打发这些小道士做了好些好吃的素食招待他们这些人一番，然后对洪信讲了：洪大人呐，这龙虎山可是道家的仙境啊，这山和水呀，那简直美极了，你呀既然来了，就在这儿关住几日吧。好吧，那我就在这儿玩几天。这洪信洪大人呐，受到了一场惊吓呀，真就想歇一歇，领着手下的人就住在了这观里边。到了第二天，这洪信洪太尉游览了各处的宫殿，什么三清殿、九天殿、紫薇殿、北极殿、太乙殿、三宫殿，还有居邪殿。当来到最后一所殿宇之前，哎呀，觉得奇怪，就看殿门上用胳膊粗的大锁锁着，这前沿上写了四个金色的大字，是伏魔之殿。啊，洪太尉就说：这什么殿呢？啊，钦差大人你有所不知啊，这里关的是大唐洞玄国师封锁的魔王啊，每一代天师都要加一道封皮，子子孙孙谁也不可以擅自的打开呀。洪太尉听完冷冷的笑了一笑：我倒要看看这魔王是什么模样。他心里边合计，这里边肯定藏着宝物。这主持真人不干呐：太尉呀，您可绝不能把它打开呀。什么？不让我打开？哼，我偏要打开。来人，把这个大锁给我砸开。这手下的随从呼啦一下子过来了，是撸胳膊挽袖子，拿起了大铁锤，噼里啪嚓这几下子 就把这大锁给砸开了。这主持真人怎么拦也拦不住，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把这封皮一张一张的都撕下来了。把这大门拉开之后，从里边呼冒出一股寒气呀。就看里边有一块王八坨的大石碑，碑上刻着四个大字：欲红而开。洪信洪太尉可乐坏了，他可吓子抓住画把了，
1: 嘿嘿，你看看，
0: 这就是叫我来打开这个店，这里边的这些宝物就是为我准备的，你们这些道士啊是狗屁都不懂，赶快把这石碑给我挪开。这些人把这王八驼石碑挪开之后，再看里边有一块青石板，快快快，把这块石板撬开。这块青石板被撬开之后，里边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洞穴。就听腾的一声响，一团黑气由他里边就冲出来了。呵，这力气头啊可太大了，把那垫脚给掀开了一半，直冲向半天云霄。散成108道金银之光，先后分别落到了东西南北，是四面八方啊。这洪太尉被眼前这情景吓得是目瞪口呆。主持真人过来了：钦差大人呐，你可惹了大祸了，这伏魔殿里边是历代天师关押的108位魔神呐，36位天罡星，72位地煞星啊。大宋朝当中，如果一旦出了金臣贼子，他们就先后转世到人间，要替天行道啊。洪太尉一听，当时啊吓得说不出话来了。过了好半天，他一转身，这件事儿回到京城，你们谁也不能给我说出去，谁要是说出去，我要你们的小命。好，我们保证把嘴扎住。那么这样一来，洪信洪太尉就没有心思在龙虎山待下去了，领着手下的人赶快回东京汴梁吧。这件事儿无非就是一个传说，也无从考证。不过呀，过了不长时间，这场瘟疫真就降灭了。这件事过去也就是40年左右的时间，大宋朝就到了哲宗年间。哲宗皇帝有个弟弟叫赵佶，排行老九，称为端王爷九代王。这位九代王人称风流王爷。怎么称为风流王爷呢？什么吹吹打打，写写画画，是玩玩乐乐都喜爱，还组织了一个天下园的球社，就相等于现在的足球俱乐部。那么身边还有个爱踢球的亲随，两个人处得特别的好，如同一姓兄弟，是形影不离。这个人姓高，由于他爱踢球，他就起了个名字叫高俅，在家排行老二。这高二啊

0: 斤变两的一个臭无赖，结交一帮狐朋狗友，整天吃喝嫖赌抽，浪荡消遣，坑蒙拐骗，偷鸡摸狗，装神弄鬼。有人送给他十个字儿，是金懒陈华坏，阴毒损黑狠。后边又给他加了个小屁儿，是棱棱蹭蹭皮儿。你看，就这么一个坏小子，他可有一脚绝活啊，踢的一脚好球，踢出那花活啊，什么苏秦背剑，左右开弓，凤凰展翅，鸳鸯戏水，这球踢的可挺漂亮，不亚于当今巴西队那国脚。要说高二这个人呐，你别看他是个小人，可是他极其的聪明啊。要说市面的小人，不等于都是傻子。别看他整天陪着九大王吃喝玩乐，踢踢球，画画画，写写字，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一步棋。就是他发现了哲宗皇帝没儿子，虽然年龄不大，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继位的只有这个九代王啊。要想让九代王真能有那么一天飞黄腾达，朝中还有一位相太后，一位相太后把持着朝政。他呀，闲暇之余就给九代王抠了耳朵，跟九代王讲了：“哎，我说九代王啊，您呐，要记住，不管是春暖花开，还是数九寒冬，您应该按时给后宫的相太后请安，显得您孝敬他老人家。”九代王一听，我给他请什么安呢？他也不是我亲娘。哎，九代王，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将来决定您命运的就是这位后宫执掌实权的相太后啊。他还真就费了一些口舌，把这风流王爷呀给说服了。这风流王爷啊，到时候准点儿就按高俅的意思给相太后请安。那么在相太后眼中，这个风流王爷真就成了十分孝顺他的好儿子了。你看那尖子的尖字儿，上面一个小，下边加一个大，这个字儿就是尖子的尖字，上面小下边大，就是高俅这个小人物，他看到了自己的一步要靠上一个大人物，有他一抬举，不管我是什么小兵啊、小官啊，甚至是上蹿下跳的小人，我也能成为尖子，出类拔萃，我可以在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做到顶尖级的大人物。要说高俅这个人不简单呐，咱们说《水浒传》就得说出点新的观点。高俅这步棋真就看对了。到了公元1100年，哲宗皇帝突然驾崩，也就是说皇帝死了。这皇帝没有太子啊，国家不可能一日无君。当时后宫是相太后说了算呢，相太后那当然得选择九代王了。因此呢，相太后是排除万难，册立端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宋徽宗。古语说得好，一人得道是鸡犬升天。这九代王登基之后，高俅可以说是青云直上，官拜太尉，大宋朝五官当中最大的官职，官居二品， 兼经营殿帅，
1: 称得起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上下朝可以带好多个武士，前呼后拥，称得起兵层层甲层层，刀枪自来水，是健体如马林呐、啊。你看看皇上，
0: 多重视高俅啊！他知道高俅不可能通过科举考试当上文官，那就当武官吧。
1: 宋徽宗召集在位，还提拔了蔡京、童贯、杨戬这几位小人，与高俅统称为四大奸臣。这古语说得好，乱子上座，这些小人得势掌权之后，大宋朝可就坏喽。这个风流皇帝每天不理朝政，朝廷是纲纪败坏，柴暴专权，
0: 遍地是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
1: 地方这些豪门恶霸仗势横行，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天下的英雄豪杰是揭竿而起，
0: 这真是官逼民反，
1: 内忧必遭外患呐、啊。从此这大宋王朝是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灭亡之路。单说高俅高太尉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出身和名声都不太好，但是越是这样的人呐，越想显示显示，他想让手下的这些官员看看我高俅的本事。既然我这个小人物冒了尖儿了，那我也得敲敲山震震虎。一大早就来到了殿帅府，手下的这些谏官一个个都来参拜高俅高太尉。只见新来的这位高太尉坐在那儿，是一言不发，那两只耗子眼睛卡巴卡巴是滴溜溜来回看，就像扫描仪一样审视着手下这一个个的将官。这将官一看这高太尉这么大的架势，当时殿帅府的大堂是鸦雀无声。只见高俅从桌案上拿起了花名册，是一一对应。对完了之后，他发现唯独少了一位80万禁军总教头王进。哎呀，这个王进不就是当年那都教头王生的儿子吗？那年这个王生打了我一棍子，我趴了3月呀。
0: 嘿嘿，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今儿个你犯到我手上了。啪的一下子就把那花名册摔在桌案上了。
1: 哎呦，这一下子下边这些谏官呐，一个个是胆战心惊。这禁军总教头王进在哪儿？他怎么不来参拜我？
0: 军政司马上就站出来了。这军政司是个什么官呐？就是管理军中事务的官员，
1: 也就是殿帅府的行政干部。回太尉，王总教头得了风寒，在家养病，一直没有康复，已经半个月了。什么？一个小小的感冒发烧就耽误了半个月，这成何体统？我看他要背叛朝廷，好大的胆子！立即把王进给我带到大堂。
0: 再说这个总教头王进，还真就是原来的老都教头王生的儿子。
1: 由于啊，王进的武艺特别高强，又忠于朝廷，那么他爹死了之后，他就当上了80万禁军的总教头。 按现在的话说，起码也得是个将军。跟普通的教头不一样，普通的教头无非就是个武术教官。那么既然你是个将军级别的总教头，太尉来了，你怎么不来参拜呢？哎，这位王教头还真就有病了，感冒发烧。再说自己的老母亲身体也不好，在家呢一边养病一边伺候着自己的母亲。高俅高太尉抓住这个理由，来个杀一儆百，官报私仇。可是王进哪知道这些呀，从家里边就被带到了殿帅府的大堂。在下王进拜见大人。王进说完这句话，偷偷的抬头一瞧，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他一看高太尉瞪着三角眼，认得这个新来的太尉不就是京城那小混混踢球那个高二吗？这种人怎么能当上殿帅府的太尉呢？坏喽，他当上太尉肯定得报复我呀，我在他手下没好日子了，弄不好这性命都难保啊。哎，算了吧，既然来了我就先装不认识。王进，你好大的胆子，你个练武人出身，得的什么病在家待了半个多月？我看你是装病，你还仗着你爹的势力啊，要知道你爹早就死了。哎呀，太尉，冤枉小人，小人不敢。哼哼，不敢，我看你是诚心和本官作对。刀斧手，在，把王进给我压下去。看来今儿个这80万禁军总教头王进是在劫难逃。

0: 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1: 绿灯请通行。
0: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嘘，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8: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9: 谢谢。
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

0: 不妨多说一句。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朋友们，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述了中日甲午战争的诸多细节及失败的原因。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勇，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古今之变：重塑中国近代史最关键的转型》。
3: 甲午战争结束了之后，紧接着没过几年就是戊戌变法，就出现了百日维新了哈。那么在百日维新当中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慈禧太后这边这个帝党和后党之争。那么百日维新它之所以只持续了100天，有人说啊是这个慈禧太后不能放权给这个光绪啊等等等等哈。但是呢，您在《古今之变》这本书当中也提出了您的观点。比如说我印象当中啊，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不是准确哈，就是有时步子迈得太大了啊，不适合啊当时中国的现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说那一场维新注定是失败的，注定不可能成功的，是这样。
4: 注定呢可能是说的有点这个是后见之明
3: 啊，
4: 其实当时中国在这点还是相当有信心的。但是后来这种结局完全是偶然性导致的，
3: 又是偶然性。
4: 那偶然性导致什么？这是我其实做几十年的研究的，就是也颠覆了我们这些一般叙事所讲的道理。
3: 嗯，
4: 它实际上1895年之后，马关条约让中国人实际上是有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
3: 对，
4: 它不是割地赔款的问题，就割地赔款是一方面，痛心是很短暂的。
3: 嗯，
4: 很快就转化为就维新运动，维新运动一发展，中国资产经济开始发展。1895年开始办厂了嘛？
3: 嗯嗯，
4: 办厂了，中国资本主义走的路径其实给西方资本主义的路径都是一样的。就当你允许这个产权、私有产权合法化、正当化之后，他们很快就想到走个法律制度的变革。
3: 哦、
4: 我的财产怎么保全？
3: 嗯，
4: 因此我们今天去研究1895年马关条约，1896年张謇这一波资本家阶级就开始研究日本的明治宪法。
3: 嗯，
4: 日本的明治宪法是1890年才公布，他们就研究明治宪法怎么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性。
3: 哦，
4: 那么这个导致这个逻辑就是什么？就是从中国的改革是从这种产权的权利的这种立定和这种法律的保障开始，这是1895年嘛，96年我们讲的维新运动就这么起来的。
3: 嗯，
4: 那么到1897年，这整个就维新运动保持一个很温和的这种状况在发展。
3: 嗯，
4: 办报纸、办杂志、地方自治、教育发生、新教育发生、京城大学当准备开办、嗯、这都是很有序的进行的。
3: 对，
4: 但是恰恰在1897年底发生了一个是巨大的推动力的一个意外事故。马关谈判的时候是把辽东半岛一起割给日本的。
3: 嗯，
4: 但辽东半岛是中国什么？辽东半岛是满洲人的这个
3: 龙兴之地，
4: 龙兴之地，
3: 对，龙兴之地。
4: 因此，在谈判过程当中，其实李鸿章和清政府对这个事情是有过特别安排的，因为李鸿章去马关谈判之前，在北京待了9天，
3: 嗯，
4: 上午给这个军机处大臣谈，
3: 嗯，
4: 晚上就给外交官谈，就是外交官实际上给李鸿章有过外交沟通，
3: 嗯，
4: 就假如哪件事情我们怎么办了之后，外国人能怎么帮中国，
3: 哦，
4: 就有个应对。
3: 嗯，
4: 因此我们今天去看马关谈判，李鸿章给伊藤博文是谈了5次，
3: 嗯，
4: 5次的记录我们今天都能看到嘛。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能够拒绝的、能够不接受的，中国是不接受，李鸿章实在是不接受，但是给朝廷并没什么往来的密切的这么电报来往，因为当时也怕日本截留电报嘛，
3: 嗯，
4: 因为日本的特工也很厉害嘛，
3: 嗯，
4: 因此当时很多这个预案其实都是在北京谈好的，
3: 哦，
4: 皇帝有个授权，
3: 嗯，
4: 就你这样谈嘛，因此在这里边就开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后来我们讲的三国干涉还辽，辽东整个辽东半岛嘛，嗯、就是大连了，这
3: 旅顺啊，这整个那
4: 这个辽东半岛在马关条约的稿子当中签字的稿子当中，
3: 嗯，
4: 是把这个是割给了日本的。 但是第二天俄国法国跟德国就三国干涉，直接给日本发了个外交照会，必须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日本就愣了，为什么还？没不为什么，你就必须还，军舰都架在日本海了嘛。
3: 哦，
4: 如果不还就打。那么这样的就是后来日本在这种状态就给三国讲，那我还，我还了之后，怎么给我一个补偿呢？三国讲补偿是你给中国谈，中国就后来花了3000万两输辽费，就付了3000万两的银子，辽东半岛就还回来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隐藏了一个很重大的外交一个悬案。就这几个国家实际上是希望中国就能够像割让香港一样的帮助他们在中国某一个港口谋取一个位置。因为他们也是几十年来从1840年代186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都向中国大量的来了
3: 商人
4: 和投资嘛。
3: 哦，
4: 但是他们在中国的这个地方没有落脚点，他们希望能像香港这样能给个落脚点，但是这样呢就中国政府始终从70年代开始始终没法去解决问题，因为这和中国人价值观有关。中国只能开疆拓土，中国没有办法把应有的土地割给你，
3: 割地求和那是不行，那是屈辱。
4: 南京条约割掉香港之后，实际上当时不觉得是问题，但后来引发了很大的民族主义的抗争。就还是觉得你这个东西老祖宗是给我们开疆拓土，结果你们这都败家子，把他们永久割让。因此你看1842年之后中国就找不到给外国人合作利用土地的方案，因此这种事一直拖到马关谈判的时候，我个人在读的资料当中我就感觉这些国家帮中国是有代价的。
3: 那肯定的，
4: 就你要解决的问题，那中国也是没问题，事情结束之后我帮你谈。结果等马关谈完之后呢，实际上2年之后中国都没有去正面面对这个问题，因此到1897年的这个下半年，中国驻德国的使节呢就是替外国人出了个主意，给中国交往应该是先斩后奏，这样才衍生1897年的一个大事情，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掉。这你们叫曹州教案嘛。
3: 对，
4: 杀完之后德国高兴死了，德国皇帝就高兴得不得了，哇，终于找到机会了。因此当时这样的就山东这样一线的曹州教案呢，也让德国人就太平洋舰队就在太平洋嘛，在公海嘛，迅速就出兵占领了胶州，就占领了这个今天的青岛嘛。他当然胶州比青岛大得多，它包括了海面，这样一占领呢就开始就谈判的中国政府讲你撤走过来给你找地方如何如何的，但德国人就不撤呢，这就一直在1897年这11月初嘛，一直谈到了1898年的3月份，
3: 这么久
4: 找不到方案。
3: 哦，
4: 后来大概到1898年的3月份，突然就慢慢衍生出了一个不割让的方案。那除了割让和不割让之外，还有一个第三种方案吗？租嘛。因此1898年的3月份就签了中德租界胶州条约，就租给他100年之后呢，到时候住续不续再谈。之后在租的过程当中基础投资是你德国人的，但是如果到时候这个时候不续租了，你们只能拍拍屁股走人，地面的东西都不得留下来。因此1898年3月份这么谈成了中德租界胶州，这个方案是立马引起了一个联锁的反应，紧接着就中俄就租借了旅顺大连湾，中法国就租借了广州湾，就今天的湛江。那么这样就像英国呢扩租了香港，
3: 对，就是从香港变成新界九龙
4: 这一片。另外他又把什么又把这个威海租掉了，日本人只要撤走威海就租给英国，这件事情对不对？100年来实际上是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并没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因为你毕竟是吧，外国人到这儿来投资，他找一个窝找一个地方也不能说完全不可以，就我们进到世界各地，我们也希望你租个港口嘛。当年能想到这个方案是很好的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必须往回说，就中国一直在政府，其实中国的古典政府一直在讲这个土地的不可转让性，它导致的结局呢给多数人形成了就是绝对不能卖土地。但这个你把这个土地租给别人了， 他就紧接着就衍生出来这种民族主义抗争。所以我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就从这开始，胶州湾开始，一下子严复不干了，严复是引领中国学西方的，结果严复在这儿突然一下子来个什么，就发文章骂德国骂英国，你们这种老殖民主义现在又犯病了，欺负我们。之后呢，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都是在这个时候起来的。那么这一起来之后，在就出现一个大问题，朝廷还能不能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去说服这个读书人？结果就在这过程当中就出现什么，当时能够控盘的一个政治领袖啊，恭亲王
3: 啊，奕欣
4: 突然死亡。
3: 哦，
4: 恭亲王死亡之后，这个控盘就控不了了，学生造反的压力和这个什么，和读书人开始制止学生，就在北京准备科举考试嘛，就这样的话一下子就光绪皇帝就这样就控制不了了。恭亲王去世之后13天，光绪皇帝就宣布了变革。1898年6月11日嘛，就光绪皇帝宣布变革，这变革当然是建什么？在建了一个大学堂嘛。就从这开始一个一个的变革。那么变革这个激进不激进？回到你刚刚讲的主题，激进不激进？我们很公平的研究这100天的变革，不激进。为什么不激进呢？因为发布的这些文件，都是这几十年来就早就该做而没做的。因此并不存在这个政策激进，但是什么激进呢？就是光绪皇帝没把握好换人激进了，就你可以推政策，但是你不能换人，就光绪皇帝在这过程当中呢，废掉了礼部六大臣，那这样的就引发就朝廷里边的一波人的这种恐慌，朝廷的恐慌，议论纷纷，又引发了什么？引发了改革很难推动，就新的政策就开始执行就有点乏力，那么这样又导致什么？又导致康有为、梁启超，特别是康有为，一个超级想象，他就觉得这朝廷当中为什么现在很难？朝廷当中有个改革的保守派，而这个保守派又指向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保守之后，他有个保守派，因此这样呢，再引发出来康有为没有给光绪皇帝商量。但是他觉得他做的是维护光绪皇帝的利益的，就搞了一个这种包围颐和园，用强力让慈禧太后把这个权力移交出来，那这个消息走漏之后呢，就后来就引发了这种，我们讲戊戌政变，主要讲这个东西，
3: 对，
4: 就本来是要去政变搞掉，要慈禧太后，结果这样的慈禧太后后来就转手呢，就把这个年轻的一波政治家就给控制了。就是六君子处死，康有为、梁启超就流亡。
3: 所以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在戊戌变法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慈禧还是光绪，他们其实都是处在统治阶层顶端的那两个人。
4: 对对，
3: 他们的政见差异一定那么大吗？他们是不是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呢？他们是不是有很多共同的底线呢？那么那些底线是不是不能触碰的？如果一旦要触碰到那条底线的话，是不是光绪和慈禧就站到一条战线上去了呢？
4: 对对，就你讲的这个是完全是这样的。实际上在甲午之后面对要改革这一点上，他们母子是同心的。那么后来等到什么，当恭亲王去世之后，这他们母子俩就中间没有人再协调了嘛。但慈禧太后呢住在颐和园，光绪皇帝大概每个礼拜都会去看他，看他嘛，他就会在那待一天，就是待住一个晚上。玉兰堂是他那个寝宫嘛，住一晚上陪太后吃饭，看看戏，就聊聊天，就这样的。他们实际上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沟通都没有什么大的障碍，就恭亲王去世之后，我书里面写过，他们母子俩大概见面就13天的时间，他们见面有7-8次，就一起去看到恭亲王家里面去吊唁呐。一起去处理什么事情了，就母子没有感觉到什么有这个敌视的东西。他后来关键等到100天的改革到了后边的时候，他慢慢衍生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他们母子当中就刚你讲的，是不是在所有问题都一致啊？那不可能的，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一致，但是他们有个基本点，就中国要改革这一点是一致的，但是改革的底线在哪儿？慈禧太后实际上是一开始就画出来了，就你怎么去改我不管，但是你不能把满洲的这种领导地位给改没了，那么标志性的象征是什么？ 不能把辫子没了，不能把衣服给换了，就这些底线，慈禧太后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这个在很多史料里面都能看出来。
3: 嗯，
4: 但是改革这件事情，慈禧太后并没有去真的说不能改，但是到最后的状态是什么？最后状态就是光绪皇帝最后是说不清的，母子之间闹矛盾在什么？出了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康有为在策动这个就包围颐和园的时候，这个事情最后一暴露，一暴露呢之后，就是光绪皇帝也很害怕嘛，因为康有为给梁启超跑掉了，
3: 嗯。
4: 六军子给抓了，还包括那个张荫桓了嘛？
3: 嗯，
4: 就张荫桓是总理衙门大臣，抓了之后呢，这一下就出了大问题。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张荫桓，因为他是老资格的外交官，
3: 嗯，
4: 驻美国公使，驻古巴公使，驻意大利公使，出使过日本，出使过英国，外交上呢就是影响非常大，因此把他抓起来之后，日本和外务省。给英国外交部就向李鸿章施压之后讲不能把这个张荫桓给杀了，
3: 嗯， 嗯，
4: 一直这样在这种施压下呢就把张荫桓就给放了，
3: 嗯，
4: 把张荫桓一放了之后呢光绪
3: 就剩六个了，
4: 光绪皇帝就害怕了，
3: 哦，
4: 如果外交施压的话这六个人都有人能救他，杨锐是张之洞的第一亲信，
3: 嗯，
4: 林旭本来就是高官家庭，林则徐的后人嘛。
3: 哦，
4: 这六个人当中都能找到人给放掉。如果都放掉之后，那我这就跳到黄河也说不清了。
3: 嗯，
4: 结果实际上我们今天去研究，在1898年的9月份，9月21号，
3: 嗯，
4: 政变发生嘛，一个星期都不到，光绪皇帝就根本不经过任何审判和记录，就下令把这六个人给处死了。他这里边就要洗刷自己说。因为康有为、梁启超逃到外面去了，
3: 嗯，
4: 他们就在讲，慈禧太后是个保守的，皇上要干事他不让干，
3: 嗯，
4: 我们是帮皇上的，
3: 嗯，
4: 那么这个东西，后来一直讲到了1900几年的时候，他们仍然这样讲，他每次一讲，光绪皇帝心里面都烦死掉了，
3: 哦，
4: 因为挑拨嘛，
3: 哦，
4: 对吧？因此这个故事本身就不是个很真实的故事，因此光绪皇帝当时这样就匆匆忙忙的处死了，
3: 嗯，
4: 这六个人。处死了，当然光绪皇帝洗刷自己了。这事、
3: 嗯、
4: 我可没保他们，和我没关的。
3: 嗯，
4: 他本来要证明这件事和他没关，事实上这一处死了之后呢，就死无对证嘛。
3: 嗯，
4: 我是这些年就从这种角度去研究，才能弄明白这个1898年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哪。
3: 嗯，对。所以现在就是说，改革是一定要改的。是吧？作为清政府最高层的统治者，不管是光绪还是慈禧啊，还是这个参加御前会议的这些大臣，他们在商量的时候，改革一定是要改的。那么到底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
4: 对
3: 啊，其实一直到进入20世纪，他们还在商量，是吧？那么于是呢，我们就发现，从1902年开始，清政府开始逐渐的就颁布了各种政策啊，我们要改革。
4: 那是因为辛丑条约之后的原因。
3: 对，辛丑之后的。
4: 辛丑规定了中国必须改、嗯，那么这样呢？当然，中国内部这个时候经过的这个大事变之后、
3: 嗯，
4: 中国内部也有了改革的真正的动能。你看那个林徽因，
3: 嗯，
4: 张之洞发表的改革奏折。这个三大奏折嘛，
3: 嗯，
4: 1901年，三大奏折的改革实际上就把原来的几十年积累的问题，就做了一个总体性的考量，
3: 哦，
4: 就政治上怎么改，文化上怎么改，
3: 嗯、
4: 经济上怎么发展，这就江楚三折吧，就江他是说两湖王总督、两江总督嘛，
3: 嗯，
4: 他们俩合着发的，那么这个研究现在很充分的，就是1901年。
3: 嗯，
4: 是这个条约签订嘛？
3: 啊，对。
4: 02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就达到了一个什么？达到一个新的这个阶段。因此，原来几十年很忌讳的政治改革就在改了，就开始法律有个重大调整。
3: 嗯。
4: 03年就让武清坊给沈家本。
3: 那沈家本，嗯，
4: 就是他们一中一西嘛。
3: 嗯。
4: 就彻底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
3: 嗯。
4: 中国的司法制度经过他们改革，等到清帝国结束的时候，到了民国。民国是延续大清的法律制度，
3: 对对，
4: 所以袁世凯当年当大总统，袁世凯讲，凡是我们没制定的新法律，都用大清国的。但是后来我研究，我讲他不是用大清国的，原来康熙朝的，
3: 嗯，
4: 他用大清国是最后这个1902年之后的改革之后的法律嘛。因此我们这里你可以看到是文明监狱， 三级审判制度、分区巡视制

0: 谈到教新教育系统，就我们今年的这个新教育系统，都是从这开始就起来了。
1: 嗯，
0: 就教育改革、司法改革，
1: 对，
0: 那社会更不要说了，社会管理的改革，
1: 嗯，
0: 原来都觉得中国正常不可能这样走这个自治啊，但是我们看到1902年之后的中国的政治改革的思路，就是走的地方自治的路啊，各省自治局嘛，
1: 嗯，
0: 各省自治局开议之后，实际上就地方的行政官员。就必须定期的向自治局述职啊！你的预算和决算到自治局来说吧。就中央层面成立的晚，中央层面大概到2008年才有，但地方呢就在这儿开始就起来了嘛。而且地方自治局选举产生的，
1: 嗯，
0: 选举呢像那个宋教仁，
1: 嗯，
0: 宋教仁都是最早去参与选举自治局的，湖南自治局嘛，选那个东西，
1: 嗯，
0: 张俭就江苏自治局啊。汤寿前就是浙江自治局吧，就这样，在1900几年开始，中国的这种政治上进步也是大踏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讲什么改革很难，实际上是什么，走到那个地方，
1: 嗯，
0: 它就不难了。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8: 沉默是金啊，
9: 别人的事少管，
10: 嘘，说多错多。
7: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8: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7: 好，
8: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7: 不用谢。
8: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1: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2: 警察叔叔，我知道。
11: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9: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4: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4: 哦，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4: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5: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多说一句，
11: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11: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11: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6: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7: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7: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7: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8: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9: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限，叫声去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一曲残词独罢，引出本故事的开篇。啊，咱们这中国戏曲故事包罗万象，什么曲目都会讲。那么这首诗词呢，讲的就是我国著名的悲剧之一，由元代戏曲家关汉卿所著的《窦娥冤》。这《窦娥冤》是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名剧，我粗略的计算了一下，大概有86个剧种都改编过这出戏，演过此剧。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这《窦娥冤》的故事打哪儿说起呢？咱们就从江苏淮安县说起。这淮安县呢，古时候叫做楚州。话说这楚州城里，当年住着个姓蔡的寡妇。啊，因为上了点年纪，人又厚道，街坊邻居都称她为蔡婆婆。老太太人缘很好啊，啊，乡里乡亲的，有什么大事小情，这蔡婆婆都去给帮忙。等她丈夫死后，身边只有个7、8岁的男孩，母子俩相依为命。这孤儿寡母的无以为生，家里虽然有些钱财，但也不能坐吃山空啊。所以啊，这蔡婆婆就把钱银10两20两的放出去。这干嘛呢？靠着收利息过日子。你还别说啊，你看人家这个头脑，用今天的词儿来说，这很会理财呀啊，就放出去收利息。在这楚州城里还住着个秀才，这秀才姓窦，叫窦天章。虽然是胸藏万卷书，整天的看书，哎呀，写的一手好字，但唯独穷的是身无分文呐。他家本来是京城长安人，自从妻子死后，就带着一个6、7岁的女孩，叫端云，流落到楚州。窦秀才在楚州那是无亲无故啊，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了。这没办法，你说一个穷文人，力气活干不了，也就帮着人家写封书信呐，啊，或者这什么店铺写副对联呐，那能挣几个钱呢？这活不下去了，只好找蔡婆婆借了20两银子的高利贷。这个高利贷啊，一年为期，今年借20，明年就要连本带利还40两，这滚了一倍呀！要不怎么说这蔡婆婆这有头脑呢？哈，这一下就翻一倍。窦秀才，你说他不借的话怎么办呢？活不下去了呀，只能是借高利贷。窦秀才想的是什么呢？我先借些钱糊口，然后呢，我赶紧找个教书的营生挣钱。本身窦秀才还是挺有自信的啊，我这胸中有点笔墨，而且是博学多闻，我还愁找不着这营生吗？可哪知道这窦秀才想的实在是太天真了，他还真就没找到这营生。说怎么回事呢？啊，这么有学问的人，难道还在家里饿死不成？这里有个原因，因为这楚州城里的财主们是以貌取人，一看你教私塾的，啊，你穿的破破烂烂的个穷秀才，这你能教出什么呀？你别把我儿子教出个穷命，这赶紧走，谁也不聘他做教书先生。哪怕啊有那文化不行的，但是打扮的溜光水滑的，那一看就有。

0: 学问呢，都往家里找。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就这种情况啊，现代生活中也有。你看谈什么事儿去，先不看你们公司这业务，先不看你能力，先看你开什么车来。哎，你看这才怪呢，这千百年这一点没变呢。看你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戴什么表，全是这一套。那你说这个穷秀才借了20两高利贷，那得给孩子花呀，得吃饭，得活呀，哪有这闲钱来捯饬自己呢？这就没办法，整个一年这活就愣是没找着，到谁家去都碰壁。哎呀，不行，我们已经满了，有人了啊，那马先生在我们这儿教呢，你赶紧走吧。这365天一年呢，就在家中干靠，20两银子够干嘛的呀？啊，很快就花了个精光。而且你借的是20两，你得还40两，上哪儿找40两还人家去呢？这窦秀才死的心都有了。而且欠钱的最怕什么呀？欠钱的不怕没钱，他怕来催债的，上门口要债了。你到现代啊，你还能当老赖，哎，钻法律空当，还能玩点无赖。在古代你试试，那是直接能把你告上公堂的。所以窦秀才最怕的就是这蔡婆婆来催债。咱们刚才也说了，这蔡婆婆为人不错啊，不像那种放高利贷的，领着一批人啊，好家伙，跟什么恐怖分子似的。蔡婆婆也是靠这为生，就上家里来催。你看窦秀才，我这儿也得养家呀，你这女儿8、9岁，我儿子也8、9岁呀，那孩子现在多能吃啊，我这手头也紧，你看你什么时候把这钱还我。窦秀才一听这话呀，他只能是长吁短叹，赶紧赔情作计，说好听的啊，一次一次把这蔡婆婆先哄回去。但是光哄有什么用啊，这钱是一直没还上。不过呀，蔡婆婆每一次来讨债，窦秀云的女儿端云还都出来端茶让客。蔡婆婆一看这端云生的是聪明伶俐，俊秀可爱，自幼就丧母，哎，小孩子很可怜。这蔡婆婆呀就很喜欢这孩子。后来这账一直收不上来，这怎么办呢？这蔡婆婆呀想出个主意来，说你这穷秀才现在还不起账了，那怎么办呢？咱们这样，你把这端云送给自己做儿媳妇，哎，来我们家当童养媳，抵你这40两银子的债，另外我还可以再送些银子给你。窦天章可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呢，身边又只有这么个女儿，俩人相依为命，哪舍得把她卖给别人做童养媳呢？但是你要不卖也没办法，人家天天来催账，再拖2天，这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连吃的都没有了。父女俩现在已经无法度日，而且赶巧这年的春天又到了进京应举的时候。窦秀才想，哎呀，我想去赶考的话吧，但是没盘缠。 你说我要再跟人家张嘴借，人家压根儿就不能借我。这是没办法了，无可奈何。你想想，不到逼不得已，谁能卖孩子呀？最后只能是狠心，答应把女儿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就这样，这窦秀才挑了个良辰吉日，一大早就给端儿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含着眼泪把女儿送到蔡婆婆家。这蔡婆婆呀，早在家里等候多时了，一见窦秀才把女儿送来，这个高兴啊，赶紧给爷俩让座啊，倒茶。窦秀才还哪有心思喝茶呀？窦秀才只能强忍伤心说：“嗨，小生今天把女儿送来了，也不敢让她做您的儿媳妇，只叫她早晚服侍您，当个丫头使唤吧。”窦秀才送出女儿，这才引出千古惨事——窦娥冤。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上文书咱们说到，因为还不上40两银子的高利贷，这窦秀才没办法，把女儿卖给蔡婆婆当童养媳，也不敢让她做您的儿媳妇，就让她早晚服侍您，您就把她当个使唤丫头吧。一听这话，蔡婆婆紧忙说：“哎呀，秀才呀，你哪能这么说呢？从今以后，这端云孩儿就是我的儿媳妇，您和我就是亲家了。那40两银子我就不要了，你看我这儿还有10两银子，送您进京赶考做盘缠。亲家，您不要嫌少啊。”你看这窦婆婆啊，为人还特别好，这不像是一般那种恶女人。咱们前文书说过，蔡婆婆这人特别好啊，特别和善，乡里乡亲的啊，街坊邻里的对他评价都很好。所以说你放心吧，孩子在我这儿吃不了苦，我把他当亲生女儿看待。窦天章知道这番话可不是平常人能说出来的，尤其像他这种放债的女人，一般都是齁厉害的，眼珠子一瞪：“怎么着啊，把女儿赔给我，到我们家就做牛做马，天天给我捶背啊，给我们家干活，所有活全是她干。”碰到这种恶婆婆你也没招，谁让你欠人家钱呢？明朝人朱载堉专门写下钱是好汉的警示横言：世间人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衬意，没了他寸步也难。窦天章一听这话呀，那是千恩万谢。哎呀，我这女孩年纪小不懂事儿，望婆婆平日多多担待，看在小生的面上，该打呀您就骂几句，该骂呀您就嘱咐他几句。他娘死得早，这也是个苦命的孩儿啊。窦天章说着说着，这眼泪就掉下来了。蔡婆婆听这话也是眼圈一红，紧忙说：“哎呀，亲家不必嘱咐这些，端云到了我家呀，我就当亲生女儿待他，你只管放心赶考去吧。”窦天章这边啊，又嘱咐孩子：“端云呐，你也不比在我跟前啊，我是你亲爹，将就的你。你如今到了这里，要好好伺候婆婆，
2: 不能再像过去那么顽皮了。孩子呀，不是你爹心狠呐，实在是出于无奈呀。我这一去，又不知哪年才能回来，你要凡事小心呐。
0: 窦天章嘱咐半晌，见着孩儿端云，只是低着头掉泪，他心里更难过了，最后狠了狠心，是扭头就走。端云一看爹爹出了大门，这才放声大哭。蔡婆婆在一旁劝了半天呢，这端云才慢慢的不哭了。这年小端云只有7岁，蔡婆婆的儿子刚8岁，一家三口就这么过起日子来。结果好景不长，没多久本地闹灾荒，这蔡老太就带着两个孩子搬离楚州，到临近的山阳县居住了。蔡婆婆为人确实厚道，对待端云那是100个好，甚至有什么吃的先给小端云吃，平时不敢打不敢骂的，对待小端云那确实没得挑。后来呢，还把端云的小名改成叫窦娥，那真当亲生女儿一般看呢。咱们书说简短，这光阴似箭，很快就过了10来年。这年窦娥17岁，蔡婆婆就料理着让儿子和窦娥成了亲，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挺美满。不仅蔡婆婆对窦娥好，人家丈夫也特别疼窦娥，俩人从小一块长大，那是两小无猜。本来这日子挺好，可哪成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结婚没到2年，丈夫就得了一场大病，最后是不治身亡。年仅19岁的窦娥这就守了寡了呀，从此和婆婆相依为命，娘俩依然靠着放债度日。就这样转眼间又过去3年，俩人相依为命，这日子过得还不算太清苦，因为毕竟啊，这放债还是很赚钱的哈，俩人过得还可以。可哪成想这年这山阳城里有个姓卢的医生，头年找蔡婆婆借了10两银子，今年本加上利，本该还20两。眼看着到日子了，这天蔡婆婆一大早就起来去卢大夫他这店里讨账。这卢大夫啊，开着个中药铺，一边行医一边看病，就和咱们说《白蛇传》这许仙差不多，但是他比许仙可差多了，那医术差了10万8千里呀，那是死的医不活，活的倒能给整死，就这么就这点水平。更有意思的是，古时的名医扁鹊就因为住在卢城，所以大伙管扁鹊叫卢医，因为这大夫姓卢，所以大伙为了调侃他，给他取个外号，称他为赛卢医。赛卢医呀，你听这名儿挺狠，但是可千万别去那儿看病啊。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3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小病看大病，大病变成要你命，就这水平。一来二去，谁还去找他看病？ 谁那么嫌命长啊，都不去了，这医馆也就

0: 干不下去了，还别说干医馆，就让他去当兽医，那兽都不干了，所以这买卖就越来越不景气。这一天，他正坐在柜台前发呆呢，突然间就看见蔡婆婆远远的奔自己铺子来了，他心里忽悠一下子，心想不能吧，这一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这来要债来了，我这儿穷的都揭不开锅了，我哪有钱还他呀？这小子边想边着急，边着急边想，突然间呢，这灵机一动，眼珠子一转，是计上心来。这也是穷凶极恶呀，心想老东西，要钱肯定没有，要命有你这条老命。他看蔡婆婆越走越近，悄悄地拿了根麻绳掖在腰中。蔡婆婆这边一进门，这赛卢伊紧忙上前打招呼：“哎呀，哎呀，您一来我就知道是为那20两银子。婆婆呀，我这店里现在没有现银，你是不是跟我到城外庄子上去取呀？我那庄子上我有老多钱了。”这蔡婆婆只想赶快把银子讨到手，哪会想到她有什么花招呢？这就立刻答应，跟着赛卢伊出了药铺。这赛卢伊可是怀着鬼胎呀，心想：老东西，你跟我要债，哼，我要你命！所以他领着蔡老太出城之后，就专往荒僻的地方走。等走到荒郊野外，这小子看看四处无人，就对蔡婆婆说：“哎，蔡老太呀，你先在前边走会儿，我这腰闪了一下，哎呀，我在后边跟着。”蔡老太也没想那么多，就在前边带路。可哪成想，这小子把这麻绳从腰里抽出来了，然后冷不防的就在后边就套在蔡婆婆脖子上，然后使劲的勒。这蔡婆婆这时候才知道上当了，想喊也喊不出声来，拼命用手抓着绳子在这挣扎着。但到底呀，她也是个60多岁的老太婆了，眼看着她就要被勒死的时候，就听旁边突然有人大喊一声：“住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请站稳扶好，
3: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4: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5: 请您付款。
3: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4: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6: 列车运行前方，
3: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4: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3: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7: 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会变颜色的小花猫，
8: 喵！
7: 小花猫真漂亮，圆圆的眼睛，长长的尾巴，胡子一翘一翘的，耳朵一动一动的，一身带黄花的白绒毛。妈妈特别喜欢小花猫，可小花猫一点儿也不乖，它不听妈妈的话，爱在地上打滚，爱在草上翻跟头，老把漂亮的身子弄得脏脏的。妈妈整天用舌头给它舔呀舔呀，总是舔不干净。有一天，小花猫到院子

0: 子里去玩，他看见墙边有一个高高的圆铁桶。小花猫一看，闻一闻，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它使劲一跳，跳到了桶顶边上，往下一瞧，哟，是一桶绿颜色的油漆。小花猫想，绿颜色多好看呢，比我的花衣服还好看，我要穿绿颜色的衣服。绿油漆能不能染衣服，小花猫可不管，它紧闭眼睛，扑通跳进去了。声音叫不出来，气也喘不过来了，它拼命地乱抓，忽然抓住了桶边，这才慢慢地爬了出来。小花猫跳下油漆桶，哎呀，鼻子塞住了，它赶紧擤擤鼻孔。哎呀，耳朵也塞住了，它赶紧挖挖耳朵。小花猫就这样变成了小绿猫，只有眼睛还是亮亮的。小绿猫看见自己身上绿绿的，有点害怕，怕妈妈说它，就在黄泥土地上打滚，想把绿油漆弄下来。哎呀，没想到油漆可粘了，它这一打滚呐，全身沾上了土，小绿猫变成了小黄猫。小黄猫一边走一边想，回家去，妈妈会不会生气呢？走着走着，它看见有一段很长的旧烟筒躺在了台阶下面，烟筒里面黑乎乎的。小花猫站住了，看一看，哼，这多像火车钻的山洞呀，我也要钻山洞玩。他钻进烟筒，使劲往里走，嘴里还喊喵喵，轰隆隆轰隆隆，喵喵，轰隆隆轰隆隆。费了好大功夫，小黄猫钻出了烟筒，他真高兴，叫道，我钻出山洞啦，我钻出山洞啦。可是一看，身上沾满了黑煤烟，小黄猫变成了小黑猫。小黑猫回到家里，跑进了厨房，跳上灶台，看见一个大面缸，白白的面粉像棉花又像雪花，真好玩。小黑猫一想，我再玩一会儿吧，反正我的衣服也脏了，妈妈也要说我，我就再玩一会儿吧。小黑猫按按爪子，一下子跳进了面缸里，它打个滚，面粉飞起来，呛得它喘不过气，它只好闭着眼睛爬出来，跳到地上摔了个屁股墩儿。咦，身上沾满了白面粉，小黑猫变成小白猫了。这时候妈妈看见了，问呀，你是谁家的小猫，到这里干啥呀？小白猫叫道，
1: 妈妈是我，妈妈是我，喵。
0: 妈妈生气了，说，这孩子真不听话，这么脏怎么舔得干净呀，我拿水给你冲一冲吧。妈妈把小白猫领到自来水的龙头底下，给小白猫冲洗身子，
1: 喵。
0: 妈妈吓一跳，原来白面粉冲掉了，露出了黑煤烟，小白猫变成了小黑猫。妈妈给它又一冲，
1: 喵。
0: 妈妈又吓一跳，原来黑煤烟冲掉了，露出了黄土，小黑猫变成了小黄猫。妈妈给它再一冲，
1: 喵。
0: 妈妈又吓一跳，原来黄土冲掉了，露出了绿油漆，小黄猫又变成了小绿猫。妈妈接着给它冲呀冲呀，这回怎么也冲不掉了，毛都让绿油漆粘在一起，可难洗了。妈妈只好拿刷子使劲刷，拿爪子使劲抓，
1: 哎呦呦，喵喵，哎呦呦，喵喵。
0: 小猫痛得大叫，好容易把滤油器弄下来了，可小猫身上的毛也一块一块地掉了下来。就这样，小绿猫又变成了小秃猫。

0: 狼和七只小山羊。从前有只老山羊，它生了七只小山羊，并且像所有母亲爱孩子一样爱它们。一天，它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叫过来，对他们说：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啊，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它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连皮带毛通通吃光。这个坏蛋常常把自己化妆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它那粗哑的声音，一看到它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它来。小山羊们说：
1: 好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0: 老山羊咩咩地叫了几声，便放心地去了。没过多久，有人敲门，而且大声说：
2: 啊，孩子们，开门呢，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还给你们每个人带了一点东西呢。
0: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粗哑的声音，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1: 我们不开门，
0: 他们大声说：
1: 你不是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粗哑，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垩土吃了下去，结果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1: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给你们每个人都带了点东西。
0: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1: 我们不开门，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面包师那里对他说：
3: 我的脚受了点伤，给我用面团揉一揉。
0: 等面包师用面团给他揉过之后，狼又跑到磨坊主那里对他说：
3: 在我的脚上撒点白面粉。
0: 磨坊主说：
4: 狼肯定是想去骗什么人，
0: 便拒绝了他的要求。可是狼说：
3: 哼，要是你不给我撒面粉，我就把你吃掉。
0: 磨坊主害怕了，只好撒了点面粉，把狼的爪子弄成了白色。人就是这个德性。这个坏蛋第

0: 次跑到山羊家，一面敲门一面说：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还从森林里给你们每个人带回来一些东西。小山羊们叫道：
1: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0: 狼把爪子伸进窗口，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了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是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躲起来。第一只小山羊跳到了桌子下，第二只钻进了被子，第三只躲到了炉子里，第四只跑进了厨房，第五只藏在了柜子里，第六只挤在了洗脸盆下，第七只爬进了中盒里。狼把它们一个一个都找了出来，毫不客气地把它们全都吞进了肚子。只有躲在中盒里的那只最小的山羊没有被狼发现。狼啊，吃饱了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了绿草地上的一棵大树下，躺下身子，开始呼呼地大睡起来。没过多久，老山羊从森林里回来了。呀，他都看到了些什么呀？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和凳子躺在地下，洗脸盆摔成了碎片，被子和枕头掉到了地上。他找他的孩子，可哪里也找不到。他一个个地叫他们的名字，可是没有一个出来答应他。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喊道说：
2: 好妈妈，我在中河里。
0: 老山羊把他抱了出来，他告诉妈妈狼来过了，并且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老山羊最后伤心地哭着走了出去，最小的山羊也跟着跑了出去。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狼还躺在大树下睡觉，呼噜声震得树枝直抖。老山羊从前后左右打量着狼，看到那家伙鼓得老高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个不停。天哪，他说，我的那些被他吞进肚子里当晚餐的可怜的孩子，难道他们还活着吗？最小的山羊跑回家，拿来了剪刀和针线。老山羊剪开那恶魔的肚子，刚剪了第一刀，一只小羊就把头探了出来。他继续剪下去，六只小羊一个个都跳了出来，全都活着，而且一点也没有受伤。因为那贪婪的坏蛋把它们整个吞下去的，这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事啊！他们拥抱着自己的妈妈，像当新娘的裁缝一样，高兴地又跳又蹦。可是羊妈妈说：你们去找些大石头来，我们趁着坏蛋还没有醒过来，把石头装到他的肚子里去。七只小山羊飞快地拖来了很多石头，拼命地往狼肚子里塞。然后山羊妈妈飞快地把狼肚皮缝好，结果呀，狼一点也没有发觉，它根本都没有动弹。狼啊，终于醒了，它站起身来，想到井边去喝水，因为肚子里装的石头使它口渴得要死。可它刚一迈脚，肚子里的石头便互相碰撞，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响声。它叫道：
3: 是什么东西在碰撞我的骨头？我以为是六只小羊，可怎么感觉像是石头啊？
0: 他到了井边，弯腰去喝水，可沉重的石头压得他掉进了井里，淹死了。七只小山羊看到后，全跑到这里来叫道：
1: 狼死了，狼死了！
0: 他们高兴地和妈妈一起围着水井跳起舞来。

0: 穿衣服的洋葱小姐。
1: 洋葱小姐爱穿各种各样的衣服，大的衣服，小的衣服，她买了一大堆。有一天，土豆小姐对洋葱小姐说：
0: 洋葱小姐，你有这么多的衣服，能不能借我一件穿一穿呢？
1: 洋葱小姐在衣服堆里挑来挑去，没有一件舍得借出去的。洋葱小姐要出门，可她不敢走。
0: 放着这么多的衣服怎么办？要是有小偷进来呢？
1: 洋葱小姐左想右想，
0: 对了，我把它们全穿到身上，小偷就没有办法了。
1: 洋葱小姐把新衣服一件一件地往身上穿，穿了一件又一件，直到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身。她看上去又肥又胖，像只胖南瓜，但是她很满意。
0: 胖是胖了点，但是衣服偷不走了，哈哈。
1: 晚上，洋葱小姐要上床睡觉了。
0: 哎呀，把这些衣服都脱下来多么麻烦呀。
1: 洋葱小姐想了想，
0: 还不如穿着睡觉呢，明天起来省得再一件一件穿了。
1: 就这样，洋葱小姐天天穿着这么多的衣服，夜夜穿着这么多的衣服。天气呀，一天比一天热了起来。这一天，洋葱小姐热得直冒汗，她想脱下一件衣服，可是左脱右脱，一件也脱不下来。原来那些衣服都与她的身体连在一起了，扯也扯不开了。可怜的洋葱小姐只好天天都穿着那么多的衣服，永远也脱不下来了。

0: 朝三暮四。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他在家中的院子里呀，养了许多猴子。日子一久啊，这个老人和猴子竟然能沟通讲话了。这个老人每天早晚都分别给每只猴子四颗栗子。几年之后啊，老人的经济越来越不充裕了，而猴子的数目却越来越多，所以他就想把每天的栗子由八颗改为七颗。于是他就和猴子们商量说，
1: 从今天开始啊，我每天早上给你们三颗栗子，晚上还是照常给你们四颗栗子，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呀？
0: 猴子们听了，都认为早上怎么少了一个，于是一个个就开始吱吱大叫，而且还到处跳来跳去，好像非常不乐意似的。
2: 不行不行！
0: 老人一看这个情形，连忙改口说，
1: 那么早上我给你们四颗，晚上再给你们三颗，这样该可以了吧？
0: 猴子们听了呀，以为早上的栗子已经由三个变成四个，跟以前一样，就高兴地在地上翻滚起来了。小朋友，你们说，老爷爷聪明啊，还是猴子聪明呢？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3: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4: 请出示付款码。
5: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6: 什么码？我没有。
7: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8: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9: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0: 请选择支付方式。
11: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2: 支付宝到账。
13: 微信收款。
14: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5: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6: 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是扶正固本篇，欢迎中医科的李波医生。
17: 大家好。
16: 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扶正固本的重要性呢，因为真的到了秋季，尤其现在好，早晚温差大了，很多人就开始容易生病了。然后这个里边我们说到的这个扶正啊、固本啊，中医角度来讲具体都指的是什么
17: 啊？这个概念在我们中医里面是经常被提到的，就是我们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词汇哈，就是我们如果哎谁谁哪个老中医的学术观点，就是扶正固本，其实什么意思呢？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很抽象，虽然有点抽象，但是其实强调的就是他很注重扶正我们人体的正气。
16: 嗯，
17: 对，注重我们人体的正气，因为在《黄帝内经》里面说，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6: 嗯，
17: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中医啊，他和西医他的观点有点不太一样，他更加注重我们内在啊，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啊，所以这个扶正，这个正其实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就是我们的正气，是我们的这个固本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根本。比如就像这个房子要给这个房子加固一样，它是抵御外面的这种邪气的 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围墙。
16: 嗯嗯，其实我觉得最好解释的是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之下，有的人他就不生病，
17: 嗯，
16: 但是另外的一个人他可能就生病了。他们俩可能在同样的一个温度的房间里吃一样的食物哈，然后今天可能看同一样的电影，但是你看最后的结果就不一样。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人家这一位身体强壮的，内存正气就是比较足的，
17: 对，正气很足，
16: 抵抗外邪的能力就很强。
17: 对，
16: 所以呢，秋季它就是一个叫扶正固本的黄金窗口期。那怎么来扶正和固本呢？就是中医中药它也有各取所长嘛。预告当中提到了黄芪，
17: 嗯
16: 啊，这个黄芪呢它也被誉为叫做补气之长。哎，它这个黄芪的补气的功效一般临床上咱们怎么来用呢？
17: 对，其实我们说的这个黄芪，哎呀，你看我们平常说哎呀虚啊乏呀没精力啊，都先去买点黄芪，因为这个黄芪它是药食同源的，
16: 嗯
17: 啊，它可以去超市也能买得到。当然去有来我们中医，比如来中医科开也都能开得出来，都很简单，因为它吃起来一般也没有什么大的毒副作用但是它又是一个真的就是补气之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就是我们或者说是补气药，
16: 嗯，
17: 就是只要说补气，可能你要看我们现在中医大夫开的方子里面，可能只要是偏滋补类的，可能90%以上的都会用到这个黄芪，
16: 就是黄芪在中药里面用量特别大，对吗？
17: 对，它用量又大，一个是它补气效果特别好，
16: 嗯，
17: 那还而且的话它也不是那么贵，你像人参呢，它都是偏名贵药材，
16: 嗯
17: 啊，西洋参都是，那我们可能就不会用那么多。那黄芪的话，它又不那么贵，效果还特别好，
16: 嗯，
17: 那当然是我们中医人最喜欢的一个首选的一个补气的药。那黄芪的话，怎么去帮助我们人来补气呢？
16: 对，
17: 嗯，那或者哪些人群是适合这个黄芪？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首先像这个，它要补气的话，那肯定是说你这个人肯定有气虚的表现呀。那气虚有哪些表现呢？一个就是气短、乏力啊。刚才我们说的，到了秋天容易感冒啊，一着点风，别人就不容易感冒，别人就没有着凉，你就着凉了，那你肯定是虚了。
16: 嗯，
17: 对，所以的话，黄芪像有这一类的，包括我们的脾胃功能不好的、食欲不好的人，他也可以用黄芪，因为黄芪它补气的话，一般都有跟健脾是关联在一块的。
16: 哦，
17: 对，所以它有健脾。所以的话，我们如果有这种气虚表现的人群啊，或者平常我们精力不够，
16: 气虚乏力呀，
17: 对，干点活就觉得累。
16: 感觉累啊，容易感冒啊。
17: 对，或者说我们睡觉起来之后他总是还觉得犯困，像这类的可能都是有气虚的表现。
16: 嗯，
17: 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都可以选择自己选择泡点黄芪，当然也可以加点大枣，因为气血双补，气血同调，所以的话补气是为了更好的补血，补血呢又是更好的为了更好的补气，这个气血是相互的促进，相互的影响的。所以的话我们在因为黄芪你要泡它有点腥味所以的话我们加点大枣可能口感会更好。对，或者加点枸杞这个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再去搭配。另外的话，其实我们黄芪啊这个补气的作用，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感冒的人群，黄芪它是一个这个提升我们人体胃气。我们其实中医把气分为很多种哈，有我们的什么元气，有我们的肺气啊，有我们的肾气，然后还有我们的胃气。这个胃就是保卫的胃，就是我们体表的，像我们说的这个防御墙一样的
16: 护卫。
17: 对，它就是一个护卫的一个气，就是保护我们人体不被外邪侵犯的。你看，虽然我们每天都遭受这种，不管是各种环境的一些这种每天都有这种邪气的侵犯哈，就是你像我们在医院里面的话，每天都会跟患者接触，其实包括不管是呼吸道的啊。你看在我们医院的话又是结核病的医院，

0: 那为什么我们大部分我们是不会被传染的？对，因为我们人体本身正气好的话，正气足的话，它就不会被这种病毒啊、细菌啊会被它侵犯。所以的话，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体质比较弱一点点，你怕被感染上一些什么疾病，尤其到这种秋冬天的时候，它这种感冒特别多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就提前用的黄芪泡水喝。对
1: 提
0: 它，
1: 升一下护卫的能力。
0: 对，它是加固体表防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中药。
1: 包括像那个枸杞嘛，大家也常说它是一个好东西。它和那个黄芪，比如说在补益的作用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对，黄芪的话，黄芪是补气的。像枸杞的话，我们更多的它是，你看男人的最爱是吧？对，它是补肾的。对，但是它补肾呢，它又是一个平补肝肾。就是它很平和，因为你看可可咱们直接大把大把的抓着吃，它也不会怎么着。对，最多有点上火，但是它补该补还是补了。对，所以它很平和。所以的话，在古人他可能直接拿着就吃了。对，咱们现在也是很受欢迎啊，这两个药都很受欢迎。
1: 有的时候就常常被搭配在一起用
0: 对，
1: 了。
0: 这个枸杞，你看它是红色的，就你看大枣也是红色的，对不对？对，像这种偏红色的，一个是它可以，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是红色的？
1: 对，补血。
0: 对，你看大枣有补血的作用，这个枸杞它也可以有补血的作用。当然的话，我们更多的是用来说滋阴壮阳，它是平补阴阳的一个很好的药。所以的话，它黄芪和枸杞来搭配的话，其实黄芪是补气，是补阳，气就是阳，它是补阳的。那枸杞是补血的，或者说滋阴的。那它是阳，它是这个滋阴的，养阴的。
1: 所以他们俩的配伍就是气血阴阳同补了。
0: 对，可以这么说。所以的话，你看这样搭配的话，它其实一个是为了保持平衡。中医很多搭配就是要既要补气，又要养阳，然后又要滋阴，这不然的话，他就光吃黄芪，可能气有余便是火，他吃多了也会上火。对，所以的话，一定要把他这种有余的这种火气给他防范掉，不让它出现。
1: 这个是最好的，
0: 对对
1: 就是包括日常可能忙碌的上班一族，
0: 对，
1: 以及在这个假期安排的特别满、生活节奏特别快的这些朋友哈。今儿咱们说到这个什么黄芪、枸杞，煮煮水啊，泡泡茶呀，是不是都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0: 对，像这个的话，咱们在旅途中直接拿杯开水一泡就可以了。所以也因为在旅途确实会很累啊，很辛苦，所以用点黄芪补补气，用点枸杞。补补我们的肾，这样的话，我们的精力就会很充沛，就玩起来就会更开心了。
1: 对，像那个枸杞的话，你想啊，它那个拿水一泡，就感觉特别容易，它就是软软的嘛。但是黄芪有一些，我觉得它像那种木质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说只是拿这个水杯里面热水泡一下的话，能达到很好的药效吗？
0: 黄芪的话，其实我们用开水泡，基本上也就没问题了。对。我们当时可以多泡一会，像你像枸杞的话，一泡它不泡也能吃。当然黄芪它也可以直接嚼着，它的津液也会比较多。对，所以的话，但是这两个都是它的有效成分都很容易被泡出来。泡个5到10分钟，基本上你要喝的话，你看黄芪的味道就很浓厚了。那个黄芪的那种腥的味道啊，反正也是很典型的，你就能闻到这种味道。
1: 这个里边呢，大家根据个体的这个需要吧，有一些您可以配上枸杞，有一些呢可以配上这个大枣，然
0: 对，
1: 后所谓的保温杯里面这个一闷泡，
0: 对，
1: 效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哈。哎，但是像这种我们说又补血又补气，阴阳又调补了，什么样的人可能不适合吗？
0: 就是像这种上火的人，
1: 哦。
0: 阴虚火旺的人。其实还是不太适合。你哥，比如说他晚上睡觉本身就口干舌燥的人，那你像黄芪，它补气，气有余。我刚才说了，气有余便是火，它容易上火。其实枸杞，我们之前也说了，它吃多了也容易上火。
1: 对，阴虚火旺的人就上火。
0: 对，所以这两个其实都偏上火一点。如果说他阴虚火旺的人群，那一定要配一点
1: 菊
0: 菊
1: 花。
0: 花，对，或者说加点麦冬这一类的，就一定加点这种滋阴降火的一些中药搭配一下。那最经典的当然就是菊花，就是我们很多这种补气的药里面都，比如说加一两朵菊花，哎，这样的话它该补气就补气了，然后又不上火，这样。

0: 的话就很平和。
1: 对，因
0: 对，
1: 为毕竟嘛，出门在外玩的时候还是容易着急上火
0: 对，
1: 的，
0: 尤
1: 所
0: 其
1: 以
0: 是我们可能出去吃的东
1: 东
0: 西啊，
1: 西
0: 尤其现在这种辣的
1: 对
0: 食物
1: 又比
0: 特
1: 较
0: 别
1: 流行
0: 多，
1: 嘛。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记得您的这个黄芪啊、枸杞啊、大枣啊，里面可以加点麦冬或者是菊花哈。出门在外，这个组配伍是比较好的。
0: 对，
1: 那像国庆家宴当中，很多人说了，我们家也喜欢煲汤啊。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保温杯里面泡的，如果我们再做一下适合全家用的这个养生汤，哎，刚才提到的什么黄芪跟什么配在一起，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呢？
0: 那像黄芪的话，其实它补气，除了补气之外，那我们可能还要秋天嘛，那最典型的就是要润肺。对，那润肺如果是煲汤的话，那我们可能很首先最推荐的就是百合，对，黄芪和百合，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来炖点鸡汤呀，或者说你像我们在这个广州、广东那边，这个煲汤就特别，包括那个香港那边哈，都比较流行煲汤，咱们北方少一点点，咱们是北方不太喜欢喝汤，对，但是如果我们有这种气虚的人。体质偏虚的、正气不那么足的人，那我们还是可以炖一点鸡汤的。那鸡汤里面加的最常用的加的就是这种黄芪，当然也如果有血虚的话，当归、枸杞、莲子、党参，包括刚才我们说的百合，如果有肺虚的、肺气不足的，或者有我们的容易干咳的人群的话，可以加点百合，也都是可以的。像这一类的话，反正根据自己的需求，你都加上也没有问题。它的口感，我记得小时候，反正最喜欢、最就印象很深刻，就我妈妈老那个时候我也不懂中医，就反正就知道，哎，炖鸡的时候都会加，把这些东西去我们旁边的那个中药房去抓上
1: 抓
0: 一
1: 一
0: 点，
1: 把，
0: 对，然后多买一点，他们就配好了。其实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其实中医也不是那么对中医那么厉害，但是他知道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大家都喜欢吃，并且口感又好的，甜甜的。你看枸杞甜甜的，大枣也甜甜的，你放几个在里面，这个汤也很好喝。所以的话，这样呢又有补气养血的一个作用，尤其是我们看那种。你像女孩子的话，如果说月经量少啊，或者说那个痛经的呀，睡眠不好的呀，很容易疲乏，很容易感冒的，其实这些汤的话，可以经常的去炖一点，喝一喝，这是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对，
1: 这就是家庭药膳。
0: 对，就是我们很好的扶正固本的一些方法。
1: 总之啊，把自己自身的这个正气给它扶起来的话，就能够远离很多疾病的困扰了。当然，养生最忌千人一方，我们说得千人千方。
0: 对，
1: 那刚才提到的，像适合这种黄芪啊、枸杞的朋友哈，可能平时怕冷的、手脚冰凉的、阳虚体质的，还有一些呢是跟我这种比较像，怕热的、手心发热的、阴虚体质的人。那不同的这种体质类型的人，他在扶正或者是固本的这个侧重点上，或者是药材的选择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对。我们说这种调补啊，一定要分好这个体质。那对于我们饮食的调养来说，最典型的就是要分好这个阳虚还是阴虚。那对于阳虚，我们手脚冰凉呀，然后痛经呀，小肚子凉呀，腰也怕冷呐，腰膝酸软的这一类人群的话，或者一受点风就着凉的这一类人群，那我们肯定是要温阳。那温阳用什么方法呢？其实这个是我们可以推荐我们《黄帝内》不，《伤寒论》里面。金匮要略里面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方子，叫当归生姜羊肉汤啊，其实就给大家吃羊肉啊，只是它里面加点当归，当归的话也偏温养血，那个生姜的话，咱们知道肯定是偏温性的，对，所以的话，你看，生姜主要是它在这个里面也可以去掉我们这个羊肉的羊膻味，都是腥味，所以的话，这个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用羊肉一斤，哎，用当归50克。用这个生姜50克，这样的话给它炖1个小时，慢慢的，当然时间炖得更久一点更好。如果这样的话，每天尤其手脚冰凉的，我们可以经常的去吃一点点，经常的一两个星期左右就炖一次。当然，如果我们不会做饭也没问题啊，我们现在很便利，去吃个羊蝎子，去吃个羊火锅，对吧？这种尤其像咱们老北京的话，这种老北
1: 涮
0: 京的
1: 肉，
0: 火锅涮肉。都是有羊肉、牛肉啊，牛肉也偏温。 所以像这种涮肉的话，咱们可以有些手脚冰凉的，哎，我们可以多吃点这种红肉，尤其是牛羊肉，嗯，所以的话，如果是阳虚，那我们简单的，哎，就告诉大家，一个是贴秋膘的一个很好方式，啊，就简单多吃点这种肉类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当然如果要从中药里面去选择的话，那其实也有很多，当我们前面提到的黄芪呀，它偏补气的，我们的当归呀，当然还有像我们的一些像八戟天呀，啊，还有我们的之前提到的葱蓉，啊，葱蓉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物，嗯。另外的话，其实还有很多这种药食同源的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最好的话，比如说可以去这个中医科找这个中医大夫摸摸脉，确实是你的阳虚，让他给你开点这种药食同源的，自己回去炖
1: 煲汤用。
0: 对，煲汤用。对，如果是阴虚的呢，那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手心燥热的啊，晚上也是比较多梦的，像这一类的人群，那我们可能他的滋补方法就完全又不一样了。就可能不是这种刚才说的那种偏温性的，可能就得少吃了。你像这种辣椒呀、辛辣刺激的，还有这种羊肉啊，可能就得少吃。不然吃了之后，可能就长口腔溃疡了，嗯，反反复复的出现。那它就需要用一些我们说的像平和一点的，比如莲子、山药，嗯，像我们的芡实，另外的话，像我们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药叫黄精。就黄金当然不是我们现在黄金那么贵的那个黄、那个黄金，
1: 精是精华的精，
0: 对，精华的精，黄金这个药呢，它是一个平补，就是我们的脾肝肾的，对，它就是一个就是香，可以补五脏六腑
1: 哦、
0: 它这个药就是特别好，特别平和，吃起来呢口感也还可以，就跟我们吃红薯差不多吧，
1: 嗯，
0: 对，它可以晾干的当红薯干一样的那么吃。啊，就是我们之前有很多小包装的这种中药材，就把黄金就做成这种像零食零嘴一样的，可以经常吃。
1: 嗯，
0: 哎，像这种平常精力不够的，哎，身体都哪哪哪都有点虚的人，哎，经常可以吃一点，或者熬夜多的，他吃起来又不上火，
1: 嗯，
0: 也不是那么滋腻，嗯，所以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你像阴虚的就很适合
1: 黄金。
0: 对，黄金。另外的话，当然像我们的什么沙参呀、麦冬啊这种，如果是肺气、肺阴虚的，都很适合吃一点，就是这一类的，像包括我们前面提到梨啊、银耳，这些都是可以选择。
1: 嗯，那对于可能体内湿气重的人哈，你就会发现到了这种燥的季节，他体内有湿，他还是有湿，还有一些那个痰湿体质的、嗯，其实这部分朋友也是很多。以前我记得我们还科普过，说有一些肿瘤，
0: 嗯
1: 啊，就这种体质的人还容易长这些东西哈。
0: 对，
1: 然后这部分人呢，他可能身体沉重啊，舌苔厚腻啊，包括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小孩子，
0: 嗯，
1: 也会出现这种上火的这种表现。然后呢，说也是体内湿气重或者是痰湿体质导致的。
0: 嗯，
1: 那这部分朋友他还能补吗？
0: 像年轻人可能，除非他经常确实特别累啊，熬夜多的，可能确实更需要补。但是如果说我们简单的话，其实就看舌头，
1: 嗯，
0: 把舌头伸出来一看。如果舌苔厚厚的，那肯定先补的东西都先放一放了，先得把这种多余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痰湿啊、湿热呀、淤堵啊，哎，都得给它先清除掉，
1: 清除去。
0: 对，所以我们在你看我们说贴秋膘呀，或者说你看马上到了要立冬，到了冬天的话，冬令进补就更多了。
1: 嗯，
0: 那如果进补之前，其实都是要我们冬天吃膏方特别多，
1: 嗯，
0: 那吃膏方之前其实就有需要有一个我们把这种有一个清相对清肠的一个方子，其实就是我们的化痰燥湿清热的一个方，其实就是把这种多余的东西先给它排除掉，
1: 嗯，
0: 然后再去补。不然的话，如果你看有这种淤堵的东西在这里，你吃进去之后，本来这种偏补品的话都是偏滋腻的，
1: 嗯，
0: 你吃进去，那就这种痰热就更加明显了。那但是如果说他有痰热的体质、痰湿的体质，他又很虚，那怎么办呢？有这种很多呀，是吧？你看我们现在我们都，咱们国家就提倡开这个体重管理门诊，
1: 嗯，
0: 咱们这种胖胖的人群，他肯定湿气都很重，对，但是他还虚，嗯，就我们说这种肥胖的人都气虚，对。
1: 虚又不受补。
0: 虚又不受补，那像他们的话，确实是我们要在一些我们滋补的药里面一定加一些像陈皮或者说我们平常自己可以用的广陈皮，用的荷叶、山楂、决明子，像这个有一个我们的 降血脂的或者说减肥的一个常用的一个代茶饮的方子，可以用先把我们的这种痰热痰湿给它多清除清除之后，等我们的舌苔干净了，哎，慢慢的再去加这种滋补的一些物一些食物。
1: 这个就是对于湿气重的痰湿体质的朋友，您得先清，把身体里面的我们说不好的一些东西给它清出去，
0: 对，
1: 然后再来调理和滋补的问题了。
0: 对，包括小朋友其实也是哈，我们每次可能提到都会提到小朋友，就是我们小朋友的话到秋天也是很容易感冒的。对，但是小朋友的我们说小朋友的疾病就分两，主要就分两大类，一个是呼吸系统的，一个是消化系统的。但是这两个又经常联合一起出现问题，比如说我吃多了积食了，就大部分小朋友比如说几岁的话基本上都是积食的特别多，
1: 然后发烧了
0: 然后发烧了感冒了。对，但是你怎么去判断它是不是有积食呢？就是我们把让它把舌头伸出来，也是一看厚厚的舌苔，不管是黄的还是白的，只要是厚厚的肯定有积食了。然后首先是那小朋友嘛，因为他不知道吃的多吃的少，那首先第一点我们作为家长的话让他先控制他的饮食，不让他吃那么多肉啊，那么多不容易消化的食物了，一定让他先饿两顿。其实你看、
1: 清一清的作用，
0: 对，他马上他的感冒自然就好了一大半。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他还是
1: 革命人永远是
2: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3: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2: 哦，辣味香肠。
3: 嗯，
2: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3: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2: 嗯，
3: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4: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3: 啊，
4: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2: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5: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6: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7: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8: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朝中一位武官洪信，洪太尉领了圣旨，带着丹诏御书香炉去江西龙虎山请张天师，回到东京汴梁城开坛做法。可是历尽千辛万苦，费了好大的周折，结果到了山上见到了一位小道童。小道童对他讲了：洪信洪太尉啊，你的使命完成了，我家天师早就奔东京汴梁城去了，你呀就回去吧。啊，使命已经完成了，挺高兴，可是心里边憋着一肚子气。生谁的气呀？生你主持真人的气。你看看，你就告诉我，天师早就知道信儿了，驾着仙鹤走了不就得了吗？我担惊受怕的，又吃了三天素，又穿老百姓的布衣麻鞋，费这么大的力气，结果没见到天师，还差点没让那只大老虎和花蛇把我给吃了。他呀，就想回去见到主持真人出出气。他顺着原路下了山，这上清宫的主持真人很热情的又接待了他。洪大人呐，你见到我们天师了吗？什么天师地师的，就碰见一个小道士，道骑着牛，那底儿吹的倒不错。他说呀，我的任务完成了，天师早就驾着仙鹤走了，都快到东京汴梁城了，你这不白溜我一趟吗？啊， 哎呀，大人您误会了，您说那个小道童，那就是我们天师啊。啊，真的？那还能假吗？哎呀，他就是你们天师啊。是啊，红心红太尉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啊。可是既然人家天师已经走了，那他确实没什么事了。这回啊，他跟主持真人的态度也变过来了。这主持真人一看，红太尉啊必定是钦差大人呐，那得热情点啊，哎，打发这些小道士做了好些好吃的素食招待他们这些人一番，然后对红心讲了：红大人呐，这龙虎山可是道家的仙境啊，这山和水呀，那简直美极了。你呀，既然来了，就在这儿宽住几日吧。好吧，那我就在这儿玩几天。这红信红大人呐，受到了一场惊吓呀，真就想歇歇，领着手下的人就住在了这观里边。到了第二天，这红信红太尉游览了各处的宫殿，什么三清殿、九天殿、紫薇殿、北极殿、太乙殿、三宫殿，还有居邪殿。当来到最后一所殿宇之前，哎呀，觉得奇怪，就看殿门上用胳膊粗的大锁锁着，这前沿上写了四个金色的大字，是伏魔之殿。哦，洪太尉就说：“这什么殿呢？”啊，钦差大人，你有所不知啊，这里关的是大唐洞玄国师封锁的魔王啊。每一代天师都要加一道封皮，子子孙孙谁也不可以擅自的打开呀。洪太尉听完冷冷的笑了一笑：我倒要看看这魔王是什么模样。他心里边合计，这里边肯定藏着宝物。这主持真人不干呢：太尉呀，您可绝不能把它打开呀。什么？不让我打开？哼，我偏要打开。来人，把这个大锁给我砸开。这手下的随从呼啦一下子过来了，是撸胳膊挽袖子，拿起了大铁锤，噼啪啪嚓这几下子就把这大锁给砸开了。这主持真人怎么拦也拦不住，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把这封皮一张一张的都撕下来了。把这大门拉开之后，从里边呼冒出一股寒气呀，就看里边有一块王八坨的大石碑，碑上刻着四个大字：欲红而开。红信红太尉可乐坏了，他可吓子抓住话把了：
0: 嘿嘿，你看看，这就是叫我来打开这个殿，这里边的这些宝物就是为我准备的。你们这些道士啊，是狗屁都不懂，赶快把这石碑给我挪开。
8: 这些人把这王八驼石碑挪开之后，再看里边有一块青石板。
0: 快快快，把这块石板撬开。
8: 这块青石板被撬开之后，里边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洞穴。就听腾的一声响，一团黑气由打里边就冲出来了。呵，这力气头啊可太大了，把那垫脚 给掀开了一半，直冲向半天云霄。散成108道金银之光，先后分别落到了东西南北，是四面八方啊。这洪太尉被眼前这情景吓得是目瞪口呆。主持真人过来了：“钦差大人呐、啊，你可惹了大祸了。这伏魔殿里边是历代天师关押的108位魔神呐、啊。”36位天罡星，72位地煞星啊。大宋朝当中，如果一旦出了金臣贼子，他们就先后转世到人间，要替天行道啊。洪太尉一听，当时啊，吓得说不出话来了。过了好半天，他一转身，这件事儿，回到京城，你们谁也不能给我说出去，谁要是说出去，我要你们的小命。好，我们保证把嘴扎住。那么这样一来，洪信洪太尉就没有心思在龙虎山待下去了。领着手下的人赶快回东京汴梁吧。这件事儿无非就是一个传说，也无从考证。不过呀，过了不长时间，这场瘟疫真就降灭了。这件事过去也就是40年左右的时间，大宋朝就到了哲宗年间。哲宗皇帝有个弟弟叫赵佶，排行老九，称为端王爷九代王。这位九代王人称风流王爷。怎么称为风流王爷呢？什么吹吹打打，写写画画，是玩玩乐乐都喜爱，还组织了一个天下园的球社，就相等于现在的足球俱乐部。那么身边还有个爱踢球的亲随，两个人处得特别的好，如同一姓兄弟，是形影不离。这个人姓高，由于太踢球，他就起了个名字叫高球，在家排行老二。这高二啊，他是东京汴梁的一个臭无赖，结交一帮狐朋狗友，整天吃喝嫖赌抽，浪荡消遣，坑蒙拐骗，偷鸡摸狗，装神弄鬼。有人送给他十个字儿，是金懒馋滑坏，阴毒损黑狠。后边又给他加了个小屁儿，是棱棱蹭蹭皮儿。你看，就这么一个坏小子，他可有一脚绝活啊，踢的一脚好球。踢出那花活啊，什么苏秦背剑、左右开弓、凤凰展翅、鸳鸯戏水，这球踢的可挺漂亮，不亚于当今巴西队那国脚。要说高二这个人呐，你别看他是个小人，可是他极其的聪明啊。要说市面的小人，不等于都是傻子。别看他整天陪着九代王吃喝玩乐、踢踢球、画画画、写写字，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一步棋。就是他发现了哲宗皇帝没儿子，虽然年龄不大，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继位的只有这个九代王啊。要想让九代王真能有那么一天飞黄腾达，朝中还有一位相太后，一位相太后 斥着朝政。他呀，闲暇之余就给九大王抠耳朵，跟九大王讲了：“哎，我说九大王啊，您呐，要记住，不管是春暖花开还是数九寒冬，您应该按时给后宫的向太后请安，显得您孝敬他老人家。”九大王一听，我给他请什么安呢？他也不是我亲娘。哎，九大王，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将来决定您命运的就是这位后宫执掌实权的向太后啊。他还真就费了一些口舌，把这风流王爷呀给说服了。这风流王爷啊，到时候准点儿就按高俅的意思给向太后请安。那么在向太后眼中，这个风流王爷真就成了十分孝顺他的好儿子了。你看那尖子的尖字儿，上面一个小，下边加一个大，这个字儿就是尖子的尖字，上面小下边大，就是高俅这个小人物，他看到了自己的一步要靠上一个大人物，有他一抬举，不管我是什么小兵啊、小官啊，甚至是上蹿下跳的小人，我也能成为尖子，出类拔萃。我可以在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做到顶尖级的大人物。要说高俅这个人不简单呐，咱们说《水浒传》就得说出点新的观点。高俅这步棋真就看对了。到了公元1100年，哲宗皇帝突然驾崩，也就是说皇帝死了。这皇帝没有太子啊，国家不可能一日无君。当时后宫是向太后说了算呢，向太后那当然得选择九代王了。因此呢，向太后是排除万难，册立端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宋徽宗。古语说得好，一人得道是鸡犬升天。这九代王登基之后，高俅可以说是青云直上，官拜太尉，大宋朝五官当中最大的官职，官居二品，兼经营殿帅，称得起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上下朝可以带好多个武士，前呼后拥，撑得起兵层层甲层层，刀枪自来睡，是健体如马林呐。你看看皇上多重视高俅啊，他知道高俅不可能通过科举考试当上文官，那就当武官吧。宋徽宗召集在位，还提拔了蔡京、童贯、杨戬这几位小人，与高俅统称为四大奸臣。这古语说得好，乱子上座，这些小人得势掌权之后，大宋朝可就坏喽。这个风流皇帝每天不理朝政，朝廷是纲纪败坏，柴暴专权，遍地是贪官污吏，收刮民脂民膏，地方这些豪门恶霸仗势横行，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天下的英雄豪杰是揭竿而起。

这真是官逼民反，内忧必遭外患呐。从此，这大宋王朝是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灭亡之路。单说高俅高太尉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出身和名声都不太好，但是越是这样的人呐，越想显示显示，他想让手下的这些官员看看我高俅的本事。既然我这个小人物冒了尖了，那我也得敲敲山震震虎。一大早就来到了殿帅府，手下的这些谏官一个个都来参拜高俅高太尉。只见新来的这位高太尉坐在那儿，是一言不发，那两只耗子眼睛咔吧咔吧是滴溜溜来回看，就像扫描仪一样审视着手下这一个个的将官。这将官一看这高太尉这么大的架势，当时殿帅府的大堂是鸦雀无声。只见高俅从桌案上拿起了花名册，是一一对应。对完了之后，他发现唯独少了一位80万禁军总教头王进。哎呀，这个王进不就是当年那都教头王生的儿子吗？那年这个王生打了我一棍子，我趴了3月呀。嘿嘿，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今儿个你犯到我手上了。啪的一下子就把那花名册摔在桌案上了。哎呦，这一下子下边这些谏官呢一个个是胆战心惊。这禁军总教头王进在哪儿？他怎么不来参拜我？军政司马上就站出来了。这军政司是个什么官呢？就是管理军中事务的官员，也就是殿帅府的行政干部。回太尉，王总教头得了风寒，在家养病，一直没有康复，已经半个月了。什么？一个小小的感冒发烧就耽误了半个月，这成何体统？我看他要背叛朝廷。好大的胆子，立即把王进给我带到大堂。再说这个总教头王进还真就是原来的老都教头王生的儿子。由于啊王进的武艺特别高强，又忠于朝廷，那么他爹死了之后，他就当上了80万禁军的总教头。按现在的话说，起码也得是个将军，跟普通的教头不一样。普通的教头无非就是个武术教官。那么既然你是个将军级别的总教头，太尉来了你怎么不来参拜呢？哎，这位王教头还真就有病了，感冒发烧。再说自己的老母亲身体也不好，在家呢一边养病一边伺候着自己的母亲。高俅高太尉抓住这个理由来个杀一儆百，官报私仇。可是王进哪知道这些呀，从家里边就被带到了殿帅府的大堂。在下王进拜见大人。王进说完这句话，偷偷的抬头一瞧，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他一看高太尉瞪着三角眼，认得这个新来的太尉不就是京城那小混混踢球那个高二吗？

在家待了半个多月，我看你是装病，你还仗着你爹的势力啊？要知道你爹早就死了。哎呀，太尉，冤枉小人，小人不敢。哼哼，不敢。我看你是诚心和本官作对。刀斧手，在，把王进给我压下去。看来今儿个这80万禁军总教头王进是在劫难逃。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